回家吧。来，爷爷，为什么这里的小动物会说话呀？

0: 你抱谁我不知道啊，但这人啊指定让你甩飞了。
1: 啊，儿子，怎么事呢？就是我的粉丝啊催更了，爸寻思录个视频先发上去安抚一下他们。不是，儿子，你上班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让老板开除了。
1: 啊，
0: 你干啥呀？你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
1: 爸抱一抱啊，来。
0: 干啥呀，爸呀？我现在有点后悔去上班了，当初啊就应该出去创业。
1: 哎呀妈呀，儿子，你可别吓唬爸呀，你要是创业的话那就废了。你这样啊，你先创墙，咱们冷静冷静行不？
0: 爸，别刺激我了，要是能重来该有多好啊。
1: 谁不想重来呀？这么跟你说，儿子，爸的人生有仨节点。这第一个节点呢，就是在我24岁那年，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啊上门求着我，让我去高考。但爸那时候事业心重啊，死活没去。要不以爸的情商跟智商啊，现在最起码也得是个大学教授。
0: 真的呀？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有人呢要投资咱家的火锅店，我也没同意。但我后来听说啊，要投资咱店那个南方老板公司都上市了。
0: 哎呀妈，那我不差点成富二代了吗？第三个呢？
1: 第三个节点就在刚刚，我马上就要成网红了，你把我电话给我关了啊。
0: 哎呀爸，你说你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那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
1: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0: 吹吧你这，
1: 说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0: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1: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的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0: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等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开始的紧张。哎
1: 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啊？
2: 爸。
1: 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2: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啊！这不就爱豆吗、
1: 啊？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爱豆啊。
2: 这也太帅了，啊！
1: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2: 不是，不是，不，哎，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啊，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
3: 我等你看别的、
2: 哎。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2: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2: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2: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你别
4: 到。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4: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4: 你歹毒！
2: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4: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4: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4: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4: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对啊，那个

0: Okay. Okay. Okay. Okay.
1: 不，你就会 Okay 呀、啊、
0: ？Yes.
1: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1: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1: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2: I'm sorry.
0: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神吗？不神吗？
0: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气儿。
2: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1: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1: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1: 哎，
3: 老板呢？
0: 哎，
1: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0: 来结账，
1: 哎，结
0: 八百啊，来。
3: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1: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啊，
4: 找我一百、
1: 哦。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0: 靠边。
1: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1: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1: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
1: 啊，我看看。
0: 来，
1: 啥玩意儿？
5: 哎呀，天哪！
3: 来，
4: 预备，
3: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1: 啊！
0: 嘿，
3: 嗨！
0: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1: 不行啊，这
0: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
1: 来，咋互动？
3: 哎呀！哎呀，好！
4: 你这是优美啊，
3: 优美！
4: 哎呀！你这学会就妥了。
3: 哎呀妈呀！哎呀！风火轮。
4: 看大摆锤。干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啊，阿姨啊，
1: 看见了吗？
0: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2: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0: 哎呀！
3: 哎呀！嘿，哎呀！
0: 好，
4: 现播。
5: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白的。哎呀妈呀！
2: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4: 别瞎说啊，是这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5: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4: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来，我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0: 了，过生日了，
2: 过生日了，
5: 好，
4: 体现。
5: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5: 啥呀？
2: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5: 不是
0: 拿这个
5: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0: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4: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6: 乐乐乐乐乐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5: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4: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5: 这怨
4: 你俩，
5: 我俩咋？
4: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到了，
5: 接回来了。
4: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4: 去吧，
0: 行，知道了。哎呀，
5: 哎呀，衣服呀，
2: 还来。来，走，兄弟，
6: 变变变变变变变，看看看，
5: 是咋磨磨蹭蹭的？
4: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5: 真的，
4: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5: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4: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头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我这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
3: 我信。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

0: 哎呀，爸，回来了。啊、嗯，这是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1: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0: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1: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1: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1: 没签呐？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1: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1: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1: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1: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个人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1: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啊。
0: 走，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抻着猴吧？哎呀。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朱露，不要嘟嘴，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3: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2: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3: 那是因为我有
2: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3: 有劳丽娜小姐了。
2: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竟然有这样的事。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3: 啊，你先忙吧，
2: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找我什么事？
1: 公主，请坐。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2: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2: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1: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1: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1: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

0: 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淡然。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1: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淡然，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

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 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戴震，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戴震，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
1: 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0: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1: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0: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混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
1: 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

0: 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他，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他，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0: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1: 你
0: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1: 戴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0: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0: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1: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湛，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0: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1: 戴湛，戴湛，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2: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1: 朱露，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她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我如果没有雪冰棍，我也活不下去了。公主，公主，哎，
1: 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
2: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刺入多深啊？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啊！
1: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0: 是。
1: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2: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3: 是，小的明白。
2: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2: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有没有事啊？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2: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真傻。
2: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我，
0: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2: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0: 公主，可是我
2: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0: 哎，公主，
2: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不可以。
0: 公主，
2: 公主，
0: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2: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
0: 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2: 嗯，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4: 大王王后驾到。参见西凉王王后。
5: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6: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居然……
2: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是要

0: 大人，你要不要紧？
1: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2: 戴湛，伤口怎么样？死不了。戴湛，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戴湛，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1: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0: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1: 好，来人呐！
3: 在。
1: 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戴湛，你怎么样？
3: 公主。
0: 戴湛，公主，凌霄启禀大王、王后，
4: 说吧。
0: 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戴湛公主的婚事。
4: 这
0: 为什么？是啊。
4: 难道你不爱戴湛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也要说，我爱戴湛，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4: 既然你爱戴湛，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0: 王后，因为戴湛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5: 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
6: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不会给戴湛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
7: 医护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5: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那嗓子啊，有氧毒的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9: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2: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4: 我们的梦想，
15: 就是这栋别墅。
16: 都不像话了！
17: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8: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9: 哎，时机，哎，味道。
16: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带着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带着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2: 大王，
1: 不管我有多爱戴湛，但是戴湛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戴湛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3: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母后，
3: 戴湛，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4: 母后，母后，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戴湛，戴湛，
1: 戴湛，
3: 怎么了？
1: 王后，请不要让戴湛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2: 大王，
1: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5: 你说吧。
1: 是。薛平贵，跟我来。
3: 戴湛，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3: 戴湛，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1: 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凤，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
3: 是。
1: 走吧。
0: 母后。
2: 丽娜。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往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
0: 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1: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剑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0: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戴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地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1: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1: 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0: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
1: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
0: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1: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我们要去见他们。
1: 我们要去见他们。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2: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但朕没有看走眼。

0: 我有一个办法，愿闻其详。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1: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0: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2: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0: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代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0: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代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2: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武家堡。
0: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3: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代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
3: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0: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3: 可是你，
4: 不如这样，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5: 大王，
3: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1: 大王，
0: 这我和丽娜啊，
4: 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
3: 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4: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3: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
4: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3: 凌霄，
5: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0: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为了代战，我……
3: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4: 哦，你们都下去吧。
6: 是。
3: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0: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李娜。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0: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2: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1: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2: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0: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1: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0: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1: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0: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2: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2: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哎，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0: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0: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0: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啊，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

0: 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啊，是我未报没有这个福分。
1: 未报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啊，未报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0: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嗯，
1: 来，都坐下。
3: 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1: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1: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1: 偏房什么意思？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了。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
3: 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0: 谢。
1: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

0: 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1: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0: 平贵参见王后。
1: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0: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1: 好狂妄的小子！
0: 不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0: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1: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0: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1: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0: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1: 好，拿来。
0: 这是
1: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
0: 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
1: 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0: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
0: 难道
1: 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1: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

0: 回来。
1: 平贵之呢？
0: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
2: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
9: 小姐，我来吧。
10: 不，这个我留着。
9: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10: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11: 弟媳妇儿，你就把它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12: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13: 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10: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13: 二嫂来吧。

平贵，我在这儿跟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0: 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1: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2: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3: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2: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4: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3: 嗯。
0: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4: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2: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3: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4: 好啦，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0: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小莲，你真好。 小姐，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一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0: 那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1: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他。
0: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0: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1: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0: 谢谢你，凌霄。
1: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
3: 是。
1: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五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
3: 是是。
1: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宝钏，那天断袍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你衣锦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钏，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有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0: 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嗯，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啊。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0: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哎，
3: 啊，等等，
1: 你做什么？
3: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3: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3: 哼，哎，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你啊，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3: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3: 如果我告诉你黄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黄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0: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了。

0: 为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0: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他的妹妹带来了。啊！
2: 你们为什么坐那么低的？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啊，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李媳妇儿，我们回来喽。啊，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嗯，
5: 哎，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4: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啊，卖什么卖啊？是，
5: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我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5: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2: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嘿，
4: 你还说你这个死家、哎、
3: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啊。
1: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报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2: 那谁去说呢？
3: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报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又瞎又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报说。
2: 嗯嗯，哦，卫报会相信吗？嗯，
5: 嘿，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报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4: 哥，现在怎么办呢？哎，
3: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4: 嗯，哦，好吧，说吧。
2: 这是平贵留给我的。

0: 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0: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2: 走！
0: 你们在干什么？
2: 走啊！
0: 不要！你们要干什么？
2: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拉我！
1: 有这么好笑吗？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卷一切。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红灯灯，
16: 我们在桂林路，
17: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8: 黑虾，黑虾，
19: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5: 那就三顿烧。
9: 好看，好吃，好玩。
0: 想法，
14: 你想干啥呀？
1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12: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5: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的车。
13: 走，
14: 你干啥那么着急？
5: 我当律师行吗？
13: 走，
2: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3: 走，
0: 里边请。
5: 思考，了解。
14: 你展开说一说。
5: 可以啊。
1: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0: 是，就住这儿。
1: 那他人呢？
0: 你也是在找王宝川啊？我跟你说，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川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1: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0: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1: 胡说什么？给我打！
0: 不要打！你们干什么？
7: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川，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0: 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都砸了啊！
2: 好，
1: 来那边。
3: 小姐姐，小林，
4: 小林姑娘，
3: 小林，
5: 小林，
3: 你没事吧？
4: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3: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5: 二嫂，
6: 我们快走吧，啊！
5: 快走呀！
6: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5: 啊，走！
4: 小林姑娘，
5: 快走，
4: 快快扶你起来。小心啊！

0: 小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小林，
1: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5: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
5: 啊？
2: 背着呀。
5: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5: 来，小心。哎呀，
0: 谢谢。我
5: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住手！别碰我！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0: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1: 嗯，是，我的事你别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1: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
0: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1: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1: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

0: 我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无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
2: 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魏邦，你太过分了！
3: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3: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谁？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
1: 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2: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平贵啊。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你干什么？姑姑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2: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2: 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

0: 大哥，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哎，
2: 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2: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着找大夫去。
0: 好，
2: 快点快点，等会儿啊。
0: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2: 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

平贵，既然你已死，我再也没有留下的义务。等你坟土一干，我就改嫁去。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袍有什么意义？

0: 到了，周大夫就在里面。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1: 二嫂，你忍着点啊！
0: 钱怎么办呢？

0: 宝钏已经改嫁离开了汉阳，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钏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0: 哎好，
1: 王宝钏在哪里？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0: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1: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0: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那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2: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3: 停下停下停下，
4: 怎么了？
3: 会报啊，会报，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3: 你没事吧？没事。等一下。魏公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3: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他说
1: 的小莲，你们家小姐呢？
3: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1: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3: 好，
1: 一定啊。
3: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2: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胎儿是保不住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1: 哦，我进去了。嗯。
0: 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这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待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0: 林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1: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站住！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2: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1: 啊！
2: 走。

0: 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0: 我说张伟，那死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0: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还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好了，走吧。
0: 多谢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1: 不，还有一件事情。
0: 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啊，谢姑娘，公子回来了没有？还没有。
1: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疾病卫士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有点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您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0: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待战一样。
2: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0: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吗？
1: 没有，回西凉吧，
0: 请。
3: 娘子，你看什么呢？
4: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5: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嗯。
3: 老爷，
4: 夫人。
3: 二少爷在家吗？
5: 没有。
3: 那
5: 小琪呢？
6: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3: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

0: 小琪。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
1: 毒药。
0: 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
2: 啊，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1: 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
1: 快扶他上床，快快小心点。
4: 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5: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4: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
5: 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4: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
5: 是小莲。
0: 小莲在武家坡。
5: 嗯。
0: 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
4: 嗯，
0: 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3: 二姑爷慢走。
0: 宝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5: 大嫂什么意思啊？
0: 薛琪他喝毒药自杀了。
5: 什么？薛琪自杀？他人呢？
0: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哼，
5: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威二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啊，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

0: 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他。如果你这么爱他，那就好好的待他。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琪，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即使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
1: 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
0: 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
1: 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
0: 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 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0: 已经喂了这么多碗了，小姐怎么还不行啊？
1: 平贵，平贵，
0: 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
1: 我的头好痛，
0: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害我以为你，你。
1: 别哭了，不管我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负重。我的孩子呢？
0: 小姐，
1: 我的孩子，
0: 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1: 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会，不会的，我的孩子没保住，
0: 小姐，你别这样，小姐，别这样，孩子没了，你要保证自己啊。
1: 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了，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傻事啊！你如果要做傻事，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
2: 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盖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0: 小姐，
3: 好，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0: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
3: 弟媳妇，魏豹那一帮人真是太坏了。

0: 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1: 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2: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

0: 我为孩子做衣服，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我能做上10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1: 宝钏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啊。 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怎么会这样子？
1: 这会不会是汇报那个坏蛋做的呢？
2: 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汇报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
0: 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韦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3: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韦豹不再来找我，破就破了吧，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我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走了。

0: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啊，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了。
0: 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0: 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嗯，乖啊。
0: 小姐来。

旁边，你就不会孤单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谢了。

0: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1: 薛老

0: 新郎，新郎。
1: 平贵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
2: 怎么回事啊？
1: 平贵！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

0: 直喝这个菲力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菲力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菲力欧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菲力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6: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6: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6: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

0: 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0: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
0: 嗯，
5: 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0: 嗯，
5: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0: 哦，
5: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
0: 嗯，
5: 所以方方面面来说，嗯，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怎么样，校长啊，我们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校长当然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6: 来三折，
4: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5: 好吧，好吧，
0: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6: 先到
1: 了，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7: 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是啊，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9: 薛老，
8: 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卫报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

0: 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小姐，平贵。
2: 你怎么了？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小姐。
0: 平贵，
1: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哎，他是不是想念贵哥他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
0: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1: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啊，
0: 二嫂。
1: 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嗯，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1: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1: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0: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1: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
0: 哎，
1: 啊，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 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可是，
0: 乌漆麻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1: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 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0: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
0: 小姐，
1: 平贵。
0: 平贵，小姐，
1: 平贵，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1: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0: 小姐，
1: 他相信你没死。
0: 大姑爷，大姑爷，
1: 平贵。 平贵，出来啊！
0: 我告诉你们，
1: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0: 我怕他小孩没了，
1: 我相信你没死。
0: 活不下去啊！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和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1: 不是啊，平贵。
0: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保川吗？
1: 平贵，你出来啊！你别再拖了。
0: 我当宁愿骗二嫂，
1: 平贵，你没死，
0: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
0: 其实我觉得张老师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他就不会做傻事了。
3: 你快出来吧！好了好了，
0: 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嗯，
1: 你别躲着我。
0: 好好好好好好。
3: 平贵，你别躲了。
0: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
3: 平贵，你在哪儿啊？
1: 二哥，你在哪儿啊？平贵，
3: 出来吧！出来见见我们，平贵！平贵，
1: 你快出来！
3: 二哥，
1: 平贵，
3: 快出来吧！
1: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
3: 平贵，
1: 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5年、10年，我都会等着你。

0: 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过，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
0: 哇，
1: 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1: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1: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1: 张伟。
3: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1: 你吃吧。
3: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1: 可是我……
4: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1: 好吧，谢谢你。
2: 小姐吃饭吧。
4: 来吃吧吃吧。
2: 一起吃啊。

0: 下。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1: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2: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这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你拿着吧。
1: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2: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2: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1: 还是跟你吃吧。
2: 哎呀，还是你吃。
1: 谢谢啊。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啊。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1: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2: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1: 没事的，没关系。
2: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1: 啊，
2: 来。
1: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2: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1: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2: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3: 干什么？
2: 大哥，
1: 葛大哥，
3: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的，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3: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2: 我真的可以吃吗？
3: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莲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0: 好了。啊！
1: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
0: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1: 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0: 丫鬟怎么了？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就盯着你转。
1: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2: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

0: 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1: 你给我过来，
0: 啊？
1: 你傻逼啊！
0: 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
1: 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0: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2: 我……
1: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2: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
2: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0: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2: 真的吗？
0: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2: 这，
1: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我，
0: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0: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2: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0: 哎，小莲。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0: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啊！
0: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
3: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参见西凉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西凉王王后。
5: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4: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5: 还好，还好啊。
6: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7: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5: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7: 没有。
6: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5: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4: 谢西凉王。
2: 哎，慢着。

0: 吓人了。
1: 嗯。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
2: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2: 那你说吧。
1: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3: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1: 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2: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4: 新兵劳民伤财呀。
5: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6: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7: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0: 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0: 谢大王王后，哎呀，这
1: 下热闹了。
2: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0: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1: 你胡说！
0: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1: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0: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1: 快躲起来，快！
0: 我怎么了？
1: 我们家二姑爷
0: 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1: 这
0: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哎
1: 呀，那怎么办呢？哎，
0: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1: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0: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哎呀，
1: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0: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1: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0: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1: 走吧，快走。
0: 小莲，你要小心啊。
1: 快走吧，啊，走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2: 淋巴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

0: 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

0: 线早日好起来。
1: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

0: 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这是白旗峰，海拔1318米。今天呢是我第100次登这个山，可以说是有纪念意义哈。为了能够拍摄更好的照片呢，我通常是半夜上来的。
4: 因为它这个在树上嘛，形状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所以它中文叫树舌灵芝。
3: 我是从1982年开始研究长城山植物的，很想通过清晰生动的画面把植物表达出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地拿起了数码相机。东北地区的植物啊，植人特别的丰富，有的生活在沼泽中，有的生活在陡峭山坡上，那么它拍起来呢有非常大的困难啊。2016年的时候，我在华甸的一个院士林中拍摄照片的时候呢，看到了那个树上有个猴头，然后我集中精力去拍它，这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一点点响动，我下来一看什么呢，是6条蝮蛇盘在一起。那当时我定了定神，我就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动，我说我给你拍个全家福吧，我把你拍下来之后证明了原来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可以说这种工作困难重重，
4: 而且我们看它的叶子还有特点，叶子变得发亮。
3: 那退休之前呢，我一直教的是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主要讲的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资源学。退休前呢做的是事业，退休后做的是文化。退休之后呢，我有了充足时间，那么经过数年努力，准备要写一本中国的书，并且呢，通过清晰、生动、鲜活的照片，把中国的植物以最美的状态推荐给。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小莲，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7: 我不要，
6: 给我带回去。
7: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
8: 小莲，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
1: 嗯，
0: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

0: 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南灯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0: 啊，凌霄。凌霄，大喜之日，你居然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2: 参见大王王后。

0: 这只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二小姐，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这个死丫头！
1: 迎春，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0: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打还是你打？
1: 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
2: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
3: 龙哥，龙哥，
2: 迎春，他连我都打。
3: 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敢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2: 小莲。
4: 小莲，
2: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4: 不要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5: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不许跑！苏龙，你干什么？
5: 喂，我。
2: 干什么？
4: 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5: 苏龙，我告诉你。
0: 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3: 就凭你，龙哥。 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怎么样？来，小莲，看把你打的。
0: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2: 就会作戏。
0: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上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你，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娘。啊 小莲，谁把？

0: 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1: 苏龙，
2: 岳母，迎川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0: 迎川，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
2: 你说我不应该打他吗？
0: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2: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1: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0: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1: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3: 走吧，咱们走。小菊，快去请大夫，小莲去往房间。走，小心。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苏龙，怎样？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
4: 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
4: 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 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不送。哎，
1: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啊，
4: 娘子。
1: 哎，你要不要紧呢？没事，没事，没事。
3: 莹，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哎呦，娘子，小兰，下去。是二姑爷。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哼。
1: 就凭他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哎，
3: 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1: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3: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0: 你怎么了？还疼吗？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哦，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讨厌。真的很疼啊！哎呦，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哎呀，这个迎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 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5: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5: 那个卫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0: 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1: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0: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2: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大小姐，
2: 这怎么会这样？宋龙，哎呦，
0: 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2: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2: 娘，
0: 我要去看宝钏。
3: 岳母，
1: 老夫人，
3: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0: 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2: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4: 小心。
1: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0: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宇，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5: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凌霄，
6: 啊，你来了。
5: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6: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5: 兵书。
6: 这大堂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嗯。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5: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6: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5: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6: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5: 说说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6: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5: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6: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5: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6: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5: 那只是例外，

0: 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豹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7: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

0: 的真香，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保鲜的糖奶粉，新鲜的糖奶。
2: 好，
0: 我们俩呀。

0: 胡芦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

0: 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嗯，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
1: 嗯。
0: 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

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集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集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7: 你说什么？
8: 是啊，爹，你让卫报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7: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6: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她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她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9: 娘，这事怪不得爹。
6: 银川，你说什么呢？
9: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卫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6: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9: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卫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7: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10: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7: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10: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8: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9: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0: 无稽之谈。
9: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

0: 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1: 迎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0: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
1: 你，
2: 迎川，
1: 你。
2: 他受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他流产，还要他改嫁，
3: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宇有关吗？要我王宇负责吗？
2: 相爷，你
0: 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2: 迎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3: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2: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1: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3: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2: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3: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1: 哼，爹，
4: 孕妇，孕妇，
1: 爹。哎呀。

0: 你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那都是因为。 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呢。嗯，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笑>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
0: 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1: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
1: 咱们出去走走吧。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周路，
0: 是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
1: 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了？
1: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1: 公主，
0: 快穿太医。
1: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人，小莲来了。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1: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0: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2: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0: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3: 岳母，我看小林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1: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0: 夫人，对不起啊，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1: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2: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3: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1: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2: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0: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1: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莲跟我说，宝钏说贫贵他回来过。我
3: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4: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王后，你觉得呢？
1: 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可是
5: 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4: 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
1: 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4: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1: 这
5: 大王，
1: 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4: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4: 王后，他是戴湛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哎，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哦，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6: 儿臣参见父王
7: 母后。
6: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3: 是。
0: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2: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2: 谢大王。
6: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4: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6: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6: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啊，知道。
4: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6: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8: 大王，
6: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8: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8: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8: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8: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9: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8: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1: 嗯。
8: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1: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代战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0: 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1: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0: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2: 王大丞相，
3: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3: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2: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3: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2: 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3: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这么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2: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嗯，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3: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2: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3: 你
4: 娘，
5: 玉父，你少说两句。
4: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5: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3: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4: 爹，
5: 岳父，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4: 爹，
5: 岳父，
4: 爹，
2: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6: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7: 梅驸马爷对你好。
6: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7: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林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7: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6: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7: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6: 我也没办法，

0: 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1: 哎，你过来，来，小心一点。
0: 这是什么？
1: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0: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1: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0: 真的。
1: 那
0: 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1: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
0: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1: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2: 公主，
0: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0: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0: 母后她不高兴？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0: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0: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呐，传太医！
0: 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0: 公主，肚子好痛，
3: 怎么会这样啊？
2: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0: 是，我的肚子。

0: 驸马爷，
1: 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2: 太医，
0: 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1: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0: 啊，小产？那孩子呢？
1: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2: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1: 公主哪儿都没去。
0: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1: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
0: 辛苦了。
1: 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
1: 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2: 小产？
1: 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2: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2: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1: 丽娜也想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
2: 品贵。
1: 啊？
2: 怎么了？
1: 啊。

0: 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1: 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
2: 是，我知道了。
3: 丽娜，丽娜，
2: 凌霄，你回来了。
3: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2: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3: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2: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2: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3: 丽娜，我不是。
2: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
3: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2: 分明就是，我看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麻将。朱露，快点儿！
1: 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恭喜公主是个王子。驸马爷，
2: 我看看。
3: 戴湛，我来看看。哦，
0: 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
3: 快看看，哎呦，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哦，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湛。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宝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啊！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平贵。

0: 这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就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贫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老大，
4: 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
1: 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的，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起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1: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姨弄孙就够了。
2: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啊，
1: 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0: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2: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1: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0: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哎，
1: 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3: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1: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2: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4: 谢父王。

0: 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也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2: 哼，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

0: 丈夫。
1: 我怎么没用啊？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0: 哼，
1: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0: 我不管，戴湛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哼，丽娜，丽娜，
3: 小青，怎么了？
4: 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4: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3: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4: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3: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5: 大哥你慢点。
4: 大哥，
3: 大哥，张伟，
4: 大哥，大哥，怎么说成这样啊？
3: 先坐下吧，来。
4: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3: 快坐下，
4: 大哥。
6: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4: 什么？大猫抢地盘？
5: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3: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4: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6: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4: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3: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6: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5: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3: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5: 你还好吧？
6: 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你怎么样？
5: 我还好，我还好。
7: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滚出去！听到没有？
4: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7: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4: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可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
1: 哎，
2: 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
1: 嗯，
2: 你们。
1: 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小青，大哥，
2: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2: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1: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
2: 慢点。
1: 二嫂，我不能再疼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你躺下休息吧。啊，
2: 小青，哎，弟媳妇，
0: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会躺着？怎么起来了？
2: 哎呦！
1: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0: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1: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0: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就会。

0: 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1: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
1: 小青，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3: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2: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3: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0: 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的行的啊。好，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7: 别，
6: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7: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6: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7: 等会儿、你怎么懂那么多？
6: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7: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8: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6: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7: 酒精。
8: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9: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7: 对，
8: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7: 好了，肥肉啊，吃啊。
9: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7: 就是，
9: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8: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7: 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坐。
9: 是啊，二嫂。来，
8: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7: 啊，这
9: 不对呀，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6: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9: 好。
7: 你吃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吗？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0: 小七，
1: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0: 叔叔，我吃了。
1: 肉呢？
0: 肉，我也吃了。
1: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0: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1: 二嫂，
2: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对自己呢？
3: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0: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1: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0: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2: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大哥，
3: 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们，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0: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1: 我不要，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0: 小七，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4: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啊。平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啊，平贵。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1: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1: 大王让驸马一事。
2: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2: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儿，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0: 是啊。

0: 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林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
1: 林霄知道姑姑疼他，林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林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林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0: 这
1: 不是没有可能。
0: 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2: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0: 只要林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林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林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林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林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
1: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4: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1: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3: 住嘴，接下去吧。
1: 是。
4: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4: 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林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4: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4: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4: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4: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4: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4: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大王。嗯。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1: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2: 是。
3: 啊，没事啊，好久没见，
1: 张维。
3: 来来来，
1: 张维，
3: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
3: 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这什么？
1: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3: 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啊，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1: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当然是听你的。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3: 经济重地是为暴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为暴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真的？嗯。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笑><笑>对了。
1: 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嗯，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3: 没有。
1: 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嗯。小莲。
3: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嗯，
1: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哎，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
3: 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小莲，
1: 这你就放心吧。嗯。小莲。
3: 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1: 这怎么办呀？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
2: 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王后，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啊，陈遵旨。大王，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3: 父王，大王。
2: 醒了，醒了，大王醒了，醒了，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啊，我知道我的伤。
3: 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
1: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2: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
1: 我……父王，
2: 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没事的，没事的。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生要紧。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1: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2: 对，是啊，是是是是是，
3: 有道理，
4: 对对对对，嗯，
3: 对，是是是是是啊。
1: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5: 嗯，好，
6: 有道理，
7: 是有道理。
8: 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9: 嗯，是是是是，
6: 有道理。
10: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8: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1: 这是公主说的话。
8: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轮不到你说
12: 了。
0: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8: 母后，您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13: 这还确实是和王的
1: 事。凌霄，启奏王后。
0: 说，
1: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6: 是啊，
14: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1: 王后，之前
14: 大王临终的时候
1: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凌霄斗胆，
14: 请将西凉王之位
1: 交于驸马薛平贵。
15: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8: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15: 公主啊，

0: 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嗯，
1: 公主别这样。
2: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3: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大王之位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王后，如果
4: 大王之位
3: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4: 一定会更加富强。
3: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3: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1: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3: 公主，
4: 如果大王有用兵，
3: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4: 大王
3: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1: 你
2: 待战。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王后听令。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

0: 要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1: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2: 哎，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2: 哎，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3: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3: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2: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3: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2: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2: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4: 灵儿，
2: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1: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2: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3: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3: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3: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待战吗？
3: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待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待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3: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3: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戴战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2: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0: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林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带你去医治。
1: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0: 丽娜，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0: 老叔，丽娜已经身中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丽娜。
0: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
0: 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2: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2: 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秉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2: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
2: 丽娜，
0: 抱紧我，抱紧我。

0: 丽娜，
1: 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0: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1: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驸马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0: 丽娜，
1: 你原谅我。
0: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2: 是，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2: 丽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1: 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不是坏女人。
0: 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他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他失望了。
1: 凌霄，我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凌霄，
0: 丽娜，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琪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1: 对呀、啊，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1: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3: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0: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1: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3: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3: 表哥，
5: 舅舅，
0: 舅舅，
2: 舅舅，
0: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0: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3: 啊。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
0: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1: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那就现在走吧。啊，
3: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1: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3: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3: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1: 那你去吧，啊，
3: 朱露，
7: 是。
1: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1: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6: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1: 好。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了，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8: 快点，快点，
9: 大哥，
8: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9: 过去要
8: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10: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8: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9: 有钱的了，
8: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10: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8: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1: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8: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的。
10: 是吗？
8: 哎，快点快点，哎。

0: 手脚勤快点啊！
1: 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0: 急急的，
1: 我们要赶路了啊！
2: 这位大爷，
0: 去啊！走开！
2: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3: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4: 这西凉王姓薛，
3: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1: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2: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3: 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0: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1: 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1: 什么薛平贵啊？
0: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0: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1: 是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0: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0: 哦。
3: 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2: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1: 口袋有动没有啊？
3: 不能告诉宝钏，
0: 仔细了啊！
3: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的？
0: 你问这个干嘛？
2: 我们是要去那个……
3: 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0: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1: 对，
0: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3: 不，
1: 没
2: 关系，没
1: 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3: 没关系，
0: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
5: 全力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厂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

0: 用的玉水极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被利优氧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被利优氧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被利优。 给放了是面子，就300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4: 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1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

0: 为你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为你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

0: 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2: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13: 大酱干豆简直是。
14: 豆饺子，
15: 油了嘎叽，
16: 油了嘎叽，
17: 红灯灯，红灯灯，
18: 我们在桂林路。
1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20: 嘿虾，
21: 嘿虾。
2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3: 那就3顿烧烤。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啊。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
2: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6: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哎，
0: 二嫂，你干什么？
2: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

十担干柴你八斗，怎过寒窑春雨冬，余钱失靠马齿心，难掩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却为

0: 李媳妇，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雪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1: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2: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1: 二嫂，大哥，小七，老臣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 一定要坦白告诉我，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嫁回来。
2: 小静，我们走。
1: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啊，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是太没良心了。
1: 哈，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嗯，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
0: 嗯。
1: 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
0: 嗯，哦，
1: 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0: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嗯，走吧。嗯，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好，
0: 好好，来开始了。
2: 是
3: 啊。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来来来。

0: 几丈，短青青寒窑拜花堂。
1: 投君别要负你去，刀穿不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李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真的、啊。

0: 谢谢。
1: 哎，谢谢。哎，怎么样？这招不错吧？
0: 是啊，大哥，你太聪明了，你编的词我编的曲，
1: 咱们兄妹俩合作无间，
0: 下次我们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1: 所以拿着它和本事一路唱到西凉，
0: 走喽！
1: 哎。

0: 哎，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啊，都来啊，都来都来，
1: 哎，挺满意的啊，
0: 哎，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啊。

0: 靠船。
1: 我不是汽车吧，不是这样。
2: 别退退，你这个不

0: 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儿，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3: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大哥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
1: 老兵，你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冰鬼，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
0: 大哥，
3: 是，
2: 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0: 薛平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
2: 慢！你是？
0: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钟带回宫里。
1: 是，
0: 快！
2: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3: 大王王后驾到。

0: 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0: 是。你是葛卿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3: 哦，我救过你？
0: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0: 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歌清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0: 跟谁通报？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0: 我不知道，你敢跟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够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他医术，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0: 你放心吧，
3: 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嗯，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4: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
3: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
5: 好，
6: 我葛大，
7: 我张伟，
8: 我薛平贵。
0: 葛青，今日在此，结为师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有失，神人相见。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
9: 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是。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
0: 大哥，大哥，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我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
0: 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哎，
9: 大哥，你别走啊！
0: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
9: 帮你做百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你误会了。18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圃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你回去过武家坡，大哥。
10: 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要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季节，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
11: 筋骨凝，
10: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

0: 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1: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 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4: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8: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5: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4: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5: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4: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8: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

0: 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1: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0: 原来是为了王宝钏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1: 宝钏她还在寒窑等着我。
0: 给我。
2: 什么给你啊？是，
0: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疼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他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0: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1: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阿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1: 我不是

0: 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1: 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1: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了！快传太医！
2: 怎么了？
1: 大王，大王，大王！
3: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4: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嗯，
5: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6: 启禀王后，
5: 怎么样？
7: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6: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8: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5: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6: 是。
5: 大王，大王，
6: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
5: 大王，大王，
6: 我，
5: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3: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4: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
5: 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9: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5: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9: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8: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9: 慢。
8: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9: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3: 是什么呀？
8: 大王
4: 不知道，
8: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5: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5: 表哥，
3: 参见表舅。
4: 表舅，
11: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9: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5: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9: 气急攻心？
5: 嗯。
11: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11: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5: 药？
11: 嗯。
5: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9: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11: 大王，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4: 是，
11: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8: 是。那怎么弄呢？
9: 烫一下就拿过来。
8: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11: 啊，大王，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5: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11: 嗯，我还记得。

0: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大王，
2: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3: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4: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父王，我们也要尝一尝。
1: 我也要吃。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4: 外祖母。参见外祖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1: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5: 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4: 操劳政务，
5: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6: 大王。
0: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向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凌霄去办。
1: 凌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2: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0: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1: 我不太想去。
0: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3: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吗？
4: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0: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5: 我说大王，
0: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1: 谢谢母后夸奖。
0: 天祥，过来。
3: 嗯。
5: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0: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3: 嗯。
2: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小青，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

0: 事情，该不是
1: 因为我们的大王
0: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2: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0: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1: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0: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0: 葛青姑娘，
1: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0: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2: 听说什么？
1: 大王听说
0: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2: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
0: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

0: 宝钏为我和他爹三计较，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贵。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
0: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

当初我和王后为了代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

0: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1: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2: 我是文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0: 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2: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3: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1: 不去。
0: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
2: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1: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3: 葛大哥，葛青姑娘，
2: 参见林亲王。
3: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2: 是。

0: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我的腿！
1: 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2: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1: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2: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
1: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0: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1: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2: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吧。
0: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2: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1: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3: 大王啊，
1: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2: 百两？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0: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啊！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2: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0: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

0: 释你说的，你傻呀你？嗯，啊，没听刘亲王怎么讲？
1: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2: 大王的意思呢，
1: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哦，
0: 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3: 他是大王，
0: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

0: 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呀？

0: 生活，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

0: 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呀？

0: 生活，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1: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2: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3: 说说到底怎么了？
4: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5: 10月初的吉林大地呀，丰收大幕正在拉开，玉米黄澄澄，粒粒饱满，大米是晶莹剔透，香气扑鼻。要说吉林的粮食为什么这么好吃，只能说这就是黑土地的实力呀。
6: 除了玉米，大米、新小米也下来了哈。吉林西部白城、松原那一带的小米熬出来的粥啊，黄澄澄的，表面一层米油，哎呀，喝一口，从胃暖到心窝。早上呢，来一碗小米粥，再配个咸鸭蛋，哎呀，给啥都不换呐。
5: 丰收是农民一年当中最累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啊。沉甸甸的粮食装进仓，这一年才算踏实了。咱吉林啊是全国的大粮仓，每年产几百亿斤的粮食，这饭碗端在咱们自己手里，这就是底气呀。
6: 所以每次看到金灿灿的田野，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和感激。一粒粮食藏着大地的馈赠，也藏着庄稼人一整年的汗水。让我们守好这片黑土地，也愿岁岁都有好收成。
7: 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
8: 呦呦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7: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8: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7: 不是。
8: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7: 不是。
8: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7: 做我男朋友，
8: 你大胆！
7: 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8: 你撒这种谎，你哎。
7: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8: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7: 我拖。
8: 那那个吧台，
7: 我擦。哎，
8: 那我这个袜子，
7: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9: 没洗头啊？
8: 没有啊。
7: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8: 怎么了，老板？
7: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
8: 朋友？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7: 没听说。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8: 对呀，让他来呀。
7: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8: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了。
7: 张玉，过来。
8: 哎，老板，怎么了？
7: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0: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1: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男，
2: 人家是老板呀。
1: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3: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我。
1: 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2: 行行，别吵了，
0: 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哎，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1: 好好好。
2: 有人吗？
0: 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
2: 渣男，
0: 是不是？欢迎光临。你
4: 洗头对不对？
5: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1: 我
0: 少办一张会员卡。
1: 小农公司里可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0: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1: 来，
0: 木子，木子。
1: 爸爸，
0: 木子啊，
1: 爸爸，爸爸来了。
6: 小玲玲，
1: 伯克利，
6: 小玲玲，
1: 爸爸来了，伯克利。
0: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你先洗。
1: 宝格里，来，我打侬吹个吹个，神秘咋咋的？
7: 木子呀，
1: 啊，
7: 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0: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1: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
7: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0: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
7: 哎呀，会说话。
1: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0: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1: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0: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7: 干什么的？
0: 这，
7: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0: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
7: 哎呦，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0: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6: 哎，小丽丽啊，我怎么打了？但是头都要秃了。
1: 哎，我这打了两滴护发素啊。
0: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1: 对，爸，我们
0: 代理知道。
7: 好，
1: 店里规矩。
7: 慢一点。
1: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
7: 哦，
8: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0: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8: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
1: 哎，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8: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0: 哎，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8: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0: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8: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1: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
0: 哎呦，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1: 到底说不说？你说呀。
0: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7: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0: 我来说说，
7: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

0: 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啊？
2: 什么对决？
0: 对话
2: 和挖话
1: 啊？怎么说？
0: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3: 我喊着下血本
4: 儿。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5: 小云，
4: 是我怎么回事？
3: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
6: 我也
3: 他，哎呀，他是我的男朋友。
6: 我
0: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6: 你们别吵了。
1: 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0: 过分。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7: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3: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0: 这种店不该关呐、啊，必须跟我回家。
3: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0: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8: 这个店不能

0: 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啊。
1: 华氏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着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1: 你
2: 什么你还想管我呀？
1: 我
2: 什么我说错了吗？哦，你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
1: 心跳得好快。
3: 爸，你不舒服啊？
1: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哪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打散呀。
2: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都是小木帮我抢的呀。哎呦，
4: 我给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1: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3: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托尼，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6: 入股？
0: 这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拱了呀。
4: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2: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3: 哦，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2: 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0: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菜了。哎，
4: 我这个宠物是肚子饿了，我忘胃了。哎，胃好像忘了我。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哟，这不是直播间一直不敢关灯的咖啡小宝吗？哎呦，
1: 这不是美都是装出来的美妆颜吗？
0: 不重要。哎，小伙伴们，一会儿啊都来我的直播间双击加关注美妆颜，约定你了。
1: 这么多老铁一会儿啊都到我直播间来啊，来买我的货。 OK， Thank you。

0: 赶紧开工了。哎呦，这么多话。
1: 上线了。
0: 宝宝们我来了。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啊，是非常实用的，宝宝们出门必备的
1: 纸尿裤。
0: 冬天来了，你看哈，这个皮肤呢是比较容易缺水和干裂的，所以呢这款产品主要啊是针对于
1: 0-8个月的宝宝，使用起来呢非常方便。
0: 均匀地抹在脸上，就像这样，哎，然后呢？
1: 抬起宝宝的小屁屁，把产品呢垫在下面。
0: 然后啊，你记得要用双手这样轻轻地拍打，轻轻地，哎，这样有助于吸收。用完之后啊，
1: 这小屁屁呀，干爽一天呢。
0: 你小点声儿，用完之后啊，你这小屁屁特别的滋润。
1: 干嘛呀？
0: 过来，
1: 老铁们，等我一会儿。干嘛呀？
0: 干嘛呀？你影响我直播了。
1: 你还有影响的余地吗？公司的业绩你都差的不能再差了，你要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
0: 有啊。
1: 谁呀？
0: 你呀、啊。
1: 我怎么能排第一呢？
0: 你的那个销售业绩，半年最低了，你不知道？
1: 还半年了，我刚来公司6个月。
0: 懒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就你那些什么儿童产品啊，我随便挑一样直播卖，我都比你好100倍。
1: 我怎么就不信呢？
0: 你怎么就不信？
1: 我一天我嗓子快喊破了，都卖不出几件去。
0: 我告诉你哈，宝宝们我来了，今天给大家推销的呢是几款儿童产品，你给我转过来。然后这个儿童帽啊特别的可爱，现在非常的流行，是那个兔子耳朵儿童帽，它非常非常的柔软，最重要的是戴上了之后啊，你的宝宝会特别的可爱，看。自从我儿子戴上这顶兔子帽之后啊，他就成了班上最亮的仔。我就是这条仔，这条仔最亮的仔。看到没？看到没有？数字事实说话，没有翻百倍也80顶了。
1: 哼，要不是我这模特当得好，能卖80个，8个都卖不出去，信吗？
0: 你不服气是不是？
1: 我不服气啊！
0: 我的产品你随便挑一样卖，
1: 来，
0: 你要能到80瓶也算你厉害。
1: 我向你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我就是没涉猎你们这个行业，你知道吗？
0: 来，你就推销这个。
1: 接下来呀、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白护肤。你说我卖美白护肤的，我自己一看都长笑。
0: 对，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招笑，你赶紧的。
1: 推销这东西得讲故事。
0: 好。
1: 小的时候，妈妈总担心我，担心我天黑出门，不是怕我被踢着了，就是怕我被踩着了。我也很担心我自己，尤其是在天更黑的时候，我都摸不到我自己。所以说，有了这款 Good 白牌美白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踩着了。Good 白不是让大家走，哎，别走，别，不是那个 Good 白，我说这个 Good 白吧，是鼓的鼓的就白了。你这样，你给我试一下，你给我，
0: 我跟你讲，我人都快走光了，你给我卖货。
1: 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给你试一下，马上就来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咋试啊？我穿上就可以买了。
1: 我说话你对口型，
0: 我跟你这行不行？
1: 当模特，你给我当模特，来、哎、来 来开始啊！来，哎呀妈呀！我真变白了，妈呀，吓我自己一激灵。你看我这皮肤不仅白，而且呀、啊、还特别水灵，感觉一掐都能出水呢。我掐我自己，我掐我自己，我在抠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嘴舔开。干啥呀？
0: 舔是啥意思啊？啊，我一南方人，
1: 舔
0: 有这个字吗？你就告诉我舔字咋写。
1: 怎么了？看看， 看看，200多份，就这么一会儿。
0: 行啊，你小宝，哎，今天得请你喝咖啡。哎，但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这水润般如婴儿般的肌肤，怎么可能卖出去200件？
1: 妈呀，你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反正谢谢你，还真卖出去那么。
1: 电话。
0: 哎，宝宝。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妈今天要加会儿班，我多挣点钱给你买点好吃的回来，好不好？
2: 哦，妈妈，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别糊弄啊。
0: 妈妈对自己可好了，妈妈怎么能糊弄呢？妈妈好多好吃的。有。你看，妈妈吃汉堡了，哦，好香哦，一会儿就吃啊。妈妈还有好吃的。你看，哎，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薯条，好吃，你看妈妈吃着呢。
2: 妈妈真乖，哇，拜拜。
0: 爱你啊。哎呀，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些啊？
1: 那我都来6个月了，成天在一起直播，那我什么不知道？
0: 哎，谢谢你啊。
1: 你老公呢？
0: 我们早就分开过了。
1: 现在就你们娘俩啊？
0: 嗯。
1: 哎，你信不信？如果咱三个一起过的话，能斗地主。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吉林秋天最实在的一道菜——排骨炖豆角。
0: 哎呦，这个菜可太经典了哈！油豆角是东北特有的品种，肉厚筋少，炖出来是软乎乎、糯叽叽的，再配上肥瘦相间的筋排，别提多好吃了。
2: 关键是做法哈要正确，这排骨焯水，锅里油热了，放入葱姜蒜爆香，排骨下锅煸到微微焦黄，这步很关键。煸过肉才香哈，然后呢加酱油上色，倒入水没过排骨，大火烧开转小火，先炖半个小时，排骨差不多软了哈，把炸好的这个油豆角往里面一倒，哎呀，再炖个20分钟。记住哈，豆角得后放，跟肉一起下去，早烂成泥儿了。哎呀，你看排骨炖豆角，哎呀，我这口馋的哈，这可是硬菜哈，没有花架子，吉林人的餐桌就是这样。好了，接下来放个节目送给大家了。
3: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4: 嗯，
3: 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主要
5: 哎，老伴儿啊，
4: 嗯，
5: 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4: 系好了呀。
5: 哦，系好了。
4: 嗯，
3: 安全带系好以后、啊，
4: 哎呀，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3: 安全带系好以后，
5: 哎
3: 啊、我们
5: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4: 啊，
5: 我检查一下。
4: 哎，
5: 哦，系牢了。
4: 哎。
3: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4: 老头头呀，
3: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4: 哦呦，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3: 一踩离合。
4: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5: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4: 一踩悲欢。
3: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4: 嗯。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3: 二挂档。
4: 好复杂的呀！
3: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4: 谢谢教练。
3: 我说加油。
4: 我会努力的，耶。
3: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5: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
4: 嗯，
5: 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
3: 哎，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5: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3: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5: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4: 怎么了？
5: 回家咱不学了
4: 啊！
3: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
4: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5: 我不，
4: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5: 回家
4: 分居。
5: 拿来，
4: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5: 教练对不起了。
4: 二鞠躬，
5: 教练我错了。
4: 三鞠躬，
5: 教练
3: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

0: 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2: 呀，一鞠躬，
0: 快下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

0: 非常好，非常稳。
1: 哇，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脉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1: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
2: 哦，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嗯，
2: 老伴儿，
1: 嗯，
2: 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这岁数还来激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我。
1: 哎呦，不是你，
2: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1: 哎哎，老头子，老头子。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那个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5: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4: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5: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0: 那爱我不是两三天，你就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哦
1: 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

0: 是啊，
1: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1: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1: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0: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0: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爱呀。哎呀妈呀！
1: 哎呀，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1: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0: 我怎么？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2: 哎呀，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3: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
2: 婷婷，我爱你。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体彩助力2026中国吉林首届青少年沙滩排球超级赛在长春举行。9月19号，2026中国吉林首届青少年沙滩排球超级赛暨中国体育彩票沙滩排球嘉年华在长春市四季南河开幕。来自省内外的116支代表队齐聚粉色沙滩赛场，开启为期两天的比拼，在金沙之上一展吉林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本次赛事组别设置丰富，包含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年龄段组别。赛场上，运动员们展开激烈角逐，飞身扑救、腾空起跳、大力扣杀，每一次攻防都展现出了健儿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作为吉林省首届青少年沙滩排球超级赛事，活动将专业竞技、群众体验、体育科普融为一体，是我省深化体教融合、普及沙滩排球项目、发掘青少年排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实践平台。
1: 中国体育彩票对本次首届全省青少年的沙排比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保证了活动和比赛的正常开展，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普及。下一步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让彩票和我们沙排包括青少年活动比翼齐飞，共同成长进步。
0: 本次赛事得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支持，在赛场周边随处可见体彩元素的默默陪伴。除专业竞赛外，中国体育彩票沙滩排球嘉年华同步开启，设置大众趣味排球体验、体育科普、体彩公益宣传等互动板块，打破专业赛事门槛，让市民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沙滩排球的独特魅力，实现专业赛事与群众体育联动，以体育赛事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有八个选项，分别为零、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七个，以及七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

果够炫，就追光芒而动。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有的可以对抗重力，有的可以把天空踩在脚下。那你的呢？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支点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支点是甩掉负担的冲刺，支点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竞技体育发展。中国体育彩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0: 有人说一叶知秋，那千篇万篇呢？
1: 你将看到最盛大的秋天。我们的旅程始于一个关于秋天的约定。被誉为最美边境线的 G331 国道，串联起9333公里的山河，其中有七分之一的浪漫都留给了吉林。
0: 那我们现在呢，马上要到吉安的舞女峰了。哇，刚刚一路开过来啊，感觉路边的风景是特别的漂亮啊，在这样的路上自驾真的是特别的治愈。
1: 沿着 G331看吉林，方知秋色如妆，浓烈而奔放。此时此刻，我站在这无尽的秋光里，眼前的一山一色都像坠落的霞光。我只想将这份极致的浪漫永远珍藏在心里。
0: 那刚刚呢，开车开得有点累了，我们路过了路边一家葡萄园，来体验一下葡萄采摘，特别有意思啊。而且我听说呢，吉安啊也是处在葡萄酒黄金纬度带上，听说这儿的葡萄酒特别好喝，待会儿我要去买两瓶尝尝啊。嗯，超级甜。
1: 当日色渐沉，我们驶向吉安市区，围坐在暖烘烘的火盆前，所有的风尘仆仆都融化在了这人间烟火里。
0: 干杯，旅途愉快。
1: 街头漫步，在大吉他广场上，欢乐的旋律随风飘荡，一路风景，而一路同行的我们也为这风景赋予了温度和生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

0: 可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已近尾声，吉林省的天气舞台也呈现出西晴东雨的鲜明格局。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2度到-1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假期最后两天，全省天气将转为晴好，气温稳步回升，但东部部分地方今天有雨，提醒大家返程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白山地区最低气温已在冰点，公众出行应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6到8号全省以晴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8号中部有4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建议尽快结束杂粮杂豆收获，全面加快水稻玉米收获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做好已收获粮食存储工作。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4到1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5到19度。松原晴，5到18度。四平晴，3到19度。辽源晴，4到18度。吉林晴，6到19度。通化晴，3到19度。白山晴，0到17度。延吉多云转晴，4到19度。长白山晴，0到17度。汪清多云转晴，1到19度。榆树晴，3到17度。大安晴，4到17度。龙井多云转晴，3到19度。敦化多云转晴，1到16度。长春晴，4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百场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0: 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汉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日至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1: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了解一条路如何让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返乡过上好日子；
0: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确保颗粒归仓。
1: 国庆假期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假日消费持续火热，吉林各地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吉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2: 走进金鸿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工厂的生产车间，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引进的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预计年底可投入试生产，产出宝马等中高端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作为吉林地区智能化改造的先行企业，该公司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数字化布局。目前车间大型设备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小型设备也已部分实现数字化改造，产品精度、生产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3: 传统的工艺，一个大型的零部件整个冲压过程可能是需要6到8个工人才能操作完成，那通过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布局，目前1到2个工人就完全可以实现冲压环节的一个工艺流程的生产。通过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管控的系

0: 程我们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进场到整个生产端客户销售回款全流程的管控。
1: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跃升。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经过云浆、涂布、滚压等多道工艺打磨后走下生产线，成为红旗、奥迪等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公司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依托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追溯与实时监控。目前生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95%以上，
2: 所有的搬运跟拿取的单个电芯的时候全部都用机器人来做的，设备呢都是用全自动化的 AGV 来进行的一个周转，提升了效率和提升了准确率。
1: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坚实，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也同步提速。日前，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在长春新区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集团主要承接长光卫星数据委托加工、合规交易代理等业务，让卫星遥感数据更有效地进入应用场景提供服务。十五期间，集团力争引进100家生态企业，将带动上下游营收突破30亿元，助力长光卫星实现100亿元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数据开发应用营收，集聚100家配套企业的目标，让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要素资产，
3: 做好长光卫星的数据运营代理商、遥感数据行业的应用服务商、数据产业体系的运营开发商，重点是统筹算力底座、可信空间、 AI 大模型等产业要素保障。
1: 当下的吉林正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落地见效，数字经济正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支撑。
4: 金秋时节，长白山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顺着新通的路网涌入景区，在外务工多年的唐定国也顺着这条路回到了家乡。
5: 一场秋雨过后，长白山下的五花山色更浓了，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蒙着一层薄薄水雾，331国道像一条玉带穿行在这片斑斓里。雨刚停，唐殿国就和同事登上临时封闭的玻璃网桥，拿着推水工具一段一段清理积水，动作麻利，鞋湿了也顾不上。
6: 下完雨之后啊，就我们及时要需要把水上面的水啊清理出来，因为这个水在玻璃面上嘛会非常非常滑。
5: 唐殿国是曼江镇本地人，早些年他也跟不少年轻人一样，觉得山里没啥出路，出去打过工。后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项目，他决定回来试试，这一试就再没想过走。
6: 我们这个331全线贯通之后，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沈白高铁的落位，它极大的缩短了游客到达我们度假区的一个时间。啊，由于原来的可能是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现在调整为行程啊2个小时、3个小时。
5: 交通便捷了，客人一年比一年多。许多游客说，照片里已经感觉很美了，现场一看更是惊艳。
7: 虽然说下雨，但是也觉得挺美的，估计阳光下会更美。
8: 感受一路。风景很美，就算是国庆，就感觉全国人都来了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
9: 这个园区里面有住取，有吃饭的，还有孩子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几天都不打算出这个园区了。
5: 游客的肯定是对唐殿国最大的褒奖。景区在峡谷探险乐园、丛林穿越、无动力乐园基础上正在新建温泉项目，今年年末开放后，冬天来长白山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又是另一番滋味。
10: 咱们这儿一共有35个泡池，这就是我们的私汤。私汤这个位置，你看这块有个门哈，这个就是室内的泡池。如果要是说想体验那个室外泡池的话，可以在这个门过去，这个就是室外的泡池。
5: 华美圣地只是国331沿线的一小段，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吉安古城墙根下，早市热气腾腾，临江鸭绿。

0: 江畔、观景台停满各地牌照的车，长白县果园里苹果梨挂满枝头，游客现摘现买。从早市到驿站，从景区到民宿，国三三幺把一个个编成小镇串成了链。采访中，唐殿国说，以前觉得长白山是游客的长白山，现在觉得这更是自己的长白山。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路秋雨，一路斑斓，国三三幺与沈白高铁缩短的不仅是里程，更是人与家乡与远方的距离。在唐殿国们忙碌的身影里，流量变成了流量，风景变成了日子，路通了，人回了，长白山不再只是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当地人越来越红火的家。最动人的秋色，正是这烟火气里的希望。
1: 十一黄金周，秋意正浓。作为国三三幺入籍的首站，吉安市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当地文旅部门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努力将途经地转化为目的地。
2: 吉安市围绕慢玩身体验推出了许多新玩法和新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新玩法到底怎么样。
3: 沿着国三三幺驶入吉安，斑斓的五花山色与蜿蜒的鸭绿江交相辉映。如何让游客从路过变成停留？吉安市文旅部门首先在顶层设计和产品开发上发力，推出一系列深度游线路，
4: 重点培育边境自驾、乡村旅居等新业态，同时结合吉安秋季特色，开发了江畔露营、朝鲜族民俗深度体验等新产品。
3: 文旅部门搭好台，经营主体唱好戏。随着国三三幺自驾游的升温，沿线的新型住宿业态迎来了爆发。在青石镇望江村的特色民宿，村民们正忙着接待一波又一波自驾游客。
5: 我们紧紧抓住了国三三幺自驾游的热度，今年特意开发了江景星空房和户外露营套餐。国庆期间，我们村民宿的预订率达到了100%，很多游客不再是睡一晚就走，而是一住就是三四天。
3: 除了住得下，还要吃得好，带得走。在吉安特色街区和国三三幺沿线驿站，商户纷纷推出秋季特色产品，白桃罐头、白桃干、非遗剪纸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6: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把吉安的特产还有属于吉安的故事一起带回家。这几天呢，店里的客流量也是很大，新的产品呢，对门店的带动效果呢，也是很明显。
3: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1: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7: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1: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8: 像7耕816、7耕830、盐碱地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的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1: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3: 国庆佳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来多彩延边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多地各族家庭走进延边，与当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大家携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赏民族歌舞，享团圆家宴，沉浸式领略延边秋日风光与人文风情，
9: 感受特别亲切，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各族群众的其乐融融的氛围。
3: 来多彩延边家系列品牌活动自2025年春节启动以来，已累计邀请全国2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国庆假期，神州盛景国庆颂歌、通化市龙兴里第二届音乐节精彩启幕，活动现场灯光璀璨，多位歌手和乐队先后登台。相信自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独特魅力。吉林市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融合交响乐、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恢宏的交响旋律与深情合唱，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带领观众重温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峥嵘岁月。
10: 交响乐特别有意义，特别震撼。
3: 国庆假期，磐石举办《庆国庆》主题文艺演出，合唱、舞蹈、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参演人员饱含深情，讴歌祖国的光辉历程与辉煌成就。白山市开展百米长卷绘祖国，家校携手育新人国庆主题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11: 愿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吉林省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同步落实多项优惠举措，为市民游客提供消费新体验。
12: 在长春万象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近期集中开业，新店效应叠加节日消费需求，商场客流迎来显著增长。商场还同步推出积分升级、品牌满减满返等多重优惠，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更好满足节日消费需求。假日里，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内人头攒动，众多潮玩品牌纷纷推出盲盒、手办等潮玩精品，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商场还联动茶二中主题 IP， 营造年轻态购物氛围。在通化市，商家抓住十一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推出多项打折促销活动，
13: 对老百姓挺实惠的，还有各项折扣，我觉得挺划算。
14: 我们现场还有品类的折扣，全场4.9折，然后呢还推出了一些幸运有礼，优惠享不停。
12: 金秋嗨购燃动通化消费季以来，通化市聚焦大宗消费，在家电下乡等领域持续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叠加消费券发放，进一步降低群众换新消费成本。在特色消费领域，农特产品展销、云上直播带货等多元场景同步铺开，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在延吉市，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拉开帷幕，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市民多元购车需求。
15: 今天我逛了一圈了，我心仪的车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获得实惠。
16: 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这个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消费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都是同期享受的。
12: 从高端消费品牌迭代更新到特色市集 IP 场景创新赋能，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呈现多业态协同、多领域联动的良好态势，充分释放了城市消费潜力。
17: 长春云山美术馆开馆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此次展出作品既是14年抗战的图像正史，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范本。
3: 展厅内4个篇章依次铺陈，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记录下了历史的真相。艺术家们用不同的创作手段，将文字之外的事实变成可直观的画面。 新兴木刻以黑白对比，粗犷线条展现沦陷苦难，传递动员民众救亡的呐喊。油画与国画记录全民族抗战、受降等关键节点。雕塑定格无名战士与英雄群体，为14年抗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图像档案。观众可以跨越时空，直面山河破碎的危局，感受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觉醒与抗争。
2: 在这件作品中，画中的少年是千千万万无名小英雄们的缩影，他们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18: 我想传递的就是抗联将士在绝境里这种不屈坚韧，同时也希望大家看见和体会到抗联精神不是口号。
19: 赵云曼烈士呢，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先辈，我们应该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加珍惜和平。
3: 此次展览以70多件馆藏原作回望烽火岁月，抗战美术的历史厚度与艺术温度叠加，让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0: 这一件作品叫《把你投江》，是王生烈老师当年创作的一个非常巨幅的中国画，应该说关东画派的人物的开篇。
21: 老一代艺术家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他们的创作当中体现了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
3: 截至2026年8月31号，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拓岗，走访企业3300家，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新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政校企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22: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23: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储备青年人才力量。
17: 在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长春数次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何小曼斩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学校的培养与实训平台的强力支撑。
24: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对于选手而言不仅需要过硬技术，更需要稳定心态和极致细节把控。训练初期，何小曼安装车门罩板十分吃力，教练团队结合他的特点制定专项训练方案。在教练指导下，何小曼调整站位，优化发力顺序，拆分操作步骤，摸索出专属高效的实操方法，用细腻稳定的操作弥补力量短板。
25: 我当时选择了加入这个竞赛班，我就会承担我的责任，既然已经进了，那一定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看看自己可以站在哪里。
24: 依托长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产业基础，2019年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把轨道车辆技术专业作为龙头专业重点打造，5大实训区一应俱全，完全对标市赛标准。2022年基地获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学 校还通过组建培优金牌班，遴选潜力学生，定制培养方案，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轨国际赛事标准。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的培育，一批像何小曼一样的青年学子正在技能沃土上锤炼本领，逐梦远航。
0: 榜样就在我的身边嘛，这样会让我的动力更加的充足。
4: 轨道车辆技术呢，是我们自己的重点和这个优势专业，我们也一直要坚持为地方产业输送更多的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要更多的开发我们其他的专业领域，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5: 连日来，吉林市持续推进文明餐桌行动，餐饮商家推出灵活点餐方式，引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让光盘理念深入人心。
6: 国庆假期，亲友家庭聚餐增多，吉林市各饭店抢抓假期节点，推出小分菜半价优惠，倡导减量点餐，践行文明餐桌。在特色饺子馆、吉菜馆，商家结合菜品特色，将熏酱产品实行按两称重售卖，店员根据就餐人数给出点餐建议。
7: 我们10月1号专门推出小分菜半价优惠，就是想借着假期引导大家理性消费，践行光盘行动。
8: 服务员会根据用餐人数提供合理的菜品数量，用餐完毕呢也会主动提供打包服务，让咱们的光盘行动节约粮食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之中。
6: 餐饮商户们接地气的举措，让节约粮食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选择。
26: 可以按自己的需求点餐，然后每一份有1两、2两、3两，方便我们打包带走。
17: 今晚7点35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东道主大连队迎战长春队，争夺总冠军。
27: 我现在就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决赛今晚将在这里上演，大连长春两大东北劲旅巅峰对决，万众期待。绿茵场上不仅有冠军的争夺，更能看见东北足球独有的温度与格局，让我们共同期待，激情一触即发。
28: 梭鱼湾现在身状态都非常好，两大兄弟共进一场精彩的比赛，全力以赴。
5: 风采夜流丹，炎夏的吉林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

0: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

0: 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

0: 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每个变电所的
5: 好，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

0: 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1: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2: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1: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3: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4: 您好，这边是北。
1: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1: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8: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9: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9: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1: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1: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

0: 布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5: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13: 千万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0: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为您转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大连队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我们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以及省内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凤凯，坐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我台资深体育评论员张新云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新云。
1: 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即时传媒同步播出。素之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从5月23号四省区同步开赛到今天历时4个半月的2026年东北超正式迎来收官之战，此时此刻能容纳6万多名观众的大连梭鱼湾体育场座无虚席，我们将共同见证本届赛事年度总冠军的最终诞生。
2: 作为辽吉黑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主办的区域性群众足球赛事呢，那么本届东北超共集结了8支城市代表队，累计390名业余球员参赛，所有球员都来自各行各业，以纯粹的热爱奔赴绿茵赛场。
1: 这场比赛将是常规赛的王者大连队在主场与从点球大战中杀出来的韧性之师长春队进行巅峰对决，两边实力旗鼓相当，攻防拉满，单场决胜，平局直接点球，一战定冠。4个多月的汗水呐喊与坚守即将迎来最终的检验，究竟谁能带走冠军奖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预测。
2: 没错，对两支球队的全体队员教练团队而言，今天晚上的总决赛是对4个半月以来所有努力与拼搏的最终检验。虽然最终只有一支队伍能够捧起总冠军的奖杯，但所有参赛球员的坚守与付出都意义非凡。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荣耀的终极争夺战，更是四省区群众足球文化的深度交流，也是对全民健身精神的最生动的赛场诠释。
1: 是的，今晚的终极对决必将极具看点。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大连梭鱼湾体育场，见证本年度东北超最高荣誉的诞生。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大家看到场上身着蓝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大连队，白色战袍的是长春队，看一看今晚长春队能否带着长白山的风掀起渤海湾的浪。
2: 当然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买买提江，买买提江曾经获得过2024年的中超的银哨奖。
1: 好，这场比赛当中呢，长春队在首发阵容当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门将，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一点，就是之前呢我们这个长春的门将刘振义啊为国出征，所以这场呢缺席决赛，很多人都在说会不会对比赛呢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不会，因为长春队他整个的攻防体系在过去整个的赛程当中大家是看得到的，他是一个铁非常坚固的一个防御阵型。
2: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也得，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长春队的进攻，进攻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传中球。就是一个站位问题啊，这非常可惜。一个非常好的，其实刚才，从内部插到禁区里边之后呢，基本上没有队员跟进了啊，防守非常可惜。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球员的出场阵容。如果比较一下上一场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阵容相比呢，其实大连队我认为他的中前场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从目前的这个报名的名单来看呢，无论是主队大连还是客队长春，都是应该一个4-4-2的阵型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大连队，四号后卫殷少康，九号许聪毅，十七号队长张雪龙，十八号高月晨，二十一号沈星星，二十七号后卫张家荣，三十号后卫陈彦鹏，三十一号前锋袁浩轩，守门员是邱宇恒，两位中场球员三十六号贺兆斌和三十八号李宗庆。长春队呢，我觉得他的变化在于中后场啊，一个是就是刚才凤凯所说的守门员的位置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守门员是十二号丁以轩，其他队员是十号尚京航，十四号张福刚，十六号前锋阿里胡体，二十六号后卫刘义阳，二十九号队长武博阳，三十号前锋傅子豪，三十八号后卫罗仁卓，三十九号后卫伊利亚尔，七十三号是帕克扎提和七十六号布斯塔帕两位中场球员。
1: 我们在上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长春队的主场呢，次回合就是回到主场的时候，也是傅子豪他有一个头球的一个破门，
2: 对啊，是的。双方在常规赛的比赛中，在长春的主场是打成了1-1平。
1: 五月三十一号，
2: 是的，
1: 他们俩在常规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
2: 那场比赛进球的是大连队呢，是殷少康，长春队是队长武博阳，一粒点球。
1: 大连队呢，其实在走到今天的决赛，他是一路的过关斩将，从常规赛的头名到半决赛的点球突围，他是率先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他不仅在首战当中打进了当时我们这一届东北超首粒进球，更是5-2大胜哈尔滨啊。后来呢，又出现了在8月1号4-0大胜鸡西，8月15号常规赛收官战的时候4-0零封了呼和浩特。所以整个他这都是大比分的领先，让他锁定了这个常规赛的头名。啊，这波进攻给破坏掉。
2: 其实刚才这个站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长春队的4-4-2的这个站位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守门员是由刘振义替换成了丁义轩，对于小丁来讲，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压力。其实呢，从整个阵容来看呢，其实长春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关键还是信心的提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蓑衣湾足球场啊，这是有600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而在场的呢，我们感觉啊，大概是3000名左右的长春球迷，但实际数字估计要比这个更多啊。这个对于客场作战的长春队来讲压力不小。
1: 今天在蓑衣湾的现场，除了长春球迷之外啊，我们吉林省呢还有延边的球迷也到了现场。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大家在整个赛季当中非常出圈的我们的这个明泰鱼拉拉队。
2: 哎，对，先看这个球，
1: 好险。
2: 刚才头球攻门呢是打到后点的36号贺兆兵，其实刚才这个球呢，就是可以看到在开局这一段，其实大连队的这个攻势非常猛。就刚才这个，你看这后点，刘义阳盯人稍微慢了一点啊。
1: 作为长春队啊，其实历经4个多月的赛程，80%轮番的鏖战。也是一路的闯关，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争顶之路，很不容易。从5月的揭幕战到9月的刚刚我们结束的点球大战，这支队伍用一场场硬仗一路拼到了现在。
2: 丁义轩上场看起来有点紧张了，刚才这个大脚直接就打出了边线啊。
1: 在60000多名球迷的注视之下，还是要慢慢去适应一下这个节奏。尤其在开场，两队呢，其实在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很凶猛的，
2: 手上动作太明显了，所以呢，这个主裁判慢慢提缰，把这球吹停了。长春队呢，通过这个整个的东北超的比赛，他的控球率非常高啊。故意遗漏， 那么从常规赛的情况来看呢，大连队呢是3胜4平，是吧？长春队也是3胜4平，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大连队的进球数多啊，16比9，对，长春队的失球数要少啊，这个是可以看出，长春应该说他的防守啊还是非常的稳固。对于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抓开局啊，就是抓开局。
1: 看一看这波进攻，
2: 丁宇轩的出击，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
1: 出来的

0: 和果断，
1: 也算及时啊，也算及时。就是那个作为后卫，他不仅仅是说我去在大门口抢险这么简单，是吧？守门员呢，历来是一支球队进攻的发起者，尤其是他跟后防线之间的协调也非常关键啊。其实今天呢，我们看无论是大连的主帅王索龙，还是长春的蒋文鹏、蒋指导，都还是雪藏了一些牌啊。你比如说长春队，我们认为原先是雷打不动的这个十一号李嘉诚，他应该首发，但是李嘉诚呢，今天又排在了替补阵容中。包括我们也看到，因为大连队他最强大的就是他的多点开花，但是他还有多名前锋也在替补席上坐着，说王索龙指导呢也是在雪藏。
0: 其实两个教练他们之间也是非常的熟悉的，这个很多球迷朋友经过一个赛季的这个比赛过程也都了解了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渊源，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一场真是兄弟般的较量。
1: 所以今天呢，我其实很感动，一开始在苏一湾体育场打出了一个巨型的横幅，
0: 是
1: 叫今夜东北赢了，
0: 今夜东北赢，祝福祖国，今夜东北赢。
1: 前点呢，这个没有打出去啊。武博洋
0: 队长，长春队的队长，
1: 拼抢非常的积极。那么这一段呢，长春队是在反而是在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啊，抓开局，大力抛到禁区里边，直接脚射门啊，
0: 力度小了点。
1: 这也是本场比赛的这个长春队的第一次射门。其实在大连队其实通过那次角球的配合，也形成了一次射门，但是它属于射偏了。但是相对来说，大连队这次进攻的威胁性更大一点。
0: 通过这个全景的镜头能看到长春队的三条线是非常明显的哈。
1: 对，它尤其是加强这个中后场的这个厚度。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原先呢长春队比较善于打这个4231呢，我们所谓叫做万能阵型啊，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但是今天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蒋文鹏指导的布置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其实不仅仅是长春，我认为大连队同样也非常谨慎。这一段镜头都给了长春的守门员小丁宇轩，在刘振义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在今天这场比赛丁宇轩会承受不少压力。这是大连的首发门将邱宇恒，邱宇恒呢在同大连队同延边队的比赛中扑出了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其实很多朋友在赛前都在说这一场我们门将啊，为国出招之后，这个长春队赢的希望还有吗？当然有。其实长春队有一个特点，大家去回顾整个东北超的赛程，我们在主场作战的时候，一般呢，还看一看这波进攻能不能化解掉。
1: 这次进攻非常危险，大连队沿左路进攻的时候呢，形成了一次非常关键的一次传中球，传中球呢，接应球员稍微慢了一点啊。其实你看，刚才在开局大概在十分钟以里，这是一个倒三角传球，
0: 而且是有空当的。
1: 倒三角传球之后呢，然后它是一个外脚背，

0: 板凳队又获得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前场任意球机会。
1: 这波的进攻算是化解掉了。
0: 对，因为丁义轩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但是没敢用手去接啊，他选择将这球破坏掉啊。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说其实大连队真的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叫“狭路相逢是勇者胜”，
1: 对，
0: 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中，信心也许会主导一切。
1: 而且长春队的特点就是。反而客场作战的时候是越战越勇，主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总开玩笑说长春队是最懂人情世故的，我们尽量踢平不让对方难堪，但是客场的时候那咱们就真刀真枪要较量一番。
0: 从五月份咱们一直开始说这个东北超啊，说实在的，我们一步一步的看着长春队在逐渐的在成熟。
1: 是，
0: 从第一场比赛我记得非常清晰，在对阵通辽比赛，当时很多人认为说打通辽还这么费劲吗？但那场比赛其实长春队的我们的年轻的小伙子没有适应场上的节奏。我赛后跟这些教练员在聊天的时候说，我们很多队员腿软的都已经不会起球了，因为面对上万名球迷的呐喊，他们从来没经历过这个呀。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咱们长春队是越战越勇。
1: 对，今晚我们也期待着长春队啊能给我们创造奇迹。
0: 很明显在开局这一段十多分钟啊，长春队有点紧，是吧？感觉到
1: 要适应一下他6万多人的现场啊。

0: 呢就是长春的球迷，我们的助威团。嗯，一片红色的海洋，非常有气势。
1: 那么在比赛之前，好像咱们拿到的数据是将近3000名球迷，是吧？
0: 但其实不止3000，因为除了我们有组织的去为长春队加油助威的，还有很多的朋友自发的前往大连去观看这场比赛。我们说，一场比赛啊，我们往往，尤其是东北超，我们是在看台之上看见东北。东北超的看台是赛场最大的一个惊喜，各城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把地域文化也搬上了看台。尤其在整个赛季过程当中，我们记住了延边啦啦队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和饿了能吃一口的助威道具明太子，
1: 是吧？
0: 内蒙古驳客手搭配马头琴的登台，让草原雄风扑面而来，这些都是看台给我们带来的东北超一个惊喜。一个城市，一种特色，一支队伍，一种风情，小小的看台也变成了展示东北多元人文的窗口。每一次我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长春队的助威团红色的大旗挥舞起来的一刻，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节点，真的是非常有气势，很震撼人心。
1: 现在对于长春来讲，还是那句话，放松一点，一开始踢得比较紧啊，真的是很紧，就包括刚刚上场的替换上场的守门员小丁啊，丁宇轩，包括我们的这个三条线，现在呢看来攻到前边呢，这个长春队一开始是在抓开局，这可以看到要复刻对沈阳队的比赛，所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积极的展开同大连队的对攻，

所以当采取这种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当中前场一旦丢球的话的这个中场的重任啊非常大。

0: 这波进攻被长春队抢断之后，快速的打起了一个反击。
1: 哎，好球！其实大连，你看他的回防速度也非常快，其实左边路也没让你打起来。
0: 大连队他整个队员通过这一季的东北超，我们会去观察的话，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没错，嗯。
0: 他年轻啊，大连队这支队伍的球员构成好像是八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
1: 对，才十九岁多点是吧？平均年龄。但长春队的防守从第一场比赛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就是整个长春队的脚下活我觉得非常细腻，就是他的控球的成功率也非常高。哎，好球，这不左边空了吗？
0: 接着得走，
1: 还是孩子走左边。这个球就打得比较耐心，首先还是要掌控节奏啊，从左路到中间的一个传递。
0: 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方给出了两队的控球率，长春队是略高一点。大连队的主教练
1: 许聪毅啊，就刚才这个冲击能力就比较强，包括我们刚才在比赛之前所谈到的那几场大连队大比分赢的几场球啊，许聪毅都有进球，而且近几场比赛许聪毅的个人状态也不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说这场比赛为什么就是这么吸引人，往往是因为两支球队是势均力敌的，包括长春队的这个父子豪同样也是状态火热。
0: 父子豪、武博洋，
1: 那
0: 这些长春队的队员其实在整个赛季的表现当中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们除了要关注冠亚军之争，我们更期待着在整场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些单项奖会给到哪些优秀的球员。

0: 这段双方的就是进攻的区域来看，从进攻三区的情况来看呢，往往是从中路更多一点，那中路往往打得更直接一点，但中路我们也都知道它是防守最严密的区域啊。首先看长春队目前这一段依旧是比较主动，说实在的比较主动，
1: 是如果我们能抢占先机的话，
0: 这就是高位逼抢，
1: 对，
0: 对，逼出来的一个机会，
1: 压力就会相对小一点，尤其是客场作战的时候，你更要打出你的主
0: 后点，后点还有机会没丢啊？啊，没有抢到这球，
1: 啊，是要角球吗？

0: 就最近这一两天呢，我们都是被长春球迷远赴大连加油助威的这个很多短视频这刷屏了。
1: 对，所以你看一场赛事啊，它带动的除了这个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它也带动了一个文旅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很多球迷到大连之后，他一定是先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连的城市的风情。
0: 我看很多人呢还都拖家带口的走，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啊，
1: 多好的一个
0: 都去看一下
1: 休闲的时光。

0: 在场上的表现很积极，
1: 是
0: 啊、而且一开始是采取非常主动的高位逼抢的态势，是反客为主，压着大连走。现在大连反而是在打防守反击，而且是一旦在长春队丢球之后的回抢，长春队同样表现得非常积极。反正是这一段的双方打得都比较主动。那么反之呢，我们看大连队的反击也非常有威胁，有两次反击的机会，说实在的是比长春队的所获得的机会要更多。
1: 其实单从场上现在的局面来看，你说大连队他压力小吗？他压力比长春队要大，他主场作战啊。
0: 是。好球，好球，这球出来了，分球啊，分球啊。这球打得有点着急了，这个应该把球控制住啊，把球控制住，把这节奏稍微控一下。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长春队的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但是呢，给我感觉有点紧啊。但是这个拼劲儿啊，这个值得赞扬是吧？哎呦嚯，上抢这一下。
1: 这个哨子三娃
0: 上抢张福刚啊，这上抢这一下的确是动作大了啊。

0: 脚尖顶脚尖，正好踢倒的是贺兆斌。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镜头一会儿给这个王索龙指导，一会儿给蒋文鹏指导，是吧？这两名教练员也都非常熟悉，在进八一队的时候还是一个屋的室友啊，队友兼室友啊，
1: 队友是
0: 情感
1: 都是大连人，
0: 情感非常深，对，一个小学，
1: 东北路小学啊。这个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支小学培养了好多的这个足球界的
0: 对
1: 中坚力量。
0: 大连的这个足球底蕴呢还是非常深厚的啊。武博洋作为队长来讲，他的卡位能力还是非常强，也就是阅读比赛能力还很强。

0: 往往有的时候在对手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要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抢断的话，就能打出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这个在
0: 奇迹就在这一瞬间。
1: 在延边和大连的比赛中呢，其实当时大连为了破延边队的这个532，他摆出是一个433，一个进攻性非常强的一个阵型啊。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认为就无论是主队还是客队，从报名阵型来看呢，还是都比较谨慎。大连的后场球啊，
0: 贾指导在场边也很着急啊。

0: 好球、啊、
1: 哎，
0: 中场非常利索的把这球抢断下来，现在常人队又将防线又推过了，基本上又推过中场了，准备
1: 整个刚才中场的那波拼抢啊、嗯、其实双方都咬得很死。
0: 现在你看这阵型啊，实际上刚才又回到了一个四二三幺。我觉得这个阵型是怎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常人队比较熟悉，还是打双后腰，但是在退防的时候呢，阵型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

0: 其实从大连队刚才的就是上半时的进攻来看呢，他的左边进攻的次数要更多啊。
1: 今天虽然是大连队的主场，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整个赛事主办方的用心，把整个观赛位置最好的一个看台区留给了长春队的球迷，留给了远道而来的长春的，那感觉就是一种温暖。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也是为什么在今晚我们感动的是谁赢都是东北赢，
0: 是
1: 这句话。
0: 没错没错，是这样。长春队刚才呢，其实通过后场的顽强的防守，再一次将防线，也就是所谓叫这个战火又燃到了大连队的这个防区这边。在丢球之后的积极的回响，实际上在防线上的确给大连队造成压力，但是并没有形成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啊。大连队的退守也非常及时。
1: 他整个大连队他的防线是很密的，在这一波。现在比赛已经马上进入到30分钟了，在这个30分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长春队他打的是非常的主动的，
0: 对，
1: 都是压着这半场在。
0: 是是，他一开始没想到呢，长春队一开始是一个反客为主，他反而是高位逼抢，在丢球之后的就地的反抢，然后不断的压迫，逼迫着大连队就是出错。但是大连呢，他还是打反击，他的左边的反击往往比较有效啊，尤其在刚开局的两次进攻，其实真的是很危险。而且刚开局的时候怎么呢，就是小丁啊，丁宇轩啊，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场上的一种气氛吧，是吧，他得慢慢去适应，所以一开场的时候呢很明显紧张。

0: 这个球裁判是判了这个卢文卓有一个手上的动作，好像。
1: 其实对于丁宇轩来讲呢，他在比赛中啊，通过几次扑救就会树立信心，不要急。这任意球的位置呢比较远，这肯定是大脚直接往禁区里走了，
0: 抢下来，漂亮。阿里胡提
1: 啊，阿里胡提，左边前卫，阿里胡提啊，这个参与进攻能力非常强。他也是，如果一旦参与进攻的话，也会成为前锋线三箭头之一。这是大连的队长。大连队的反抢依旧是非常的及时，
0: 这一波看看中场能不能拿到球权。
1: 哎呦，好球啊，转身的分球，
0: 看有没有机会。拿到球打的还是有点着急啊，
1: 没有压住啊，没有压住。太漂亮，你看着他这个球是怎么的，阿里胡提啊，他转身的外脚背的传球啊，然后呢是直接正好挑到了穆斯塔帕的脚下，

0: 双方在上半时拼抢都比较凶，实际上对双方的体能都是一个考验。俩人都抓了，在比足球比赛中，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技术动作了，都算。
1: 这属于友好动作，这在比赛当中已经很常见的一个动作。
0: 双方在中场，你看为什么我们反复说这场比赛，就是争抢这么凶狠啊，不断在抢断、反抢断，接着我再抢断，然后我再反抢断，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

0: 前场这一下干扰，这个球呢又回到大连的后场。现在长春队有一个比较从容的一个布阵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回防你看这是一个四四二阵型，看得非常清楚。
1: 漂亮，
0: 嗯，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啊，拿球之后，其实在后场端球之后打得也比较着急。实际上刚才看到有两名就是咱们的锋线球员往前走，但是呢大连的后防球员也已经回防落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直接挑传后身啊，这个有点不太现实。这个球最好还是把这节奏控制住。当然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中，今天是总决赛的比赛，双方的对抗会非常的激烈，不会让你这么从容的去起脚传球跑位，是吧？

0: 新组织进攻。
1: 长春队的防守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他的防线往往是从自己的中场就开始做起。
0: 至少到目前为止，大连队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能够穿透他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整个长春队在今天决赛现场的这个，至少从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来看，表现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积极勇敢，而且犄角传球传得非常不错。
1: 尤其是这两个边路啊，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连队的左边路的突破是更有威胁，往往他的进攻从左边路的发起对长春队造成的威胁更大。但是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帕克扎提这条线啊，基本上也没给什么机会。而且呢，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防守的中场和后场球员之间的协调做的真是一点毛病没有。所以呢，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感觉东北朝打到现在啊，这个长春队依旧是这八支球队里边顿时最坚固的一支队伍。
0: 看一看这次我们的左边路。

脚直接绕开中场往中间走，还是长城队前场球，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抬脚过高动作。这
1: 是
0: 抬
1: 脚
0: 过
1: 高打到的伊利亚，
0: 嗯，应该是踢到了这伊利亚脸上。

这是第二个接战队，叫长山队啊。后点，这应该是直接传出去了啊，这应该是直接传出去了。就传球的落点不是很好，

0: 现在无论是主队还是客队，想通过地面传导球直接就是通过中场都很难，所以你看的往往是采取到中自己中后场的时候，干脆一个大脚我就往前场长一下，这个时候你看就是一个大脚。
1: 因为你看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两队他的整个的战术队形的保持得非常好，而且他不管是回防的时候啊，他能快速的去组织，
0: 就拿球之后啊也是打得比较着急啊。其实你看这两个边啊，就是回撤的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打这四扇真心，如果是防守大连这种冲击力比较强的球队，两个边后卫就至关重要，他得冲得上去还得守得回来，因为这个两个边后一定要跟两个边前要形成一种这个边路的冲击的力量，形成一个箭头，但是一旦对方在后场抢断球之后同样打反击的时候，你得马上进行回撤啊，从前边开始一层层阻截。
1: 看看大连队这波进攻
0: 没传出去啊，
1: 没传出去，
0: 嗯，
1: 给了一个角球，哎，
0: 九米
1: 球，
0: 不是，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界外球，
1: 界外球，
0: 哎，伊利亚尔，这又立功了，张小龙劲儿这么大，球门球，
1: 啊，球门球，
0: 啊，边裁指向了球门区。比如在一支足球队里边，你这个掷界外球能直接把这球扔到大禁区里边，这个对任何一个主教练来讲都是宝啊。哎，小杜振宇就是在杜振宇就担任这个技术总监之后啊，的确就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有一种真的是一种自信心的啊一种推动，
1: 而且对他们的这个成长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补位非常及时啊，
1: 刘易阳。
0: 嗯，这个补位非常及时，尤其是防这个边路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足球的训练中有一种经典的就是边路的二防二啊，这其中就谈到了这个补位。这要求就是自己的后防线的队员真是要有一定默契的，禁区里走，

0: 双方都在竭力的想打出比较有质量的反击，但是呢，我们经常说在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实施过程中，往往比层层推进要更难。这要求像是传球的球员，你的时机、你的力量、你的角度啊，你穿越的长度、距离等等，你跑动队员的跑位、时机等等等等啊，都会这个。
1: 51分钟，上半场。
0: 基本上上半时还是打得比较顺啊。
1: 是的。

0: 经过上半场这么激烈的一个争抢，双方的攻势都很猛，希望下半场的时候他们的体能还能够保持得住。
1: 越是临近比赛结束啊，越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啊。
0: 对，危险时间。
1: 对。这个球一拿住就可以吹哨了。上半时双方打成0-0
0: 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了0-0，但是上半场双方的进攻和防守都可圈可点，非常精彩。上半场的比赛呢，我们为大家暂时转播到这儿，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马上回来。
2: 文件发进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4: 千万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向上，
15: 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为您转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大连队对阵长春队的比赛。我们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以及省内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凤凯。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台资深体育评论员张新云老师，欢迎张老师。
7: 大家好。
6: 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即时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礼，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啊，我们也请张老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上半场比赛两支队伍他们各自的表现情况。
7: 其实从两支队伍的上半时的情况来看呢，精彩的场面不多。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统计的话呢，两支球队其实就是大连队比长春队多一个角球，前场任意球次数、射门次数，两支球队都是一样的，都是两次啊。前场任意球也俩，射门也是两次，但是有一次是长春队是射正一次。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控球率上来看呢，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这控球率，但是我感觉是应该
6: 长春队要多一
7: 点，长春队是占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整场的就是整个上半场的比赛中呢，我感觉在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说长春队有点紧，后来我觉得大连队也同样也有点紧。而且一开场的时候呢，长春队有点反客为主，这个我是没想到的。一开始我认为说贾指导排兵布阵，一开始是不是也打得更谨慎一点，不会主动出击？还真不是。而且反而是长春队在比赛中采取高位逼抢，想在逼抢中寻找破门得分的机会，这是一个抓开局的一个

0: 战术思路，反而是大连队反击同样打得非常的有效，两次左路的反击能够突破，而且能够传中，对大门造成的威胁恐怕要比长春队对大连队造成威胁要更大。但总之在上半时比赛这是一个五五波的情况嘛，我个人感觉
1: 其实从常规赛到淘汰赛也能看出来两支球队他们的特点和风格，对吧？
0: 对，在常规赛比赛中呢，长春队是3胜4平0负不败，以极小的净胜球差距位列积分榜第二位。那么这份不败答卷在全员实力都非常接近的东北超赛上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啊。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春队的防守数据，7轮常规赛丢4个球，场均失球不足0.6个，是本届东北超防守体系最稳固、后防线容错率最高的队伍。
1: 是的，那再看今天主场作战的大连队，可以说是本届东北超当中最亮眼的青春力量。全队的平均年龄啊是19.2岁，是8支参赛队伍中最年轻的代表队伍。
0: 没错。那么这支球队呢，应该说基本功非常扎实，大家也看到他脚下的技术非常细腻，最大的优势就是体能非常充沛，攻防转换速度快，前场能够多点开花，进攻手段也比较丰富。那么常规赛的首轮比赛，大家知道大连队5-2大比分战胜哈尔滨，是吧？展现出了联赛顶级的进攻火力，他的高压逼抢、边路突破、远射抢点的打法非常有观赏性和冲击力，也是稳居常规赛积分榜榜首啊。
1: 所以这就对下半场的比赛啊，就是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悬念。大连队他的特点就是跑动特别强，覆盖力特别覆盖面特别广。那么下半场在经过了上半场长春队那么积极的一个拼抢之后，他的体力和大连队在下半场遭遇的时候，那么两边谁更有优势，可能就还真的是不好说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其实两支队伍呢，在常规赛的第二轮呢，他们当时就有过一次直接的交手，那场比赛呢，也给很多球迷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5月31号，长春当时主场。他们俩最后打成了1-1，在结束的时候，那场也是我来主持的。在结束的时候，我当时说：“我说好兄弟要常联系，常是长春的常，大连是大连的连嘛。”没想到这一联系，联系到了决赛，这真的是
0: 成年吉言，长春队获得决赛的入场券啊！
1: 那不是，是长春的实力在这摆着呢。但我觉得今天晚上长春队真的是有冠军的希望。
0: 对，因为刚才凤凯也说，5月31号嘛，长春队主场战大连，双方最终是1-1握手言和。如果回看那场比赛，再对比今天的决赛，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两队的战术底色没有什么改变。那么长春队呢是贾文存贾指导执教，今天这场比赛依旧是比较经典的4-4-2的这个防守反击的体系，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比较沉稳。在比赛中呢，还是擅长抓住防线稳固的前提啊，然后抓住对手边路空当快速反击，硬仗处理方式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在上半场比赛，大家也看到，在大连队的这边球员冲击力十足，跑动覆盖面积大，高位逼抢积极性还高，擅长用连续的边路突破和中路的穿插撕扯长春队防线，进攻端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容错率高，可以说两支队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这也形成了比较完美的赛场博弈。
1: 所以今天这场决赛既是长春铁血防线对阵大连青春风暴的战术博弈，也是吉林辽宁两大东北足球重镇的文化交流。一支代表东北传统务实坚韧的这种足球底蕴，一支代表东北年轻足球力量的新生崛起，这也是本届东北超我们说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0: 这正是东北超区别于职业赛事的一个核心温度啊！390名参赛球员里边有高校学子、企业职工、基层从业者，他们没有职业球员的专项保障，却有着最纯粹的对足球的热爱。从初夏5月的开赛到金秋10月的收官，4个半月的赛场里，球员们克服异地奔波、体能不足、时间碎片化等诸多难题，认真对待每一场赛事。尤其是长春大连两支队伍，不仅打出了应有的竞技水平，更打出了体育风度啊！常规赛交手就友好谦逊，是吧？赛场内外相互尊重，完美展现了东北足球的团结与包容。我们再回到上半场比赛来看，虽然战成了0-0，但整体来看呢，我觉得两支队伍还没有打出100%的最佳状态。
1: 是的，
0: 一方面我觉得 还是决赛压力带来的心态的谨慎，另一方面也是双方的针对性防守也比较到位，而导致节奏还是受限。
1: 嗯，也就是说下半场依然是充满着极大的一个悬念的，两支队伍呢它都具备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空间和制胜能力，我们也希望队员们都能够卸下心理包袱，放开手脚，打出自身的特色，为观

0: 观众来奉献更加精彩的下半场对决，因为我们开场的时候不就说嘛，谁赢都是东北赢，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吧？今夜东北赢，今夜东北赢。嗯，
1: 其实呢，无论是最终结果如何，两支队伍早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实力跟价值，都是本届东北超的胜利者。嗯，
0: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场上啊正在进行的是中场的一个热场的表演，今天的梭鱼湾也非常的热闹，不仅仅是来自我们主场大连和长春的两地的文艺工作者来带来的现场的精彩表演，我们其实也可以把目光聚焦到现场当中。

0: 其实我刚一开始看到咱们明太鱼拉拉队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明太鱼是道具，后来一看它既是道具也是食品。
1: 对，网上呢其实也出了很多的攻略教程，教你这个鱼咋吃。
0: 所以也欢迎啊，这个全国的朋友们到吉林来玩，到延边来看一看啊，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明太鱼该怎么吃。
1: 延边啊，吉林的延边真的是好看、好吃、好玩。

0: 好，在我们延边拉大队的节目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即将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那么这一次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两队即将争夺的这个冠军奖杯啊，今年也是东北超的冠军奖杯，很有看点。这个冠军奖杯的分量也十分之重，重在哪儿呢？它是用大国重器打造。冠军奖杯出自大连本土制造，在大连金浦区金浦新区啊，有一个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呢，我们通过媒体的报道呢，也看到过，他们采用五轴数控加工机床啊，打磨出了这个奖杯，而且采用的材质呢，就是我们坐飞机啊，这些这样的航空级铝合金来打造的。刚才呢，屏幕上给出了上半场的技术统计。咱们继续加油。像张老师说的，其实上半场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很让人这个情绪激动的一种对抗啊。期待下半场两队能给我们奉上一个更精彩的冠军之争。
1: 其实这个在评论区的很多朋友也很有意思啊，还有网友问这个鱼放地上还能吃了吗？
0: 鱼放地下还能吃？鱼放地上能吃？
1: 能吃能吃啊！这关键在于你怎么吃，是吧？双方球员准备进场了，一会儿看一下双方在下半时比赛是否有换人，也就意味着无论是王索龙指导还是贾文鹏指导，在下半时比赛中谁先出牌啊？
0: 其实经过了上半场的一个比赛，双方呢也已经适应了这个现场，也适应了哎刚才举到的换人的这个牌子。也适应了整个这个梭鱼湾今天晚上球迷朋友们的这种欢呼和呐喊。大连队换下了，大连队做出了一个换人的调整，换上了六号张浩奇。
1: 下半时
0: 中场球员做
1: 对，刚开始的时候就换上。我一开始我就说，其实，在今天这场比赛，大连队在中前场的调整比较明显啊，都在出牌是吧？嗯。
0: 霍路通，25号，也是一个
1: 前锋球员，
0: 前锋球员。
1: 双方不约而同都是在中前场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啊。在上半时比赛，我们就说双方的拼抢是非常的凶狠，这对于无论是这个场上球员来讲，甚至是场下的教练组来讲，看的都很累啊。其实他们的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呢，在下半时比赛中，谁能把体能保持到最后，也就意味着注意力保持到最后，也许会左右最终的这个结局。刚才镜头又给了双方的守门员，
0: 好，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我们看到身穿蓝色球衣的是大连队，
1: 一开始也是长春队抓开局啊。
0: 白色战袍的是长春队。开局的拼抢就很激烈，
1: 对，就抓开局，就抓开局，左路突破能不能传出来角球？前15分钟非常关键。
0: 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下半场比赛啊，两队能有一个开拓性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啊。因为整个的决赛我们是一局定胜负的，一局定胜负如果是时间打满之后是要踢点球的。
1: 看看有没有像
0: 角球，
1: 凤凯所说的有个这个开局性的有一个惊喜啊。
0: 长春队机会，
1: 又打到禁区里边，这个后防线现在双方的拼抢都比较激烈啊。 开局不到一分钟呢，长城队首先利用一次边路的突破，赢得一次角球的机会。而刚才通过角球的配合，实际上也是对大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没有形成射门。
0: 我们更希望长城队能够保持住上半场他们那种凌厉的攻势啊，在下半场给我们快速的创造一个奇迹。从个人的角度上，我是不愿意看到点球的。
1: 左路也形成了突破，往中间走
0: 啊，漂亮！
1: 哎，就是我就说，通过这样几次扑救啊，让小丁啊逐渐在培养在比赛中的自信心。这边的人盯人防守非常非常的有效，马上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又阻止了长城队这次快攻。所以你看呢，无论是大连队还是长城队，这打的还是比较非常比较成熟吧。所以在比赛中我们看的，在无论是上半时还是打到现在，无论长城队还是大连队，依旧把拼抢的重心放在中场。
0: 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看台上红色的一面，火红的场面就是我们长春的拉拉队，长春的球迷。我们说这次大连虽然它是主场，但是它把最好的这个看台位置给了我们长春球迷。
1: 近3000名球迷，但是不止3000名长春的球迷啊。
0: 每次看到长春的球迷旗帜挥舞起来的时候都非常的激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场上球员在配合着挥舞的旗帜挥出决定性的一脚，
1: 形成了传中，但是质量一般啊。
0: 他在对方球员的这种逼抢之下能把这个球传出去其实挺不容易了，
1: 是好球，
0: 漂亮，分出去，
1: 分得不错啊。连续的走边，从右路到左边，没有机会，依旧把这节奏控一下。现在大连队场上基本所有球员都回到自己防区防守，所以可见大连队对这场比赛啊，相对来说，我认为在主场作战，当然有最佳12人在加油助威，同时呢，我认为大连队的压力也不小。
0: 是，往往主场作战的时候，你要看是在赛程的哪一个阶段。如果是决赛阶段，他主场作战，现场几万名他的这个球迷的话，那他承担的压力、心理素质要可想而知啊，要相当强大。他踢的就要更加的谨慎。
1: 中场的抢断好像受伤了，
0: 刘易阳
1: 刘易阳，
0: 刘易阳倒地。
1: 每一次队员受伤倒地啊，最就是最心痛的就是主教练。
0: 主教练，
1: 这可别受伤啊，可别受伤啊！哎呦，这一脚。刚才这一脚啊，是直接踢到刘易阳的这个身体一侧，是吧？罗仁卓，这个球呢，又类似于摆渡，又类似于攻门啊。这样在，其实，在上半时，下半时刚开局的这一段，长春队依旧是采取相对来说比较主动的一个态势。这样的话，在开局的时候逼得一个角球，又刚才逼得一个前场任意球，通过这两次定位球的配合，的确是对大连队的大门形成了威胁啊。
0: 联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把人盯得也是很死的。
1: 对，
0: 现在镜头扫过的是
1: 是
0: 长春的球迷。

0: 扣点去接应啊。其实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长春的后防线啊，没有卡住位，然后给了许聪一个冲顶的一个空间。
1: 是，但是他自己那个时机没掌握好。
0: 所以呢，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一张黄牌啊、一个任意球，一个角球，一次受伤，
1: 包括你的一个空档、哎、不能留空。你看看这危险，危险！
0: 李阳的出击非常及时啊，挽救了长春队。刚才大连队形成了一次单刀，丁一阳果小丁啊，丁一轩果断的出击。这个直传球直接打穿防线，打身后之后，
1: 打身后给到中路的话，那、补上来其实是很危险的。现在是大连队的前锋，
0: 许聪毅。许聪毅，你看，就其实，在上半时比赛中，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反击的球，他就表现出比较强的冲击力。就刚才这个直传球，非常有意识的去打身后球，直传球直接打身后，直接穿透了这个长春队的防线。这个球直接打的的确非常快。
1: 好，看一下怎么样？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大连队的又一波进攻，看看。
1: 还是从左路的突破，这个防守队员防守比较到位，两边一关门，把这球让给了守门员丁宇轩。

0: 这一阶段大连队的这个整个的进攻是连续的组织，
1: 对，他的防线整体在往前推，而且呢这个在下半时比赛明显要打得更积极了。如果说上半时比赛常人队是依靠这种频繁的跑动来不断的阻碍对方的战术进攻，那么在下半时比赛中对于常人队的体能来讲是一个挑战。
0: 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问是没看到刘振义呢，刘振义是被征召，被国家征召啊，他入选了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一个富含交流团。过一阵子呢他也将参加这个2026中体联的足球世界杯，
1: 就在苏州打，
0: 在苏州打。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觉得是长春的荣耀，也是东北超的荣耀，奔赴了一场国家召唤。
1: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呢，像入选国字号的球队啊，对于一名球员的成长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成长经历。
0: 是的，而且作为东北的孩子，东北的球员，就我们宁舍一城决赛之约，也定赴为国出征之兆，这也是长春足球的一个底色，先顾国家大局，再论一城胜负。这就是东北在国家需要面前从来不讨价还价。
1: 双方都是在开大脚，尽量避免中场的争夺，所以呢，中场的抢断就非常关键啊。
0: 但是在这个整个开大脚、抢优势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持住各自的这个阵型啊，要不然太容易在后防线上被人抓到漏洞。
1: 其实双方都在找机会，都在找机会。

0: 王春队能不能打出一次漂亮的进攻？这回
1: 丢球之后，大连队的前。

前锋的就地的反抢，中路有组织的退防，他的边插上的边插上助攻的边后卫马上落位，形成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所以你看大连队的整个的他的攻防体系还是很成熟。

0: 张家荣啊，后卫队员。
1: 到边路的时候，贾指导是抓紧一切机会，能跟球员交流几句，赶快上前。
0: 双方的节奏打得就比较慢，但是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往往蕴藏着无论是主队还是客队的进攻的机会。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说大连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同样也背负着主场的压力，既有主场的优势，也有主场的压力。
1: 对，其实尤其是在决赛当中。漂亮，能不能？
0: 他也想打身后，但是这个球没有传到位
1: 啊。
0: 中场断球，中场断球，沿左路突破，能不能突破过？这不行了。然后大连队的回防，你看非常及时，基本上不让你在边路打出快，打出反击。
1: 盯人盯得也很紧。
0: 卡位非常及时啊。
1: 你看目前双方的控球率现在就是大连要高一些，
0: 对，稍微高一点，
1: 高一点点，在上半场的时候是长春的控球率要高一点。

0: 双方都是在腿拌腿啊。不过也要注意了，你看在左边路这边的这个依旧是大连队的许嵩毅，冲击力还是很强。这一路真是给长春队造成有一定的困扰啊。
1: 在整个下半场开赛以来，整个大连的进攻的路线都是在左边路。
0: 中场断球，
1: 漂亮，
0: 能不能形成一次反击的机会？好球，
1: 停得好，
0: 直接选择射门。
1: 他是想找中路，但
0: 是应该
1: 是给大了。
0: 这是下半时，换上场的25号霍路通。其实，在双方形成这种僵局的情况下，只要射门就行了，只要能够形成射门，

0: 他在投入的时候并不会投入很多人。
1: 首先
0: 也是传球不到位啊，禁区里边啊，那个人多，你这投入兵力不够啊，基本上只形成了中间这一点包抄，所以也很容易被防守队员把这球防守下来。

0: 这就是后防队员跟守门员之间，他是有一个默契的。
1: 长春队今天门将丁宇轩几次的出击都是很及时的。
0: 对，一开始是的确是紧啊，哎呦，太可惜了，这个球其实，你看找的点没有问题，但是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一些，是吧？穆斯塔帕从后场的接应也有点穿过头了。也出现了失误了，这个是他选择了一脚，我感觉更像是传球啊。
1: 对，就是大连队的这个球员对他的两边的盯防也是没有空间啊，他也传不出来。

0: 下场上球员。阿里胡提怎么了？
1: 阿里胡提的
0: 脚崴了吗？
1: 应该是左脚腕，不知道是否能够比赛啊。
0: 在60000多人的体育场，一点也不逊色于这个主场气势啊！我们看长春球迷从开场到现在，他们就没有坐下过，旗帜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挥舞，一直在呐喊。
1: 正好双方都补补水，我现在感觉贾指导是不是也应该对一些人员进行一些调整啊？啊，这是对，这时候我是说这个左边路也应该做个调整的。11号，李嘉诚呢，其实通过在其他的几场比赛中，他的左边路的突破是，往往比较犀利。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跟中间插上的，10号位球员啊，能够形成这种边中结合的默契就更好了，所以这也是杜振宇就是来担任这个球队的这个技术总监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要希望就是场上年轻队员在面对临门一脚的时候如何进行更好的处理。
0: 啊，是要换人了。果然是换了李嘉诚。
1: 换李嘉诚，
0: 换下阿里胡提。

0: 不也是牵扯了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射门得分的是下半时换上场的霍路通。
1: 我们看看，查看 VR 要复查一下进球。
0: 这个球有越位嫌疑吗？一会儿我们看一下。
1: 我们看到，看一下回放啊。
0: 这个。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啊、
1: 没有问题，所以这样的话长春队就占尽了一个主动权。我们在换人之后马上就打开了一个局面。
0: 哎呦，这贾指导就这吨位能蹦起来这不容易。但是在1-0领先的情况下呢，长春队这个时候要做好准备，因为对方会给予长春队的防线更大的压力了。
1: 好，现在比赛呢来到了将近70分钟的时候，长春队1-0领先，真是让长白山的风掀了一次渤海湾的浪。
0: 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是90分钟啊。左边路，还有射门机会，
1: 还有没有？
0: 门前抢点，这一点呢是首先是守门员已经把这球扑入了啊，邱宇恒。刚才这个进球呢，关键就是还是在于长春队从中场开始那种拼抢，我一看又是一个中后场的断球，当时我感觉这不是一个以多打少的一个反击的机会吗？这个球霍路通把握住了。其实刚才呢，沿左路，李嘉诚的这次突破依旧是给，
1: 所以刚才。贾指导这个换人啊，换的是非常及时的，正好是阿里胡提，他也是脚上可能有点伤。
0: 对，他是应该是左脚腕应该是受伤了。

0: 又是一个后场断球，能不能形成一次多打少的机会呢？
1: 这个
0: 射门，射门
1: 漂亮。
0: 下半时比赛风云突变，
1: 太漂亮了。
0: 在李嘉诚上来之后似乎

0: 知道他有一个标志性动作，就不知道咋办，你还是开始摸下巴。
1: 老师吗？啊，这个是，这你是注意到
0: 观察的、
1: 啊、注意到这细节。
0: 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摸了几次。
1: 嗯。而现在呢，也是，双方的节奏会突然加快，因为作为主场作战的大连队来讲，肯定会加快进攻节奏的啊。
0: 对。
1: 前场任意球，这个位置也不错。
0: 漂亮！
1: 好、啊，丁宇轩，
0: 丁宇轩的这个
1: 手抛球再次发动进攻，

0: 来到这个时间节点，接下来大连队他可能会进攻更凶猛。
1: 哎呦，这个太慌了，不要急啊，这样送给对方一个角球。大连队连续获得定位球的机会，

0: 二点，看看啊，小西，
1: 哎呦，是两名球员，
0: 漂亮。
1: 两名球员应该是丁宇轩先扑了一下，然后前面我没注意这防守队员是谁，是刘一阳吗？他站在了球门线上，把这球又追回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打出去，外脚背射门，哎呦，这球力量非常大，外脚背的抽射，是吧？是刘一阳啊，
0: 是刘一阳，刘一阳在门前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1: 还是角球，

0: 大连队连续获得定位球啊。九分球，
1: 九分球，
0: 哎，这一段算是顶住了大连队这波进攻，一个前场任意球加两个角球啊！刚才刘义阳又在球门线上把这个这个球又救回来了，这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就打出自信了。
1: 大连队做了一个人员的一个调整，换上了他的23号王云浩。
0: 他阵型会变化了，他是用一名前锋换下一个后卫，这是大连队吹响进攻号角的一个一个征兆啊。因为现在是下半时，现在打到74分钟，
1: 他面对现在的这个比分状态，他肯定是要更积极主动一点的去进攻的。
0: 越到这个时候注意力越要集中，其实越到这种情况下，大连队的势必会大举压上，他的身后也会留下很多空间，长春队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打反击的一个机会啊。

0: 连续的、嗯、
1: 又是一个角球、
0: 嗯这个时候就是长春队，哇，我们看到苏一帆今晚的观赛人数又创了历史新高，应该是63,259人。
1: 那次那个数据的我有点记不清了，
0: 62,826，
1: 对，62,000多人啊，这个创新高。
0: 上一次是在6月20号辽宁德比那场，
1: 嗯嗯，
0: 就大连对沈阳，当时上座率是苏一帆是62,826，今晚达到了63,000，突破了63,000，
1: 又是一个角球。前点之后呢，有射门机会，但是没有打正啊。
0: 其实到这个时间节点、嗯，长春队就要发挥他的优势了，他的防守的优势。我守住就是胜利。现在
1: 有两名长春队防守队员挡的倒在草坪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凌空的一记扫射。和刚才的争顶头球，有两名防守队员倒在了草坪上。
0: VAR 也在进行查看。
1: 这个右脚抽筋儿。

0: 争球的时候，好像两名队员的腿磕了一下。嗯、
1: 包括那个扫射的时候，应该是踢到谁的这个身上啊？这边梁成瑞正在做准备。梁成瑞是一名前锋球员。这个球啊，就是说实在的，这个，你要是点球吧，是太牵强了。因为怎么在飞起的时候呢，它是自动的，并没有做出主动干扰，它是自己跳起来进行一个扫射啊，然后倒在了草坪上。
0: 它非主观动作。
1: 当然，现在呢，这个因为。比赛已经快接近80分钟了啊，所以大连队会
0: 哎，这个要分得好，
1: 所有的时间去
0: 稳住稳住，
1: 应该守住球了吧？
0: 嗯，倒地之后应该是
1: 嗯。不要急，嗯。
0: 今晚我们这个门将丁宇轩啊，真是几次的出来都很及时。
1: 你知道是让就是长春队让我最惊喜的就是，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比赛一支球队在慢慢的成长，那么在单场比赛中，每一名年轻的球员也在慢慢成长，这个是不容易。像丁宇轩呢，在刚开场的这几分钟，看得我都心惊胆战，我都明显感觉是太紧了，太紧了。但越往后走，我觉得小丁现在也打出自信心来了。嗯。

0: 是出边线了啊，出边线了。
1: 海豚队做出换人调整，换上了六号杜子浩，还有33号，刚才张老师所预判的梁成瑞。
0: 嗯。
1: 换了一个中场，一个前锋。
0: 要保证场上的这个对抗的强度。打身后，打身后。啊，先边裁
1: 了，
0: 边裁举旗了，边裁举旗了，先是越位了。

0: 接过进攻，在临比一落后的情况下呢，说大连队势必要进行大举的反攻。其实刚才呢，可以看到大连队的连续的获得定位球的机会，也的确让长春队门前险象环生。但是有时候就运气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吧？刘义阳能够在球门线上把这球又给抢回来，你就是那个解围真的是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面对连续的红障呀，
0: 是。好球。

0: 快轮队现在也不会纠缠在中场了，直接大脚就马上往这个前场走了。
1: 其实越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越关键，所以长春队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
0: 一个撞墙是二过一，又是从左边路形成突破，又把这球破坏出了底线。

0: 刘易阳今天这场比赛是真是拼到底啊！刚才把这球破坏出去之后，应该是不是也是又是一个就有点抽筋的迹象啊？刚才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梁小梁
1: 给了一个黄牌，
0: 给了一张黄牌呢。
1: 梁春瑞上场就拿了个黄牌啊。
0: 门前连续的寻找机会，后防队员大脚解围，

0: 这其实解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收了，是吧？
1: 我刚才
0: 应该是队医就是未经允许就直接进场了。刚才是霍路通，怎么有
1: 这个黄牌是给到刚才禁区内解围的时候那一脚给到了对方球员的碰到了对方球员的身上。
0: 大连队再次换上用完两个换人名额，因为最后也就是五六分钟嘛，这个最后放手一搏了，
1: 又上了一个前锋，林一航。
0: 林一航啊，他其实能打的位置挺多的，他可以打边后卫，这也可以打前。刚才呢，他是用林一航替下了，就是刚才这段比较积极的这个许聪毅。
1: 虽然现在长春队是1-0领先，但是其实从这个区间的比赛进程来看，大连队的控球率明显是要高一些。
0: 是，在足球比赛中，开场十五分钟和结尾前十五分钟要非常非常注意。
1: 王翰，
0: 刘易阳是不能比赛了，这个肯定是刚才受伤了。王翰把刘易阳换下来，
1: 但刘易阳今天在场上的表现真是非常的精彩啊！
0: 是的，是
1: 这个危机的，
0: 对对，没错，
1: 化解都是刘易阳。好，傅子豪上场，

0: 最后的几分钟啊，从这个贾文鹏指导的换人情况来看，那要全力守住这最后的，应该是还有五分钟左右的这个比赛时间。下半时呢，补时会多点啊。
1: 刚才禁区的这一轮拼抢也是很危险的。上金航就拿到了一个黄牌。
0: 到下半时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哨还越来越频繁了，这个可见双方的拼抢是越来越凶狠，
1: 上强度。
0: 队长张喜龙

0: 后点传，传的速度太快了啊。
1: 明显能感觉出来大连队现在比较着急了。
0: 殷少康他是从右边后卫直接插上来助攻的啊。看看下半时补时多长时间，

0: 丁
1: 轩拿了个黄牌，
0: 是不是？我有点没看清楚，到底是延误比赛呀，还是怎么了？应该是延误比赛了，是吧？

0: 没关系啊，我们还是长春队还是保持住自己的这个节奏。
1: 中场拼得很凶，大连队刚才这一段的高位逼抢

0: 越到最后，大连队其实他的这种势头越凶猛，
1: 对，攻势是会越来越凶啊。58分钟，
0: 58分钟。

0: 哎呦，打到脚后跟上了，
1: 打到脚后跟上了。这一波的拼抢，
0: 现在你看大连队的拼抢是越来越凶狠，也必须要采取这种主动进攻的态势啊，所以现在对于长春队来讲，顶住压力啊是至关重要啊。其实现在呢，双方的牌都该用的都用了，该打出去都打出去了，这时候完全是看场上队员临场发挥了啊。

0: 又是一个前场任意球。
1: 这个时候真是到了考验长春防线的时刻。
0: 对，真是，而且也是考验，真正考验的时候到了啊！注意力要高度集中，防守注意力高度集中。后边推人犯规，也算让长春队喘了口气儿啊！
1: 对，拿到了一次这个进攻球权。
0: 对，
1: 大连队还在换人。
0: 又换上一个前锋。

0: 李宗行呢，他是中场球员啊。
1: 在东北超其实开赛不久，李宗行他就被四川还是成都我忘了一个体育学院提前录取了。
0: 现在落位就是一个541啊，长春队啊。然后这阵型非常注意对两个边的防守啊。回传球非常漂亮，

0: 没吹，
1: 双方的动作都，这个怎么说呢？很积极主动。
0: 对，到这个时间点，其实都挺放得开了。
1: 球没球？
0: 真的希望长春啊，要把这个防守的优势拿出来，不要把比赛带入到点球当中啊。
1: 当然在足球比赛中呢，你说谁攻这个密集防守都不太好攻啊，
0: 是
1: 又是右路能够形成一次突破，因为现在长春队也不敢贸然压上，所以呢投入兵力不多，所以在如果仅仅是带球的话，很难突破对方的这个防线。

0: 现在对长春队来讲，先不要贸然压上，这个是你看这个又是回撤的，这个还是比较及时，没有问题啊。
1: 漂亮，
0: 小丁又是稳稳的把这球先没收掉。
1: 今天我们的长春队的门将丁宇轩几次的出击，几次的收球，哎，干净利索。
0: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是很欣慰的，就是这些我们的年轻队员能够一场比赛中能够慢慢找到状态不容易，
1: 快速的进入角色。
0: 传球力量太大。大连球迷也急呀，王指导也急呀。这时候对大连队来讲就是全线压上嘛。前边热
1: 这一脚解围解的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小心，要小心禁区前的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混战啊。
0: 这个球啊，其实大连队有干扰守门员的嫌疑啊，这也没有办法了。还是丁宇轩，就这个在进入到下半时的后半段，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稳健，而且是越打越稳。
1: 还有最后一分多的时间，

这是战术犯规，这是战术犯规，四张黄牌

0: 吧，来看，
1: 最后一分钟啊，
0: 这一波的
1: 最后一分钟啊，这是伊利亚尔，这个又是一张黄牌。哎，我们刚才说是目前在下半时，就是应该也就不到二十分钟吧，四张黄牌是吧？也是一次战术犯规。

0: 比赛应该结束了，
1: 丁宇轩再次把球没收、啊、这个球拍出来之后应该是
0: 应该叫吹哨了，
1: 差不多
0: 应该是吹哨了、嗯、这不是吹哨了，吹哨了，
1: 全场比赛结束了，漂亮，海浪伴着哨声，比分最后锁定在了1-0，我们祝贺长春队夺得首届东北超的冠军，
0: 真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1: 太不容易了、哎、
0: 真不容易，
1: 感谢长春队啊，带着汽车之城的工业轰鸣，在梭鱼湾的球场用血性与荣光对抗了一场惊涛骇浪，当然我们也致敬主场大连，用足球城传承不息的荣光为我们上演了一场东北足球最精彩的攻防较量，今夜之后冠军会载入史册，而东北超将走进人心，历经4个多月的赛程，8座城市的轮番鏖战，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整装的东北，今天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也酣畅淋漓，我们看到了整个东北凭借沃野千里涵养的不屈脊梁打出了一种永不言弃的拼搏、嗯、也打出了热血与倔强，当然时间飞快，从4城同城开赛到10万人的同城呐喊，再到8城文旅局长的联袂邀约，从首搓歼六歼35航模亮相赛场，到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的点赞，一个个的东北超名场面仿佛扔在眼前，相信此刻你也和我一样，为我们的东北，为我们的家乡，为我们自己而感动，而热泪盈眶。今晚这座矗立于渤海之滨的梭鱼湾球场，也见证了东北足球最滚烫的一夜，也见证了3省1区从未如此靠近的心跳。这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未来的东北，我们相信更值得期待。正是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我们整装的东北，从产业资源到科技人才，从美食文旅到商贸往来，都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就像今年的东北超一样，只要把球传起来，我不相信凭借东北人的实在，我们做不到千客万来，我们做不到金运招财。感谢这个夏天，感谢8座城市，感谢每一面在看台上飘扬的旗帜，也感谢每一声嘶哑却依然高亢的呐喊。东北最好的季节也即将到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东北玩冰戏雪，也欢迎大家在1月份到长春感受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激情澎湃。请你相信，明年的东北超一定更加精彩，明天的东北将更加热情豪迈。稍事休息，稍后是颁奖仪式，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长春队的荣耀时刻。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很感恩结束了，
6: 这网。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哎，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冰雪为证，青春作答，长春2027大冬会重磅发布，起新篇，春场落地。写尽北国风骨，共盼冰雪之约，以青春之姿拥抱冰雪，以开放之姿链接世界，口号铸初心，不负追梦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西视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吉视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礼，帮职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恭喜长春队成功拿下了本届东北超的总冠军。这一刻属于长春足球，属于每一位全力以赴的队员，也属于所有坚守热爱、默默支持东北群众足球的球迷朋友。马上进行的呢是颁奖仪式，我能感觉到啊，长春队夺冠，坐在我身边的张老师也是非常的兴奋。
2: 的确如此啊，纵观本届东北超的全程，长春队真的是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尤其是今天晚上在客场面对冲击力这么强、体能这么充沛的大连队，他们顶住了对方主场压力，顶住了赛事悬念，用严密的防守、默契的团队配合和极致的战术执行力守住优势，拿下冠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
1: 的确，长春队的夺冠从来不是单点的出彩，而是整支队伍、整个赛季的全方位胜利。不同于依靠爆发取胜的球队，长春队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就是稳健、坚守与团结。尤其今天的赛场上，我们看到门将丁宇轩让我们非常惊艳，
2: 成长很快。
1: 在以高强度、快节奏、强对抗为特色的东北超赛场，能够全程保持不败，足以印证长春队这支队伍的硬实力与超强稳定性。
2: 的确如此。那么我们都知道，本届东北超的八支参赛队伍可以说各有风采、各有担当，所以每一支走到赛场的队伍都为东北的民间足球发展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致敬啊，本届赛事的第四名延边队。作为吉林本土的足球劲旅，延边足球有着深厚的群众根基跟悠久的足球历史底蕴，向来以作风硬练、拼抢积极、永不言弃著称。那么本届东北超的征程中，延边队一路奋勇拼搏，从小组赛突围冲刺，在多轮硬仗中迎难而上，敢打敢拼，即便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也始终坚守赛场，全力以赴。第四名的名次呢，虽然是无缘最终的领奖台啊，但是延边队展现出的那种拼搏姿态、体育风骨，完美延续了延边足球的优良传统，也为本次东北超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足球色彩，值得所有球迷致以最热烈的掌声。
1: 是的，每一场、每一份赛场的拼搏啊，都值得尊重，每一次全力以赴都不负热爱。长春队的登顶、延边队的突围，还有所有参赛队伍的奋力角逐，共同构筑了2026东北超最动人的体育画卷。而透过长春队这场夺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支球队的胜利，更是长春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足球是城市的缩影，球队的风骨就是城市的风骨。
2: 没错，这个形容非常贴切。长春呢，本身就是一座兼具沉稳底蕴与青春活力的城市，务实笃行、坚韧包容、向阳向上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特质。而长春队本赛季的赛场表现正是城市精神最生动的体育诠释。那么整届赛事呢，长春队他们不急躁、不冒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极致的耐心打磨每一场比赛，以团结的力量攻克每一次难关。我觉得这是长春人务实深根、脚踏实地的做事态度。那么面对半决赛点球大战的高压考验，面对决赛客场作战的严峻挑战，他们能够临危不乱、 啊，这个坚毅从绝不轻言放弃，这是长春城市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奋斗底色。所以啊，体育啊是城市精神最好的载体，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防守，每一次坚守，都是长春城市精神的具体呈现，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北国春城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力量。
1: 是的，体育赋能城市，赛事点亮未来。东北超的绿茵鏖战圆满收官，但是属于长春的体育荣耀再度绽放，因为接下来

0: 长春的体育盛会还将继续迎来它的全新高光时刻。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全国观众共同关注即将到来的2027年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这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盛会将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期间盛大启幕。现在距离开幕不足百天的筹备时间，我们将在10月7号迎来我们的这个倒计时100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各项筹备工作现在是全面落地，稳步推进当中。
1: 作为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举办的又一重磅国际综合性冬季赛事，长春大冬会将以青春为底色，以冰雪为纽带，汇聚全球青年运动健儿。这既是一场展现冰雪运动魅力的体育盛宴，更是一次向世界展示长春、展示吉林风采的绝佳窗口。
0: 从夏日绿茵的热血拼搏到冬日冰雪的逐梦奔赴，从群众足球的全民普及到国际赛事的高端绽放，长春正在以蓬勃的体育活力、扎实的城市底蕴，书写着属于北方体育名城的全新答卷。冬美超赛场上，长春队用坚守与拼搏加冕荣耀。即将到来的大冬会赛场，这座城市也必将以专业、热忱、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绽放冰雪魅力。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即将看到的，在7号那天，我们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主场活动，长春有很多很系列、很丰富的这个主场活动。那么此时此刻呢，届时我们也将迎回在意大利都灵的这个国际大体联的圣火，它叫知识之火。这个圣火呢叫知识之火，迎回火种。这里面有一个冷知识，就是大运会的这个火种知识之火呢，它是从2018年起是常驻都灵，此后每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包括冬季的和夏季的，我们都要前往都灵采集火种，带回举办城市点燃圣火盆。而本届大冬会，吉林省的火炬传递在迎回火种之后，将开启我们的火炬传递活动。在火炬传递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也将邀请像白求恩、罗登贤、杨靖宇、王大恒、姚斌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人来担当火炬手，通过他们去向世界讲述吉林在革命、在建设、在改革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故事。所以说在今年1月份，你一定要来长春，来感受我们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也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此刻苏玉湾体育场氛围已然拉满，属于长春队的荣耀时刻即将到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回到现场去感受2026年东北超决赛颁奖仪式的盛况。
2: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楚军，欢迎各位来到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的现场。刚刚就在这一片绿茵场上，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扣人心弦的决赛比赛。感谢每一位在绿茵场上付出拼搏的我们的运动员们。那今天我们将一道共同见证属于东北足球的荣耀时刻。赛场上的精彩离不开每一个环节的用心付出。在正式颁奖之前，我们要首先公布本届赛事系列配套奖项的评选结果，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一揭晓。首先公布的是优秀竞赛官员奖，他们为比赛顺利进行保驾护航，用高水平、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服务赛场，请看大屏幕。
3: 下面宣布优秀竞赛官员名单：优秀裁判员孟祥坤、唐顺奇、孙胜宇、赵增鹏、黄鹤宇、江龙成、杨旭、滕毅文；优秀裁判监督王金、张军、张宏伟；优秀比赛监督张国军、薛文明、边疆、赵毅；优秀赛区协调员沈阳赛区肖兴斌、延边赛区朴正林、长春赛区辛晨、哈尔滨赛区赵谦；优秀赛区

0: 竞赛官，大连赛区姜斌，通辽赛区杨宇超，沈阳赛区岳振宇，优秀赛区新闻官，沈阳赛区张林，大连赛区刘洋，延边赛区张凯，呼和浩特赛区赵振华，优秀赛区播报员，通辽赛区白杨，鸡西赛区王瑞，大连赛区贾闯。好，下面公布的是优秀第二现场奖。本届赛事各赛区不仅赛场内精彩火爆，赛场外组织的第二观赛现场同样是热情高涨，体验感拉满。请看大屏幕，获得优秀第二现场的是呼和浩特天鹅坊、通辽夜市广场、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鸡西余亮沟大舞台、长春四季南河第七帆艇会、延边延吉万达广场、沈阳人民广场、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好，下面公布的是特色赛区奖。本届赛事八个赛区依托本土资源和地域文化，在竞赛组织、球迷动员、观赛服务上各展所长，各具特色，为东北超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请看大屏幕，下面宣布特色赛区奖项：最具风情赛区呼和浩特赛区，最佳赛事氛围营造赛区通辽赛区，最佳宣传推广赛区哈尔滨赛区，最佳风采展示赛区鸡西赛区，最佳竞赛组织赛区长春赛区，最美啦啦队赛区延边赛区，最具人气赛区沈阳赛区，最佳观赛体验赛区大连赛区。好的，各位，接下来公布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佳阵容，请看大屏幕。让我们把掌声送给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佳阵容。他们是门将，来自沈阳队的居明泽；后卫线，来自大连队的应少康；来自沈阳队的杨炫业；来自大连队的张雪龙；来自长春队的刘毅阳。中场方面，来自长春队的武博阳；来自长春队的阿利胡提、突尔逊、买买提；来自大连队的高月晨；来自延边队的任建雄；前锋线，来自沈阳队的马兴波；来自长春队的傅子豪。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将热情延续，共同期待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的颁奖时刻，见证冠军捧起奖杯的辉煌瞬间。首先颁发的是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获得最佳教练员奖的是长春队贾文鹏，获得最佳守门员奖的是
1: 最佳的教练员
0: 沈阳队居明泽，获得最佳射手奖的是沈阳队马兴波，获得最佳球员奖的是大连队张雪龙。有请颁奖嘉宾辽宁省政府副省长楚天运为获奖者颁奖。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
1: 红色的，
0: 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好，再次用掌声祝贺获奖的教练员、运动员。下面颁发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季军奖项，获得季军的球队是沈阳队。从足球福地走来，为城市荣耀而战，东北超的绿茵场上，他们以稳扎稳打积蓄力量，以顽强拼搏、输血担当拼至最后一刻，终赢属于自己的荣光。有请颁奖嘉宾吉林省政府领导金玉辉为球队颁奖。请赞助商代表中国人寿辽宁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程明、京东物流副总裁王代共同登台。有请季军队伍上台领奖。

0: 沈阳队在同长春队半决赛的两个回合的比赛中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啊。作为一支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球队，在比赛中展现了自己的风格风采。
1: 他们俩的半决赛对决也是扣人心弦啊，悬念跌宕起伏。
0: 尤其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回到长春主场的那场比赛的点球大战。
1: 是的，沈阳队他在他的主场的时候打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是在这个演播室，当长春队和沈阳队第二回合比赛之前，因为当时沈阳队是占着先手，所以呢，很多的球迷认为本场比赛长春队的压力和困难都比较大。但是呢，比赛是进行到最后的一刻，通过点球大战，长春队终于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0: 有请颁奖嘉宾为季军球队颁发荣誉奖盘。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
1: 沈阳队，
0: 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

0: 说实在的，进入前四的球队啊，实力只在伯仲之间，往往就是抓那么一瞬间的机会。
1: 下面颁发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亚军奖项，获得亚军的球队是大连队。自常规赛启程便全力以赴，全队凝心聚力，攻守兼备，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巅峰对决，在绿茵场上挥洒热血与汗水，拼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站上亚军的荣耀舞台。有请颁奖嘉宾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为亚军。

球队颁奖，请赞助商代表华润雪花啤酒东北事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旭，吉利汽车集团银河销售公司新网站区副总监。

在今天冠亚军的争夺战中，也是东北超总决赛的比赛中，其实平行而论，大连队获得的机会更多，尤其是在下半时伤停补时阶段，大家可以看到大连队轮番的向长春队的大门发起进攻。但是往往足球就是这样啊，一个机会把握住了，就也许就是进球。

0: 感谢大连球迷，特别感谢他们在主场把最大的热情也
1: 是的
0: 给到了
1: 对对
0: 我们现场所有的人。
1: 尤其像老一辈的球迷对大连队是记忆犹新的，因为他曾经缔造了中国足坛的真正的那个足坛王朝，在甲 A 时代大连队八次夺得顶级联赛冠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解说大连队的和那时候是吉林队的比赛，那时候大连队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直到现在，从大连这座城市走出去的球员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职业联赛球队。

有请王新伟省长为亚军球队颁发荣誉奖牌。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

0: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亚军球队。
1: 好，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冠军队伍的登场了。
0: 最后我们将颁发冠军奖项。
2: 最按捺不住的是
0: 已经多轮应战的重重考验，
2: 远征的长春球迷，
0: 奔赴每一次对决，凝心聚力，越战越勇，用奔跑和汗水冲破重重关卡，在巅峰对决集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篇章，获得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球队的是长春队。
2: 啊，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
0: 颁奖嘉宾
2: 也是
0: 辽宁省
2: 首届东北超的冠军，
0: 常委会主任许坤林为冠军球队颁奖。
1: 我们也请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可以把长春队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当中。
0: 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牛刚共同登台，有请冠军球队上台。
2: 这个冠军长春队实至名归。从第一场比赛，我们就在这个演播室，从第一场的主场队通辽队开始，
1: 是
2: 一直到今天10月5日总决赛的这场比赛，长春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当时的稚嫩到现在的成熟，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守门员丁义轩他的表现，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的放开，越打越成熟。
1: 今晚长春队无疑就是这片赛场上最耀眼的明星。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看到长春队捧起冠军奖杯，这个由我们东北本土打造的冠军奖杯，也是科技含量满满。嗯，
1: 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我们的队员挂起金牌的时候，首先要面向自己的球迷，
0: 是，这是最好的致敬与感谢。
1: 感觉国庆期间奔赴大连的长春球迷真值了啊！这看到了八叶青杯，
0: 冠军奖杯，它是用五轴数控集团加工的，材料呢是航空级的铝合金，是大国重器做出的奖杯，
1: 应该是队长武伯阳举起。
2: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
0: 也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送给长春队。四个半月的逐梦之路，没有凭空而来的胜利，所有的荣光都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拼搏。此刻我们也感谢所有为东北超倾注热爱与汗水的人。
2: 今晚长春队就是这片赛场上最耀眼的星，请把
0: 长春队是冠军，但今晚谁赢都是东北赢，振兴中的东北一定行。
2: 此刻我们还要
0: 恭喜长春队，也恭喜东北超开赛以来的八支球队，恭喜所有人、
2: 教练员、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2026东北超决赛暨颁奖仪式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本场比赛，吉林卫视由刘凤凯和张新宇为您解说。我们明年再见，
1: 再见。
2: 你们把热爱注进泥土，让东北足球根深叶茂。感谢。

0: 坐船我们游吗？
1: 啊，你们一起来游松花江。啊，
0: 你挺会挑地儿啊。
1: 不错吧，这个地儿
2: 太不错了。
1: 哦，三声响，这是开船啊。
0: 对，
1: 我觉得来吉林市一定要游松花江，这叫不白来。
0: 这吉林是真的是有山有水有美景有美食，
2: 好凉快呀、啊！我每次去松花江的时候，其实是在冬天，它上面有很多冰上项目。啊，
1: 此时此刻应该想起一首 BGM、啊、就让这大雨圈都
3: 落下。
1: 万万没想到，哎，
2: 真的，
1: 虽然说没有看到它秀丽美妙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感受到它的暴风骤雨了，真的是一场难得的经历和体验。咱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松花江的独特，应该叫做独特和它的魅力。之后呢，我们要解锁这个美食了。但凡在吉林市特别出名的美食小吃，今儿都给各位安排上。
2: 真的
1: 真的都安排上。
2: 我和我的小度已经准备好了。小度小度你在吗？
4: 我在我在，去吃美食喽。
0: 一进来之后你说你准备好了，带我们吃好吃的。
2: 好吃的呢？
0: 你这腾空如姐呀、啊、你这不是带不知道呀、啊、你人家一般来讲客人请来了早早的，你来好吃的各种都摆上桌了。
1: 我不是忽悠二位 这美食早早就准备好了。来吧，来来来，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吉林市的美食九宫格。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拿几张图片来糊弄我们呗。
1: 得这么说哈，想解锁这个美食得通过挑战获得相应的积分才可以解锁相应的美食。哎呀，
0: 原来这好吃的还不好吃啊。
1: 通过努力的好吃才美味吗？
2: 不，
1: 比较期待哪一个一轩？
2: 煎粉。
1: 煎粉这个
2: 这个分是最高的我看。
1: 还有什么比较期待的？
2: 冰糕泡汽水。哇，
1: 女孩子最爱了，小甜品，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这个挑战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分为动脑啊、动手、动嘴和动耳。那我们选择哪一项？先来一项。
0: 那就先考动脑吧。
1: 动脑的开始哈。
0: 对，把最难的先考掉。
2: 可以。
1: 好的，来一口扇扣长白山矿泉水，助力任务通通通。那我们的动脑的游戏内容是快问快答，吉林市的趣味知识小测试，计时2分钟，答对一道题得1分。那我们的第一道题开始了哟，请问吉林市拥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美景，它是
5: 雾凇。哎呦，
1: 漂亮！
5: 雾凇，
0: 这个太简单。
1: 两位都会抢答了，积分啊！第二题开始了哟，穿城而过，被誉为吉林市母亲河的是哪条江？
2: 松花江。哇，松花江！
1: 没想到我们这考题出的还挺简单的，是吧？
0: 不是，你们这考题出的都是标准的，就是送分题。
1: 送分题，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给我们两个一个小小的福利，然后后面就特别难，升级难度可以多加分吗？
1: 走走，现在就知道要分，
2: 想吃那个煎粉儿，
1: 一定让大家吃到。来，下一道题，松花江流域有4种名贵的鱼产，也是吉林市的传统美食名片。四种鱼呢，因为肉质鲜美，少刺多肉，被常用来制作开江鱼宴，它们统称为
0: 三花一岛。
1: 漂亮，
2: 我这个真不知道，
1: 那就是闪着金光。我都没想到哎，
0: 三花，一个叫鳌花，一个叫鞭花，哎呀，一个叫蓟花，哎呀，一岛就是岛子鱼，哎呀，
1: 恭喜啊，这是我们的进阶论题，哎，
0: 吃过，
1: 加2分，这个我不用跟导演组商量了，直接加2分，太棒了，
0: 加2分，加2分。
1: 下一道题，吉林市满语原名为吉林乌拉，猜一猜它的意思是啥？乌拉的意思。
2: 乌拉，
1: 其实难度其实还蛮高的，说实话，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地道的吉林人，
2: 就是吉林的意思吧。
0: 不是乌拉，乌拉满语是江的意思。
2: 江，
0: 对，吉林乌拉就是江边的城市。哦，
1: 刚哥，你现在闪着光啊，你好厉害、啊！你是最强大脑吧？我请问，啊、
2: 原来是我没脑子。
1: 最后一道题，这个难度系数更高了啊。松花江在吉林市城区的这段水域是黑吉两省冬季唯一一条不动的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是上游的水坝。
1: 答案呢是这样的，是上游丰满水电站，让江水的温度一直保持在4摄氏度左右。好的，那我们这一轮哈动脑算是全部的挑战成功了哈。
3: 这题不能算分。
1: 不让算，那不让算，那放不了水了，
0: 就不算了，
1: 不算了。那咱们这一轮也蛮厉害的，
0: 也算我们给栏目组放水了。
6: 我们栏目组出的题难道都难不到我们？
1: 我们这一轮赢得了10分，
0: 耶、yeah ！
1: 10分，
0: 两份好吃的。
1: 动嘴的游戏规则是含水猜词挑战，一人含一口水，说指定内容，另一个人猜对即可得2分，限时2分钟。只有我和我刚哥还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词语是什么啊？
2: 我看不到，
1: 是什么？准备开始。
2: 这个好难。
6: 五个字。
2: 五个字，东北的五个字吗？
1: 五个字。
6: 五个字。
2: 东北超好吃。
1: 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一下。哇，好厉害！
2: 真的是东北超好吃。
1: 好厉害，好厉害！哎呀，东北超好吃，答对了。
0: 我就说吧，年轻人头脑思维比较灵活。
1: 来了，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
2: 我准备好了。
1: 嗯，我觉得这轮吧不应该我准备好，我觉得啥时候刚刚准备好了，这轮我们开始。嗯 ，OK 了，
2: 可以的。4个字。嗯，
1: 十。
2: 喂。十全十美。哎呀，真的，这个十全十美。
1: 对。导演都在质疑。
0: 没有。
1: 是我提的吗？
2: 我再多猜几遍。
1: 来了，
0: 主要是我们轩轩太厉害了。
2: 我多猜几遍。
1: 来了来了。
2: 嗯。没看到。嗯嗯。4个字。
1: 三。

0: 三花
1: 蜜，
0: 三花啊，三花一一
1: 一
0: 一倒，
2: 三花一倒，
3: 三花一起打倒。
0: 莲什么花莲？
1: 不是，边花。
0: 边花哦。
1: 对对，鳌花。
0: 鳌花。
1: 对，只要鳌花就是桂鱼。
0: 桂鱼。
2: 这一轮那个延伸，咱也不得分了，
1: 那
2: 都错了。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给他们多少时间，他们所有的题都能答对。
0: 也行，那我来含水，正好想尝尝呢。
2: 那我就往后后面的刚刚没有看得到。一仙儿，看一下这道题。是什么呢？
1: 四个字。
4: 山。山。
1: 山。
4: 是山。
1: 山山。山。
4: 到到。到。
1: 到。
4: 到。
1: 到。
4: 然后马。
1: 马山到马。头。山到马头。
0: 这个好难啊。哇，这个想含着说话就特别难，他一定会。
1: 他表达得很清楚，
2: 很清晰。
1: 如果说不是他表达得清楚，我还真不知道三道码头。
0: 三道码头不是刚游船那个地方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哦，怎么样，导演组，服不服？这太厉害了！导演组说了，说这是不知道是他们这个题出的太简单了，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让我来一下，来，有请导演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故意猜不对。
2: 给有点面子啊，给有点面子，来了啊。
1: 好，这面子给啊。
0: 不是很好说。五个字，
1: 哎呀，这猜对了。
2: 和
1: 你小，你可能没有看过，那是我原来主持的节目，20年前，服不服？
2: 不服，
1: 继续。
0: 服了，这个真难啊。
2: 那我们游戏继续，动耳的游戏规则是听歌接唱，限时3分钟，猜对得1分。善扣长白山矿泉水，带你好吃好喝好生活。动手挑战，立水瓶挑战，限时3分钟。单手抛转水瓶，立在桌子上即为挑战成功。成功一次积5分。
1: 不是你扔太高了。
0: 我试试这个。
1: 你不能扔太高，不倒翁原理就是水要起到一个重心的作用。哦。但又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0: 我看看这个水瓶，
2: 是这个感觉。
0: 我再喝点，不行，我一定可以的。哇！
2: 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个挑战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美食都可以全部解锁。那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美食喽！
0: 我准备好了。
2: 哇，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吃都已经准备完毕了，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感受感受这个味道如何。
1: 这得先吃，
2: 得先吃这个，
1: 化了。
2: 怎么样？
0: 好香啊！
1: 这冰淇淋超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2: 有那种老式冰淇淋的那种口感。
1: 对，就吃到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各种这样添加的那种。
0: 很像老冰棍儿。
2: 都没听说过。
1: 这是鸡肉串是吗？
2: 鸡肉串，对。
1: 可以试试。
0: 谢谢刘老师。
4: 不一样哎。
2: 哇，真的是现炸出来的。
4: 这个好好吃啊。
1: 关键吃不出来是鸡肉，就是
0: 椒盐的脆皮在外面。
2: 而且很嫩，一点不柴。
0: 很嫩。
2: 尝尝其他的一些菜品。
0: 这个感觉好健康啊。DGI 那个
2: 食物，对，
1: 我觉得减肥的人比较适合吃。
2: 其实东北人的口味都差不多。
1: 哇，好爽滑。
4: 这个好好吃。原来是这种口感。

0: 就感觉
1: 以为粗粮做出来
0: 有点
1: 会没有，对对，会有那种颗粒感啊。
2: 对，
1: 这还好，完全没有。
2: 嗯，然后但这个就感觉它那个汤的味道都已经进到面里面去了，就是有一些粗粮的东西，就是很难入味儿。
1: 对，
2: 就是粮是粮，那个汤是汤的味儿。那这个感觉还挺入味的，而且
1: 好香啊，这个
2: 爽滑。嗯，
0: 而且吃起来吧就很清凉。嗯，我们再尝尝，在吉林是叫尖粉。
1: 天哪，好香啊，看着。
0: 吃这个就是煎粉，还有个小窍门，为什么里面放一个茶叶蛋呢？还有一个妙招，就是大家可以先空口尝一下这个煎粉的这个味道，尝完之后，咱们把这个茶叶蛋给它怼碎了，然后和着这个汤汁儿放在一起吃，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1: 真的，
0: 先尝一下你这个原汁原味的啥样。
1: 我已经尝过了啊，我已经把这个鸡蛋黄捣碎了，我要尝一尝这是什么样的口感。
0: 来尝一尝，
2: 来，
1: 加上蛋黄就更香了，
0: 这层次感更丰富了哈。
1: 因为一个滑滑的，然后一个绵绵的，然后又有鸡蛋的味道。
0: 就是
1: 这个汤也好香啊。
2: 确实是不一样。
0: 哦，这个烤冷面，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一圈对于手中的煎粉爱不释手，
1: 我一会儿会把它打包带走，
2: 可以尝一尝跟其他地方的烤冷面有什么区别。
1: 真的不一样。
3: 也没吃过，第一次吃这个味儿的。
2: 这是烤串的，
3: 像烧烤的味道。因为我们是铁板的，
2: 对，
3: 是煎出来的。这个是有那个
0: 炭火
3: 烧烤味儿，
2: 对，有点烧烤酱那个。
3: 这个是，对，而且它撒的有粉，对吧？撒的有点烧烤料的粉，
2: 对，
0: 它有点混合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吉林烧烤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是吧？
3: 这个也打包吧，也
0: 都带走。
1: 它这个很出彩的是，它就只靠冷面本身自己的酱料就已经够惊艳了，
0: 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一些
1: 什么
0: 小
1: 肠啊，
0: 对，
1: 葱花啊，洋葱啊，火腿肠啊，鸡蛋都没有，
0: 直接吃的就是这冷面的这个口感和感觉哈。
1: 这个给到一个夯了，就给到一个夯，夯爆了。
0: 但我们再尝尝这个面前的这个鸡汤豆腐串儿，
2: 很多地方都有做这个鸡汤豆腐串的。
0: 但是每个地方的这个鸡汤豆腐串的口感还不太相同啊。
1: 它那个干豆腐的质感，
2: 对，
1: 打豆的质感应该也是不一样。
0: 因为我们吉林省整个的这个杂粮杂豆还是非常出名的。
2: 吉林这边呼兰干豆腐，
0: 对，包括榆树干豆腐等等的，对。
1: 甜咸永动机。哎呀妈呀！
2: 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吃，
1: 真的
2: 吉林式的美食啊！
1: 真的，我这个煎粉我受不了，我每一吃一口别的就想起一口汤。
0: 就是吃这个小吃，有一种吃那种大餐的感觉，有没有？对，就是真的是把素了，自己品尝一下。
1: 真的，我要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0: 真是个老吃家呀！
1: 老吃家来的。
0: 我这一口下去。咱还有其他的美食还没尝到呢，一轩。
3: 没关系，我可以一直吃的。
0: 咱们还可以最后来尝尝这个小点心，
2: 这百年老字号，
0: 好精致啊！
1: 这个牛肉焦香的，我很想尝试一下。这个皮儿好香啊，有奶味儿。
0: 怎么样？
2: 这个蛋黄酥心啊，这个外皮儿有一股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
1: 对。
2: 也是甜度也是适中的，然后就豆沙馅儿，好香啊！
0: 你看，今天通过咱们个人的努力，得到了这样一顿丰盛的美食大餐哈，不应该叫大餐，应该算是我们的开胃前菜了，算是我们吉林市的美食小吃。
2: 我觉得不是个人的努力，是导演组的配合。
0: 提出简单了。当然了，就是我们吉林市还有更多美食大餐等待着我们各位来解锁哈，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解锁大餐美食啦。

0: 欢迎欢欢姐洋洋来到我们东北超好吃的节目哈。能看出来特别的兴奋，录美食节目是不是？
1: 馋了，馋笑了。
0: 咱们这一站哈，解锁的就是我们的乌拉满族火锅哈。你看这个桌面上食材都已经备好了，怎么样？有没有？

0: 排面。
1: 不过因为我的老来这边滑雪，然后一直在滑雪的景区里头，但今天来了以后，感觉自己像没吃过一样。
0: 其实这个乌拉满族火锅还蛮讲究的，我吧不太专业，但我请来外援了，谁呢？这个店的店长来，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来欢迎店长，
1: 欢迎
2: 各位老师好，
1: 欢迎。
2: 哎，你好。乌拉的满族火锅简单来说就是铜锅炭火，高汤打底，先喝汤后涮肉的满族老火锅。
1: 好能喝啊。
2: 对，它是能喝的，它是源于清朝的行军或者是宫廷，特点有三，汤呢是用骨头、人参、枸杞等慢熬，下菜呢是讲究前飞后走，禽鸟先下，瘦肉后下，蘸料呢就是主要以芝麻酱、韭菜花、腐乳为主，像您看见的这个白鱼丸，这叫手打松江白鱼丸，是采用吉林特产松江白鱼，然后手工剔刺儿，然后手打成泥，然后手工穿成丸子啊，它的口感比较鲜嫩啊，是纯手工的一个白鱼丸。还有这个鹿肉丸，这是乌拉满族火锅的一个特色，
3: 鹿
2: 啊，纯鹿肉，但是是养殖的，手打成泥，摔打成形，然后穿成丸子，外面裹上一层香菜啊，去除鹿肉的一些腥气。
0: 这个应该只有在当地可以吃得到，也算是我们吉林的特色了。
2: 然后在老师面前的这个五花肉、酸菜和血肠，这是满族乌拉火锅的三件套。
4: 这我就了解了，
2: 白肉。对啊，然后咱们的那个五花肉，都是熟成肉，然后下到锅里之后，很快啊，煮到卷边就可以吃了。然后咱们的灯碗血肠也是，大概煮至3分钟左右，它会煮成灯碗形状，外缘会翘起，翘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口感是最嫩的。这个是高钙羊肉，带脆骨的羊肉，这个是牛胸口啊，胶原蛋白比较多。
1: 哎，我只吃过烤的。
0: 那我们下点这个
1: 啊，行，
2: 这个是羔羊卷儿，
1: 羔羊卷儿，
2: 对，就是不带脆骨的那个羊肉。然后那边那个是腹肉肥牛，肥瘦相间，已经变色的，就是可以吃的了，
0: 就是下进去就可以了，火候。
2: 是的，因为它特别快。
0: 那咱动筷，来吧来吧，
2: 祝您用餐愉快，请慢
0: 用。
1: 谢谢。
0: 你看啊，今天这菜这么好，我觉得必须得配点咱们本地的好酒讨儿喝了。特别是啊，最近有球赛，看东北超比赛，品东北美食，喝东北地产讨儿喝酒，单粮发酵，古法酿造，顺口还不上头。
4: 哎呀，这看着就行。哎呦我天哪！哎，我刚才吃一口那麻酱，确实不一样。
1: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0: 好绝呀，这一口的胸口。
1: 油润油润的，
4: 因为牛肉真的很吃食材。对，这食材是真的很好。
0: 洋洋是夏天第一次来这个吉林省，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感受那个吉林的夏天，
0: 感觉咋样？
1: 就是会凉爽很多，
4: 对吧？
1: 像今天只有26度，但是在杭州的时候就会
4: 暴热，
0: 暴湿，
1: 因为常下雨，所以会很闷，
4: 很湿。
0: 那如果我现在又给你挖个坑了，
4: 挖。
0: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冬天好呢，还是夏天好呢？
1: 哎，但我其实还是很难说，
0: 很难评，这很难评。
1: 两个季节都有各自的那种风味吧，但是其实冬天我就会，对我来说，就是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冬天会更有特色一点。就是会有这么大的雪，然后能覆盖到这么高，还是挺不一样的。
0: 吉林省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包括现在这个时候来呢，正是一个避暑的好时候。
1: 是，然后我昨天也第一次见到松花江，大名鼎鼎的松花江。
4: 哦，真的，我们家就在江边。
1: 啊，是吗？
0: 哎，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 BGM。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4: 对对对。
1: 但昨天见到的时候还真是挺美的，
4: 是好看。晚上其实很漂亮。
1: 开灯开起来的时候还挺惊艳的。
4: 哎，吉林这两年亮化工程哈，
0: 做的特棒，
4: 巨亮。
0: 这个丸应该差不多了哈，咱尝尝这个鹿肉丸咋样？
1: 因为鹿嘛是一个很爱动的动物，所以我觉得
4: 因为它肉会很弹，
1: 对，会很弹很筋道。但它进去以后，它是那种绵的口感，就软绵绵的
4: 绵密感。
1: 然后我一直觉得鹿肉会有点腥味，但其实一点也没有。
4: 那不可能，它应该里面都已经把那个料浸进去了。
0: 我们再下点这个吧，我站起来下一下
4: 这鱼行。这
1: 松花江的鱼，
4: 松花江的
1: 松花江的鱼好啊。
0: 我觉得欢欢姐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松花江的全鱼宴，到了4、5月份的时候吧，很多食客都会专门赶来。
4: 我觉得这应该好吃，
1: 炸起来好鲜啊！
6: 哇，好吃好吃！哦，这个是非常 Q 弹的，这个鱼是非常好的。哇。
1: 哎，但这个跟我在杭州吃过的鱼丸不一样，因为杭州有钱塘江嘛，所以杭州的鱼丸其实也很火。但杭州的鱼丸它是那种一抿就化的那种，就放进嘴里会它会化开来，就是很软。但这个会更弹牙一点，
6: 壮实。
1: 是。哎，所以我

0: 我吃这个鱼丸之前，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鱼应该是放了很多，然后捏成这个，所以它会比较瓷实。
2: 对啊，
1: 对吧？它没有那种泡芙感。我们全团队超爱东北，他们只要一听说回东北录节目，就恨不得我们就早上坐飞机。我说，哎，经常坐飞机不都在机场吃个早饭什么的吗？我吃吗？不吃，忍着，不吃，别人落地了再吃，就全这个。然后来了几件套，铁锅炖，搓澡，跟我爸喝酒。哎呦我的
3: 妈！相亲用的营销，
2: 不得不提我们这个东北的文化。
0: 我没有，
1: 你没搓过澡啊？
0: 我搓过澡，但是
1: 没在东北。
0: 对，
1: 你得感受一下东北洗浴文化。我们全团队都感受了，什么四川的、湖北的，他们都感受了，山东的，你去搓一下，然后你要用那个奶加芦荟，你不用担心大哥不会把你铲出去，就是那床会变得特别的温暖软，然后 Q 弹，然后他就会把奶和芦荟打在，而是新鲜的芦荟哦，就是这么大新鲜的芦荟给你剁碎。
0: 不是那种，不是这种一小包，然后
2: 是它是一这样的，
1: 它是让你看到那个芦荟，然后割掉，然后把那个芦荟汁儿跟牛奶混在一起，然后帮你搓完之后帮你做一个全身的啊，包裹一下。
2: 期待值拉满了，
1: 来你快吃一下这个，
0: 太期待了。
1: 要不咱走啊？
0: 不走吧。
1: 尝尝酸菜吧，东北特色。哇，其实我特爱吃酸菜，反正我觉得酸菜是比较解腻了。反正就觉得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吃完一顿火锅感觉感情都变好了，不觉得吗？就朋友之间吃火锅，
0: 是一下就热络起来。
1: 对，所以其实火锅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属性的一个。
2: 我这个酸菜真的很绝，
1: 好吃是吧？
0: 味道好正宗啊。
1: 好吃好吃，哇，今天都吃饱了。如果冬天大家像杨洋一样来滑雪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就是
0: 乌拉火锅。
1: 乌拉火锅，
0: 对，吃的人心里暖暖的，味道
1: 对，然后大家感情也会很融洽热络。
0: 是，
2: 对，吉林市真的是又好吃又好逛又好玩，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带大家来解锁更多的美食。那本期的东北超好吃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吧，拜拜。
4: 吃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谢谢呀、啊。嗯嗯。哎，胖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哦。
0: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1: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0: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1: 是你的甲方，
0: 那到时候我要请你手下留情。
1: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0: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1: 谢谢你，
0: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1: 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0: 李佳，
2: 李佳，李佳，装童男，
3: 你们怎么？
2: 我们没有，
3: 你
2: 说。
1: 哎呦，那不可以啊！我带他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同济，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青春。

0: 我接，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2: 我

我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啊，
1: 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她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那个交大，
0: 上海交大，我爸怎么笑？哎呦，
2: 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哎，
2: 阿玲，我跟你说哈，理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3: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2: 行啊。 出去了，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
2: 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2: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 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0: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赴小娇无数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3: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就是做鱼丸。
0: 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他特地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3: 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0: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2: 吃，
0: 来，谢谢阿姨。
3: 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闵大荒，你这街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0: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3: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2: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儿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哎，向鹏飞呢？他考的怎么样？
3: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
0: 哎，宗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3: 待不了几天，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集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
0: 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3: 哎，这是应该的。
0: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那明。

0: 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啊。
1: 哎，等着，
2: 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
1: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3: 哦，谢谢阿姨。妈，我帮你挂。啊。
2: 哎，图南，你先把动辄的房间去打扫一下。
0: 哦，好。
4: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着胡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2: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4: 林工神棍吧，也没有送你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我就想起来在中考前，曾经到处求神拜佛，保佑这个小婷跟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呀，怪小林工，他要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5: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来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破费回来了。
6: 我爸说让我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5: 长大了，
6: 哥。鸿飞真的要复读？
5: 我还是这么想的。
6: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5: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6: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5: 有本事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6: 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5: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6: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7: 放开，回去，
8: 你走吧就。
7: 哎，

0: 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那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鹏飞啊，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完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
1: 妈，你不用求，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妈不该给你双户口，你今年都不回收大专线了，再复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妈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
2: 鹏飞，当心！
1: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衣服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
0: 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分配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

0: 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儿咱们再商量。
1: 我去下馄饨啊，
0: 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
2: 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3: 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他。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是一条路，是不是？
4: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3: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4: 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4: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华林，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华林是2天2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刚才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3: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哎呀，那阿爹阿婆城里
4: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2: 哎呀，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4: 我不吹头都疼。
2: 要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厂这2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4: 老吴啊！啊！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2: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接活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3: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4: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两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2: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3: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2: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10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3: 哎，妈，
2: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4: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又别
5: 了。大冬天零下几度。

0: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们工作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呀，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庄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2: 啊，你喝水，庄老师。你再坐下喝水。
3: 行，那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3: 修桌椅板凳
0: 啊？
3: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呢，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3: 你聊会儿。
0: 不，哎，就是这么个事儿。行，那个阿妹啊。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哎，好，好，好，
1: 好嘞，
2: 庄老师，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没事。
3: 我特意跑一趟，你说
0: 麻烦你们，天麻烦。
3: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好，好，
3: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
3: 哎，
4: 走了。
0: 嗯，
4: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5: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4: 她跟你说的？
5: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4: 嗯？
5: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4: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3: 珊珊。
5: 哎。
3: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4: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送您的房子。
6: 哎。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7: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6: 你这是头那份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7: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6: 没事儿，都是这么过来的。

0: 累的我都干了，
1: 这算不了什么。
2: 那行，那你先干着。啊，
1: 小婷，嗯，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旧了，我就给你买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3: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1: 我是你哥。
3: 很累吧？
1: 累，不累。
4: 鹏飞回来了。啊，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哎。
3: 妈，哎，鹏飞哥送我的。哎呦，
1: 大舅妈，哎，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4: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1: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那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3: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4: 还有两个枕巾啊。嗯，
5: 大志，
6: 哎呀，这太巧了吧！
7: 你也住这儿啊？啊，
8: 庄头男，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5: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我就睡这床了啊。
8: 行，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9: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10: 你好，
9: 你好，冯彦祖。
10: 好，王大志。
9: 你好，于涛。
11: 啊，庄东南。
9: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8: 谢谢啊！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啊。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9: 是，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啊，
10: 没问题。
9: 走了。哎，
5: 师哥再见。
8: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5: 行啊，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道啊。
12: 毛巾、脸盆、肥皂，哎，
13: 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哎
14: 呀，拿了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3: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15: 东哲，你把包拿起来，我把这放进去。
13: 哦，放那边吧。
16: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13: 尝一下。哎，
1: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哦，来一块。
13: 那是广东的。
14: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
12: 你们是哪里的？
13: 我是广西的。
15: 广西。
12: 广西灵秀啊。
14: 对，灵秀。
13: 好，谢谢。
14: 好，谢谢。胡楠会拍照，你让他给咱们四个大人拍一张。
5: 对，来。来啊，一二三，
12: 哎，还有一张，哎，
5: 还有一张吗？
12: 你跟你们仨拍一个，快快，你们仨刚才拍过了，哎呀，
14: 拍过也在拍，快，
5: 一二三，
9: 你还记得以前这一鸣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记得吗？
2: 来，站着，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婷初中第一天，看照啊。
9: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图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图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5: 小婷，这敏昂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 我能陪，我来吧。
5: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7: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没有，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5: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呢。
9: 什么？学校还有舞会啊？
5: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的？
18: 政工干部啊，
5: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风不一样。
16: 那也是舞会。
18: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
15: 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
18: 呦，我当

0: 记得了。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什么刺激啊？
1: 这是没读大学。
0: 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啊，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2: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哎呦，哎呦，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2: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0: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云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气了。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3: 别给我。
0: 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
4: 我还说呢，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0: 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
4: 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故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0: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4: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0: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
4: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不少吧，
0: 过得去。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光孩子就三个。哎，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4: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愁云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0: 怎么个不忍法呀？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0: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4: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0: 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2: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的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
0: 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子上
2: 啊。
0: 说错呢，好像又不是全错。毕竟你的说法算是明确分工、遵守规则和纪律的另一种说法。
2: 谢谢老师。老师，我这回没记熟，下回您再问我，我一定答上来。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2: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今天有两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3: 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呀，有女朋友了吗？
4: 有。
3: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了？
4: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3: 我先出去。
5: 张小天，我可都听到了。张小天，张小天，
2: 刚才我可听到了，说我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了。
4: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
2: 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补补课，没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4: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2: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张小婷，张小婷，我想见你。军训不能见，开学不能一块上自习，不能一块吃饭，也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
4: 你冤枉我。
2: 我说错了，
4: 我也想见你，那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
2: 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图南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4: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1: 不来了？真的假的？不来了？哇
0: 吼！你先给我点事。
3: 拿个包。
1: 哎，这不来了，
3: 先走了。
4: 嗯，
2: 那咱明天去电影院。
4: 不去，太远。
2: 啊？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歌呗。
4: 那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
2: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哦，同意了？
6: 同意了。
2: 那明天早上咱就
6: 先去市里城隍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三角公园那里有楚西京雕塑，看吧。
7: 哎，这旁边是干嘛？这是。
8: 喂，陆子山。哎，小偷开门啊，你要接生我是吧？小王八蛋，你把我封印啊！我真的。
9: 骂，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7: 老妹，你先把门打开。
8: 小四，跟着哥，那可是非法，晓得吧？
9: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 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8: 结工资？你做梦呢？学徒三年报群众骂工资啊？
9: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两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8: 闲来无东西，想现在出了事才有工资。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小子，弄得非常急了。喂，
10: 喂，哎呀，怎么能这样呢？
9: 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8: 你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9: 都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8: 不要叫我，
9: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哎、都来看看。
7: 事儿别闹大了，不好看。哎呀，要
8: 不能不能叫啊？好，你去把柜子。哎，王飞，给你了，
10: 钱给你，把门打开，
8: 打开了吧？
10: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9: 给了呀，10块。你给还是不给？你要不给，咱们接着耗。
7: 差不多行了。
8: 老子了，能不要得寸进尺可不啦？
9: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快来看看。
8: 好，你再好了吧？
7: 啊，可以。
8: 再好可不了啊，
10: 可以啊。
8: 哎哎哎，没办法，当心喽，小赤喽。
5: 哎呀，来两块。
4: 哎，好。
3: 喂，哎，我跟你，哎，小婷啊，
4: 你干嘛去？哦，
11: 我出去一下，
4: 你早点回来啊。
11: 嗯，知道了。
4: 走。
2: 哎，小婷。啊。惊不惊喜？哥给你带吃的了。
4: 哥。哦，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2: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啊？
4: 没有，我闲的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
2: 散步穿这么好看？
4: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化呢。
2: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动辄。动辄在宿舍了吗？
4: 我哪知道呀，我们平常不联系的。
2: 嗯，不应该啊，你们俩不是很熟吗？小婷啊，这平常还是要多互相照顾照顾。

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哦，行，谢谢啊。

0: 回信啊，
1: 3467。
0: 哎，
1: 然后上来做的行死。
0: 哎，回来了啊，
2: 来了来
3: 了，回来了，
1: 回来
0: 了。567有没有压的？
2: 有有有，
1: 3467
0: 怎么样？
2: 几张吗？
1: 5张。
0: 过
2: 过，
4: 来，你怎么进来的？
0: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就让我上来。什么班？
4: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0: 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4: 不是，你怎么玩得这么晚才回来啊？
0: 我刚才跟小平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4: 我回来的晚。
0: 理解理解，刚上大学啊，学也没有那么重，有点散漫哥都能理解，但是得有个度啊。哎，我快尝尝那卤菜，特意给你打的，赶紧尝尝。
4: 你想啊，
0: 不要，这是什么梅花糕啊？
2: 那我打了，
4: 尝尝，3.8。
0: 等会儿啊，尝一口。
2: 豆子，不早了，你带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0: 这都这么晚了，我就在你这凑合去吧。行吧。
2: 不是，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呀？
0: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了吗？没有，过。
2: 那可以不要啊？
0: 放过我。
2: 谁呀、啊？刚才谁打的？
0: 我的，
2: 我的，我的秘
0: 密。你这晚上去哪儿了呀？
2: 我自己瞎逛。
0: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大图书馆，你去不去？
2: 可明天放假。
0: 你不去拉倒呗。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什么？
2: 我快快！
0: 我。哎，没过过过，
2: 我也不要。
4: 我去哥，你去，去，跟你们一块
0: 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啊？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看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3: 鸿飞，你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
1: 你打人了，还打你师父？
0: 他不是我师父。
1: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在这牢里，我在这个箱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 你还犟嘴你？
2: 玲姐，
3: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2: 玲姐，
3: 哎，来了。
2: 玲姐，哎。
3: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4: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哎呀，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3: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4: 对对对。
3: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4: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哎
3: 呀，这就好，这就好。我刚跟朝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怎么怎么了。

0: 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它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它就是床嘞。
1: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0: 鸿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急得嘞。
1: 大家都是这么挤过来的，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鹏飞住，纯粹是鹏飞和动辄的关系好，我们都不好乱住的。
0: 玲姐，你这么说我不同意。那宋莹这么大间屋子空着，一直没人住，是要坏的呀。
1: 啊，那宋莹的房子他做主，我也管不了，钥匙他都带走了。
0: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情的。我前几天啊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1: 你给宋莹打了个电话？
0: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莹打电话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1: 他同意了？
0: 哎呀，玲姐，那你看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1: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0: 钥匙他说不好记，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英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星期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哎呀，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敏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
0: 啊？
1: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0: 可是，他不会撒谎吧？
1: 哼。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0: 他什么意思啊？
1: 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0: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
1: 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物落空，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莹想带上他，两头骗，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0: 宋爷也拉不下脸，
1: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补助。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0: 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0: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英的房，宋英三班的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1: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0: 一码是一码。

0: 先吃点东西吧，大舅妈。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鹏飞。 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1: 大舅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亲人难生。我学徒这2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 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除了做。 我除了做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 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妈妈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妈妈就是不行。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邦飞，你过来，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舅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1: 你的电报，你先回屋。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没成，他黄立宪，哎，中，他黄立宪的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里头搅三分，
1: 小点声。
0: 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骂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
1: 宋莹那是停薪留职，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
2: 再说，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珊珊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向鹏飞，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呀。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您啊。
3: 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行。张叔，哎，别过去。
2: 怎么了？
3: 坐下，坐下，坐下。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吃饭了，你自己也得多注意，你勤洗手。
4: 还有生水不让喝，外边的千万别把灶子就不要出去吃了。嗯，啊，上架了，好，来吃饭了吗？啊，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瞎当了。啊，
5: 好嘞，关主任长。
4: 哎，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
6: 哥，
4: 哎，小婷，
6: 王大哥，哎，回来了，回来了。
4: 哎，我先去找向心。
6: 对对对，啊，珊珊回来了，哎。
4: 这孩子怎么回事？ 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行了，快走，水凉屋里有热水，
6: 妈，流水内伤。
7: 没事，那那就，
4: 你拿个壶吧。嗯。啊，
6: 等会儿给我，你再拿肥皂再洗一遍。
7: 哦，
4: 再洗一遍。哎，我去拿个壶。
7: 啥呀？
4: 拿壶。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上啊！这甲肝怎么超过20万了？你这把你妈给吓坏了都。等我们上了口，碰到张婶、林婶，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1: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
2: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嫌弃过。
3: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
0: 哎，妈，我帮帮你吧。
2: 我洗过，行吧，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4: 跑上海的司机有2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5: 司机都得甲肝了？
4: 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
5: 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婷。
4: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3: 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是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不是你刚才跟我挤眉弄眼的，你想说啥呀？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去了，咱家自己过。大舅舅又垂头丧气了2天，大舅妈。
2: 大舅妈说，你想的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2碗饭。嗯，
3: 对了哥，
2: 嗯，
3: 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总专门找了我一趟，把鞋箱放钥匙给我了。
2: 你说的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
0: 他老跟我抽我脸，说什么呢？你们跟贺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2: 好像是你吧？
4: 吃完饭把那根喝了啊。
0: 嗯，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正门把手都擦一遍。
2: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0: 嗯。
6: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弄哲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出来。回来了。
0: 回来了。
6: 爸。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7: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6: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小。
7: 没少借，专要听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哎，上感情了。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
6: 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坚持。你说，董哲也考上大学了，
0: 他不要回苏州？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气候不好嘛，一年下9个月的雨。
6: 那一下完雨，
0: 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哼哼，
6: 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0: 那个，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 只签了2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7: 我上厕所。
0: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需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董卓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1: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嗯，
0: 早餐？
1: 嗯，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0: 怎么卖？

0: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1: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0: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1: 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0: 挣钱多。
1: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0: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1: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那下回别煲了。
2: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3: 看来这个春节啊，我们很快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0: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4: 他们那些库房要腾出来作为临时的收入。
5: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3: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6: 长安居大不易啊，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5: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
6: 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5: 对对对对，
3: 让我看新闻了。哎，王玲，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0: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3: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6: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董哲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得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老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0: 迪娜，
5: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林诺哲这次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啊，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6: 反正肯定没追着，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
3: 哎，阿玲，那两间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0: 宋莹工龄长，厂里又不利职工停薪留职，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3: 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5: 怎么了？
0: 我是笑童男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3: 宋莹扫一下他动一下。
0: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个小板凳儿。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这样玩这盘。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各个题占的命都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0: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1: 姐，我错了。
2: 珊珊，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1: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庄叔家拜年。
2: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机票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0: 我是没有想过要争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他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1: 姐，你别说了。
2: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厂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4: 吴山，吴山，那是你这。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军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

0: 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

0: 不远。
1: 珊珊姐，你再工作3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2年。
2: 是啊，好饭不怕晚。
3: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4: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5: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6: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5: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1: 那可以不给吗？
6: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2份教案，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普通的教案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
1: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7: 姐，姐，
2: 图南，你去跟小绿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8: 姐，那小明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都气了。
3: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1: 那小军能听吗？
3: 当然。雷哥，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年说话越来越直了。
1: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3: 其实这2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1: 庄童男，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有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1: 庄童男，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庄叔叔常说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和野心。

0: 珊珊，谢谢你帮我赎真情。
1: 走吧，再见，涂三哥。

0: 小俊，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湖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湖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1: 嗯，
0: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姐，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
1: 半夜坐在操场上哭，姐，咱们回去吧。
0: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
1: 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0: 庄叔叔，黄阿姨，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1: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
0: 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
2: 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0: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
2: 哦，挺好。
1: 珊珊，动辄的房间鸿飞住着呢，
0: 鸿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1: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
0: 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1: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2: 对，我们商量商量。
1: 珊珊，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
0: 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娟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面子。
0: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娟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娟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0: 给玲姐的
1: 啊。
0: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借出去就借出去，只是你拒绝了阿妹，给了珊珊，老吴可是不念你的好。
1: 我乐意，小军要中考了，咱们能帮着拖一把就拖一把。哎，五分。明天别早起了啊！说白天还要上班呢，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
0: 九点睡，五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宋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林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吴峰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
1: 不是，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
2: 带了。
1: 正好加我两张证，购买四罐奶粉。
2: 什么奶粉？
1: 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先购两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
2: 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
1: 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3: 哦，土豆子，
4: 啊，我别抢光了，我也要去买。
5: 哎呀，这么多呀！吃完了没有？哎，黄玲，哎，店里还有什么呀？啊，
6: 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5: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6: 六点半。
5: 六点来那么早啊？哎，你脑子不好啊，姐？哎呀，
7: 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6: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香皂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7: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6: 物价涨两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嗯，
7: 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苏州都把栏杆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栏杆，要价的板栏杆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栏杆，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五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6: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7: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8: 大舅舅大舅妈，
6: 哎，
7: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
9: 啊，米、面粉、

0: 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
1: 你慢着跑。
2: 哎呦，你买了这么多啊！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
1: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0: 上海物价涨了，钱进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你们不知道，人多的。哦，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
1: 你买了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纪了得。
2: 先放到这儿，先放到这
0: 儿。对对对，
2: 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换不了，慢慢吃总能吃完。哎，不对，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0: 有啊，
2: 大家都在船长家，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1: 鹏飞，啊，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给你大舅妈的，他的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2: 还不止板蓝根呢，还有高价陈醋呢。
3: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超的累，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呢。
0: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4: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
3: 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0: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4: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5: 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6: 哎，老吴发财了呀！
5: 小米，小米补贴的。哎
6: 呀，这小米不得了的，这么多钱呀！哎呦，真好呀！哎呀，大呀！哎，哎呦，哇，这么多东西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0: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6: 那你都摆这里啊？
0: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6: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0: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哦，
6: 这么多，你用得了吗？哎呦，
7: 我问，谢谢您了啊！
6: 坐下去，小心啊！
0: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6: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鹏飞，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0: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楚，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6: 鹏飞真能干呢！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8: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就好。
9: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8: 不可能卖不出去，华亭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了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一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那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发了问题。
10: 老板，嗯，撒药好吧？哎，
11: 好好好，随便看啊。哎，
10: 马甲带药啊？
11: 哪样子啊？
10: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1: 这马甲带有什么噱头啊？
10: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

0: 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吗？档次就上去了，
1: 蛮有道理的。什么价位了？三。
0: 对啊，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散一下不错。要么就两种都进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1: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没错。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
0: 她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2: 不容易。
3: 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0: 生意兴隆，老板。哎，那个，您看有两种，这种呢是，哇，
3: 谢谢老板，
0: 谢谢，
3: 谢谢老板。
0: 居然那么顺利。
3: 对呀，居然全卖光了。
0: 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
3: 人家是靠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0: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3: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0: 最后赚多少？100有吗？
3: 150多。
0: 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2包。嗯，
4: 最近就地倒买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5: 宝莲花有吗？
0: 白兰花。
5: 哎，小伙子啊，要宝莲花吧？来来，我来我来。小姑娘，
0: 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了。哎，
5: 手上想来一个，来。哎，小姑娘打了老嗲嘞。
0: 来，贾诺。嗯。
5: 把那火药吧。
0: 这肉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买。
3: 下周去复旦，下下周再去找哥。
0: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
6: 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7: 对啊，以后进了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选，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8: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千里呢，看看就行了。哎，不用记。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7: 对啊，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2笔，到时候给他看看。
9: 这是奥运去的，
10: 去澳大利亚吗？啊，
7: 这是
10: 这是
7: 哪个？
3: 这个
11: 销售。嗯，
3: 善于交际啊。
11: 我是任劳任怨。那你就做这个吧。
3: 那你
11: 金融投资，
3: 这确实适合我。
11: 适合你吧？嗯，本科以上。
0: 得认真学习，好好毕业。嗯，
3: 肯定的，你先担心自己。
6: 你们俩怎么？
0: 起开，童楠。
3: 哎，哥，哥，
0: 没哥了，
7: 别哥。
3: 哥，哥，
7: 不是壮了点，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了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3: 哥，你小点声。
0: 哥，我现在洗手。
3: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12: 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到底是谁追的谁？
1: 哥，
0: 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对，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装装。
2: 不是元旦。
1: 哥，其实我……
0: 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3: 哟，粉丝来了。
0: 哎呦，
1: 谢谢谢谢老板，
0: 哥。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2: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
1: 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
0: 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刘唐生的，他就是那个刘唐生。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你看明珠，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2: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2: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1: 对，不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0: 那就是你把小婷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1: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啊。
0: 什么塑料袋？
2: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买塑料袋，
1: 哥加入一块儿了。
0: 我有你那种吗？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儿跟你去卖塑料袋。
1: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2: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0: 反正我也会经常回去吃饭。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吗？啊，现在不敢说。那小婷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1: 我怕说了，妈跟阿姨关系又处不好了。
0: 行，算你有点眼力劲儿。
1: 你好呢，老大。
4: 行。啊，
1: 哥骂人的方式，这词儿我都没听过。
2: 方言，让你闭嘴了。

0: 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办好。5月15号起，对四种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变动。猪肉带骨带皮的桶货肉每500克由1.39元调为2.1元，白皮鸡蛋每500。
1: 一共多少钱？
2: 12350多，家里还有几百块零用，明天取多少？
1: 都取了吧。
2: 都取了？不行，这两张是定期，取出来的话利息多亏啊。
1: 都取吧，1万块钱买黄金，给东哲寄400，剩下的钱放在家里，买东西方便。

0: 刚取出来这么多现金拿在身上，吓都吓死了。
1: 那，哎，那这样，明天上午我请个假，咱们一起去银行。
0: 嗯。
1: 家里还有国库券，也都卖了吧？
0: 国库券不行，都没到期呢。最近的一期也要到明年了。
1: 都卖了吧？广州银行上个月就开始收国库券了，现在物价上涨，国库券的面值都是固定的，你放在家里也是贬值。
0: 哎，这个款式蛮好看的，
1: 是吧？
0: 蛮有眼光的呀。
1: 嗯。哎，好看。
0: 哎，有没有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
2: 不好意思啊，其他样式都卖光了，您要不再等两天看看？
3: 哦，那什么时候再进新货呀？
2: 嗯，不急。
0: 那就这条吧。
1: 别这样，带着吧。
0: 别在身上怪吓人的。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家里
3: 的？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东西要放在家里，它就不值钱了，戴在你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戴着吧。嗯，
0: 好看。
3: 这挺好看的，我再要一条。啊，
2: 这个是27.2克，
0: 超了，超了。
1: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两条都要，帮我开标吧。
2: 好啊，先生。
0: 那这个
1: 也戴着呀。
0: 怪沉的。
3: 您说明是足金，这戴一套才好看。
4: 大舅妈。
5: 哎。正好开饭了，
4: 大舅妈，我买了点水果。
5: 哎呀，现在水果比肉都涨得很，你还买？
4: 他今天不买，他明天该涨还是涨啊。
5: 花了多少，大舅妈给你？你每天跑夜车赚的都是辛苦钱。
4: 你用的，我和您说实话，我之前卖的那些电器赚了一小笔。
5: 真的？
4: 啊，剩下的钱全都寄给我妈了，这些水果您就放心吃吧。啊。哎。大舅妈，
5: 哎，
4: 大舅妈
5: 啊，
4: 这洗衣粉怎么少了两箱？
5: 我没注意啊。
4: 不是，我是一直数着呢，洗衣粉是6箱，现在少了2箱，家里不会进贼了吧？现在物价涨得快，家家户户都囤东西，车队好多人家都进贼了。大舅舅，大舅舅，
6: 哎，
4: 家里遭贼了
6: 啊！这遭贼了，
5: 你们在家等。
4: 您说，
5: 我去厂里找班队来。
4: 我去，我跑得快。
6: 哎，别喊，有什么好喊的呀？2箱洗衣粉。
5: 家里进贼了，自家孩子着急，你不着急，你还说他呀？
6: 哎，又2箱洗衣粉，谁偷啊？能值几个钱？
4: 我不会数错的，洗衣粉少2箱，就怕是进贼了。那万一贼是来踩点呢？那洗衣粉是不值什么钱，那家里值钱东西那还挺多的。我还是去找保安队。
5: 王飞，你不是棉纺厂的人，我跟你请。
6: 哎，回来！你卖婆家缺少那个什么生活用品，我送他这去。回来！
4: 我还以为进贼了。大舅妈，你说我大舅舅，你真是一个人拿的啊？2大箱，您自行车也放不下呀？
5: 鹏飞，别笑话你大舅舅。那洗衣粉多少钱？我买。
4: 不用，大舅妈，本来就是给家里买的，我怎么可能收您钱啊？我就是好奇。你说我大舅舅那身子骨，就那么大一箱子。也不怕把腰闪了。
5: 你肯定是每次揣2袋，蚂蚁搬家。
7: 第一个研究生项目，感觉如何？
8: 问我
7: 啊？啊，
8: 我们都做过项目了。你研一，第一个研究生项目，那不是你是谁呀？嗯，
9: 哎，稍微有点失望吧。这像医院、实验室这种有框架限制的项目，就不像美术馆、博物馆那样，没有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的空间。
7: 有技术啊，项目如果能够拿下，后期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8: 回去补觉了啊，
7: 我也回了。
8: 哎，
7: 朱楠，
8: 嗯，
7: 你跑个腿儿去老师家里送图纸。
8: 啊，
7: 补觉了，去了。
8: 来，朱楠，进。别笑话啊，我这地方小点儿，坐床上吧。一会儿正好规划局的人也来，咱们一起把这方案讨论一下。

0: 周教授，哎，周南局开人了啊！来了来了，
1: 错哪就是这儿。
0: 你好，
1: 行，张图南，好久不见。
0: 周教授，哎，周教授，来了。嗯，乖乖，我这地方小，你就坐船上吧。来来来，来点水果。哎，谢谢谢谢，快坐。
1: 谢谢教授。
0: 图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市规划局的王尚文，李佳。李佳呢，以前也是咱们学校的，我还没记错，你们两个应该是一届的吧？是。啊，那认识就正好了。 这呢是庄图南，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今天正好来送图纸，咱们一起啊，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图南，你也不用紧张，也别怪你那两个师哥啊，叫你过来送图纸。咱们办公室的老规矩，新生汇报。你那两个师哥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大胆的说，在这个项目落笔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2: 不回去啊？我有话想问我大学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你还好吗？我吗？
1: 好久没见了，是啊，都快一个学期。不对，你现在都工作了，不能按学期来算时间了。你还是很什么？很严谨。哦，我有什么变化吗？
2: 你也没变，还是很。
1: 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再见。
3: 回去之后啊，别乱跑，见完庄老师、林姐之后啊，就赶紧回来办完手续。知道了。现在常人看见你就跟看见会下鸡蛋的老母鸡一样。你才老母鸡！
4: 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说啊，所有人都盯着咱们那两间房子，今天这个儿子结婚，明天那个闺女闹矛盾，你说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咱能回避的就回避。
3: 知道了，知道了，我早去早回，我只跟林姐家接触，好吧？
4: 好，
3: 你赶紧上班去。
4: 好，慢点啊。
3: 哎，叫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好，啊，快去！哎，走走走，走吧走。哎，哎呀，这不是宋莹吗？哎呀，宋莹你回来了，从广州回来的。
5: 哎呀，昨晚上你见火车呀？哎呦，哎呀，你现在真漂亮！哎呦，累了吧？哎呀，哎呀，你也是，不早告诉我，你这个月就回来，我也好提前把房子给你收拾出来呀。武峰催我早点回来，我这也是临时决定的。你打个电话来也行啊，知道你天天想我，给你个惊喜啊！嘻嘻嘻嘻嘻。现在这肉菜一天一个价。 我早餐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时候连肉都买不到，做不了生煎。武峰就说让我趁着这个时候回来一趟，他说留职是顺着往后算时间的，所以让我早一点把后面两年的手续办了，心里也踏实。掐着点回来的话，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呢？那都来不及呀。嗯，玲姐啊，
3: 念高中了。
5: 去年厂办规定，科员必须是初中以上的文凭，学历不够的要双。

0: 帮扶。
1: 场办上课要求不够，我就去上上课。
2: 哎，庄老师，成人大专也毕业了吧？
1: 毕业了没用，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工资都那么低。
2: 哎呦，鹏飞厉害呀，不用票都能买来电器，哦，还可以高价倒手卖出去，
1: 一进一出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哎呀，要不说撑死倒卖的累死上班的。
2: 林姐，你别收拾了，我就住几天啊。
1: 现在米贵，我怕半夜起来偷吃。
2: 哎呦，我帮你，来来来。
3: 阿玲，
2: 庄老师回来了。
4: 哎，你没买肉啊？
3: 我跟你讲，我放着电话呀，我就去了菜市场，肉早就卖没了，虾也没了，只买了鱼。小宋，晚上吃鱼啊。嗯，
5: 慢点儿，慢点儿。
2: 是的嘞。等什么？
1: 现在都五月了，上个月小菜才嫩的，一掐一包水。哎，我晒了笋干，回头你带点走，带回广州煲汤做红烧肉。
2: 你给我准备多少，我就厚着脸皮背回去多少。
6: 宋阿姨，大舅大舅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
1: 啊，明早吃菜饭，我做好了，你回来自己热一下啊。
2: 慢点啊。
1: 一大早就吃菜饭啊。
3: 哎呀，开一晚上车，下班回来肯定饿呀，吃饱了好睡觉。
2: 林姐，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办公室，早办完早回去。
1: 你就是续留职时间，就盖几个章，应该快的很。
3: 你这么快就回去啊？那也太着急了吧？
2: 我倒是想多待几天，我夫让我别耽搁，办完就回去。他还说啊，让我尽量待在小院里面，不要让我去厂里乱晃悠。哎，
1: 别说你了，我都老被人追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想租你这两间房，
2: 好多人给我写信要租那两间房，我一个都没敢回啊，租给谁都得罪人。你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得躲着人走。
1: 厂里效益不好，好几年都没有修宿舍了，不过最近好得很，仓库里积压的东西都卖出去了。
2: 广州也是呀，那珠江电冰箱本来都已经滞销了，一说要涨价，供不应求。五峰他们厂呀，加班加点的在生产呢。
1: 这个也好吃，谢谢。
3: 我觉得呀，这个涨价是暂时的，国家一定能控制好这个物价的。
7: 说阿姨，
3: 哟，小金回来了。
7: 宋阿姨，你回来了。啊，
2: 我回来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了。小军，你是不是要会考了？去学习，抓紧时间。
7: 好，那我先过去了。哎，
2: 完了，被发现了。哎，
3: 没事。
2: 小军学习还不错吧？
3: 还不错，冲一下能上中专。
1: 老吴也算熬出来了。
8: 爸，我回来了。
9: 下午不是有课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8: 宋阿姨回来了。
9: 哦，宋莹回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这和你也没关系啊，你大热天的特意回来一趟。
8: 我回来谢谢宋阿姨借房子，让小军安心备考。
9: 啊，这倒是，小军这次考得不错，老师看了他的估分啊，说中专有希望，最后能搏一把。这是要谢谢宋莹和庄老师。
8: 我去冠贤街买些糕点，谢谢宋阿姨。
9: 那老字号都要排长队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吃两片西瓜再去吧。
8: 爸。啊。你中午就吃这些啊？
9: 那不是挺好吗？爸爸也不是一个人吃，和你妈妈一起吃的。

0: 再吸一口。哎，爸，
1: 西瓜蛮甜，快吃。
0: 爸，我和祥宇都工作了，你们又何必这么神呢？

0: 现在钱不值钱，你存钱不划算的。
1: 总得存点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大用。
2: 小敏谈朋友了，结婚是要花钞票的，
1: 酒席啊、家具、家电都是要花钞票的。
0: 你在给小敏打家具？
1: 没有，刘副厂长家大儿子结婚，求我帮忙打一套单人沙发。
0: 刘副厂长？
1: 啊，他说认识你呢。还有他们家那个老二叫刘建。对，刘建。你和他熟吗？
0: 我俩不熟。
1: 你觉得人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吧，我跟他不熟。
1: 你刘副厂长啊，对你印象挺好的，他们家刘建也是一直提起你。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有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刘建那小子人挺不错的，你要是不想提，爸爸就不提了。小军啊，上学要花钱，你结婚，你将来也是要花钱的。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接了这活儿。
0: 小军上学，

0: 这50块你拿着，买30块的糕点给庄老师和宋莹，剩下的买回去的车票。
1: 车票就一块，用不了这么多。
0: 拿着，来，听爸爸话，拿着。

0: 珊珊，你说你这孩子，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钱不说，但是是大热天的，你说你排着队一家一家的等，还要请我们吃晚饭，不用请，阿姨请你。
1: 哎呀，珊珊，你这些特产可买到苏阿姨心坎里了。
0: 对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想着苏州特产，本来想回来呀挨家去吃一下，结果天气太热了，真的懒得动。珊珊真有心啊，
1: 以前您请客的冷饮店太远了，咱们就去小巷口的小吃店随便吃点吧，不花多少钱的。您把房子借给小军学习，我请您吃完小吃算什么？黄阿姨，您劝劝宋阿姨，宋阿姨都多久没回来了，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去乘凉吃点点心吧。
0: 哎呀，就好吧。
2: 我不知道多久都没这么悠闲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经常出来走走。小婷和图南不平时不在家，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多轻松呀。
1: 就是，黄阿姨，你尝尝。嗯。这不都说物价涨了吗？工资都不够花了。可是我看家家生意都特别好。
3: 工资是不够花，物价再涨下去，我家要取钱过日子。
0: 越涨越要花，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吃进肚子里穿在身上才划算。
1: 吃。那图南、小婷和动辄他们不受影响吧？
3: 他们说食堂有国家补贴，价格涨得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图南一贯报喜不报忧。
0: 动辄跟我说他钱是够花的。
1: 这消息一出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女老师都囤了卫生纸，幸亏囤了，涨了好多呢。
2: 你呀，工作了就是不一样，知道勤俭过日子。
0: 我昨天还跟你黄阿姨说呢，你爸爸总算要熬出头了。
4: 冯姐，这衣服好看，以后就这么穿。
2: 你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都是你的。
2: 哎，你吃这个。
5: 打小两位阿姨就对我好，我想求你们一件事情。
1: 小军马上就要报志愿了，他现在的成绩中专有点危险，重点倒是刚刚好，我在想要不要让小军报重点。
3: 中专和重点只能报一个，小军报重点和附中。
1: 现在唯一的顾虑就是家里太小了，没法学习，所以我想求求宋阿姨，小军上高中之后能不能继续住动辄的房间啊？
0: 珊珊，
1: 宋阿姨从小你们就特别照顾我跟小军，肯定会照顾小军的呀，您放心，我尽量不让小军麻烦庄叔叔和黄阿姨，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你尽管告诉我，我批评他。
3: 小军住动辄房间其实是干扰我们的，鹏飞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早出门，本来可以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小军来了鹏飞只能出门，我和你庄叔叔看电视只能小声，而且小军考高中寒暑假要看书吧，图南和小婷也回来了，家里真住不下。
1: 宋阿姨，还有一间空房间。
0: 租借房子是小事啊，管一个孩子是大事。珊珊，你也是老师，你应该知道家里住个高中生，庄老师和黄阿姨责任得多大。
1: 宋阿姨，那您这是答应借房子了吗？您再帮我求求黄阿姨吧，家里穷，我只能替小军开口了，求你们拉小军一把，学习的事情我让他自己学。
0: 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庄老师不可能不管的，也就是说以后庄老师下了班之后还要再管一个高中生， 太辛苦了。你是不知道，动辄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你林叔叔做梦都会笑醒的。高中生，亲爸妈都嫌。
2: 珊珊，
5: 哎，
2: 你刚才说的事儿，你低估了高中大学这条路。读高中就得考大学，考上还好，考不上你爸爸会有看法，觉得还不如读中专技校。你希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得先自己家里支持，对吧？
5: 黄阿姨，我爸他已经在攒小军上高中的钱了，他同意了的。我也是看到我爸的转变才敢向你们开口的，求你们帮小军一把吧。
2: 啊，湖南小婷读书的时候，我家不看电视，动辄上高中。宋阿姨看电视不开声音，看无声电视。你说小军要中考，关键时刻我们愿意帮一把。你说你家提供不了高中生的学习环境，希望我们帮忙提供。珊珊，各家有各家的日子，我们担不起别人家的担子。
0: 回去吧，啊，
2: 嗯，
0: 都回去吧。
2: 嗯。

0: 其实中专挺好的，学得轻松，毕业早，那挣的也不比那些大学生少。
1: 哎，
2: 三哥，
3: 哥，
1: 你们怎么来了？
4: 我妈回广州。

0: 王同南，啊，你拿我们当兔子呢？这怎么全是素啊？肉呢？
1: 素肉，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你都不知道咱们食堂这菜价都涨成什么样了。都别说肉，就那菜里面但凡有点肉丝儿，都敢卖原先红烧肉的价格。钱也没带够，你就先凑合吃一口吧。
0: 那也好歹给我来个鸡蛋吧。我一个正值青春壮年的大好男儿，你让我吃这么点，我哪能建设建设祖国呀？我，
1: 你鸡蛋跟肉一个价钱，买的时候都直哆嗦。
2: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他去市场买菜，猪肉以前2.5一斤，现在5，鸡蛋1.5，现在2.7了都。
3: 哎呀，现在就是物价飞涨，工资还和以前一个样。咱们学校啊，好几个老教授都已经上前卖冰棍了。
1: 哎，没事儿，
4: 我正好带了点好吃的，来，
1: 啊，小鱼干，萝卜干，雪里红咸菜，
4: 哥几个分一下。
1: 哎呦，这么多呢吗？
4: 咱妈做了3份，我把我那份也带来。
1: 咱妈，咱们什么咱妈？说什么呢？我妈，我妈做的咸菜跟小鱼干，你们就敞开的吃，尽量把咱弟那份都吃完了。
3: 你们福星啊，这每次来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5: 我不客气了。
4: 没事。哎，咱姨现在是又囤肉又囤菜，金价涨了以后，我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几件金首饰。
6: 妈说，一鸣哥家的小卖部都进不到货了，大家都在外面商店买。开始是抢火柴、电池、肥皂这些消耗品，现在什么都抢，很多东西还没等上货架就被抢光了。
4: 真是，你说那彩电那么贵的东西，都一天一个价，都抢不到。
1: 放开计划那价格，让市场调节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3: 哎，童楠，你们那个医院的项目是不是规划局也参与了？
0: 规划局？哎，那你见着那个李佳没啊？他不是去规划局了吗？
1: 没有啊。
7: 也是，现在浦西改造旧城区，南浦大桥也快有准信了。规划局比我们还忙呢。
2: 哎，你俩，听这些湖水海侃，不烦吧？
4: 不烦吧，我们从小就爱听图南哥的故事。
0: 路上慢点啊。
4: 好。小天。鹏飞让我带几句话给图南哥，他再三叮嘱让我私下说。300，鹏飞会的。他就是怕你不收，特地先给我，再让我转给你。他还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再三叮嘱我让我转达你，没别的意思，你们是兄弟，现在物价那么高，你又不肯向家里要钱，他怕你钱不够花，苦了自己。哥，其实我跟小婷卖塑料袋挣了不少钱。我们只是不敢给你，怕你多想。你就说了吧，现在鹏飞手头宽裕，也不差这一些。等下个学期开学了，我们一块儿去华亭路卖塑料袋挣点钱，再还给他就是了。行。
1: 不是，这鹏飞开车赚这么多吗？那物价都涨了这么多，他工资也涨。
4: 人是车队啊，车队消息灵位啊。那上海物价一涨，鹏飞他们车队马上就知道了。几个司机腾了一辆车出来，去附近的城镇买了一点米面油，向鹏飞就跟着买了一点。
1: 鹏飞这执行力还挺强。
4: 刚开始庄叔叔还说没这必要，还是咱姨说，反正小婷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就囤点米面，慢慢吃也能吃完。然后物价就涨了。现在向鹏飞见啥买啥。行，我先走了。
1: 慢点啊。
4: 对啊，哥，忙完你就回苏州吧，咱妈也挺想你的，早晚都是一家人嘛。走了。

0: 鹏飞，嗯，醒醒了，醒醒了，快！哎，
1: 哥，那就慢说，你还得一个星期呢，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林动哲一起合伙做生意啊？
1: 林动哲那小子告诉你的吧？
0: 我跟你们一块儿，能不能算我一步？
1: 我能啊，当然能了，哥。我早就想拉你一起，我还怕你骂我们不务正业呢。
2: 哎，唐亮哥，是我。不忙不忙，有事你说。做生意，我支持，我绝对支持。
3: 不行，我不同意。你堂堂一个研究生，不好好读书，做什么生意啊？
0: 爸，你先听听我的想法，你再决定行不行？
3: 什么想法呀？都是异想天开。还有你，不好好开车，出什么幺蛾子？
4: 你听孩子说完。
0: 爸妈，是这样啊，我想从沿海地区进一批货，无论是服装还是小家电，都需要满足单价不高、方便运输、乡镇家庭有需求这几个点。动哲说他叔叔跟姑姑现在是做生意的，能低价搞到这些货源。我想直接从晋江进货，再拿到江苏安徽去卖。我也给林叔叔跟动哲打过电话了，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也跟小婷说了，他也支持。
3: 动哲能有什么意见呀？你做贼他都能帮你把风，小婷从小听你的，他俩意见不算。
4: 林工也支持吗？
0: 林叔叔说我这个方法可行。还有动辄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们就分头去福州，再一块去晋江。
1: 我来负责开车，等货到了苏州，我就负责开车送他们去乡镇上卖。
3: 你送他们去，那你班呢？还上不上了？
1: 我可以请假，大不了辞职。
3: 胡说八道！
1: 胡说的，胡说的，别生气，大姐。
4: 不能随便辞职，你好不容易干安稳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行，那就慢，那我不辞职，我请假，也可以找人顶班。那你是同意我们做这个了？
3: 哎，别套你大舅妈的话啊。
4: 图南，妈也不太懂，虽说现在各种东西的价格都涨得厉害。可你怎么忽然非要干这个？
0: 我这不想着暑假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干。

0: 没睡呢。
1: 没事。啊。
0: 这是鹏飞给的。
1: 不是。
2: 妈。
1: 这个计划都在我脑子里来回来去好几遍了。我肯定不会出岔的。
0: 你去进货，路上万一遇到程匪呢？我卖不出去呢，警察抓头几刀吧，把你抓了，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面临分配的关键时刻。
1: 那像您这么说的，谁都别做生意啊。
0: 图南，你要是缺钱，妈可以给你。
1: 妈。妈，我不是，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不是想要钱。
0: 哎呀，那你怎么突然？
1: 是这样，前段时间不是物价都涨了吗？鹏飞倒卖烟酒家电，挣了点小钱，他怕我在上海过得不好，偷偷让董哲塞给我了300块钱。我看到那300块钱，我当时就想，这万一如果有一天。家里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能像鹏飞一样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援家里吗？所以我这越是面临毕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越多。可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很现实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钱。

0: 醒了。
1: 妈。
0: 妈一大早去银行，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国库券也都换了，你都拿去做生意吧。拿着。这5000妈知道不多。没办法，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还没鹏飞一年赚得多。
1: 爸同意了。
0: 你爸不是听不懂你说的话，但他一辈子规规矩矩惯了，就害怕出事儿。我们都支持你，他也不好反对你。你安心拿着钱，踏踏实实做生意啊。
1: 妈，你放心。
0: 妈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坚持让你上学，不是图你将来飞黄腾达，给家里赚大钱。读书明理，实现理想，才是妈的希望。
2: 林动辄，我跟你讲啊，别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做生意哪那么容易、啊、你妈我起早贪黑的，手都累粗了，你就赚点辛苦钱。
3: 对，你妈说的对，赚钱多不容易啊。哇，
4: 20000吧。
2: 哎，刘五凤，你哇，这
3: 怎么不是，哎，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嗯，
3: 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4: 爸妈请放心，就算你们不放心我，你们总该放心图南哥吧。爸，你不觉得图南哥的计划可行？
2: 到底是几个大学生，那理论知识再好，那没有实战经验呀。吴峰，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啊，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去谈谈办法。
4: 不行，答应的事儿不能再反悔了。
3: 对对对，你就让去吧，那孩子们愿意闯荡这是好事。再说我给那个老二都打过电话了。哎，你小子啊，到了晋江之后，听你姑姑跟叔叔的话，听他们的建议，有任何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家的老本儿。

0: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这个先生，
0: 来，果给我。
2: 哦，蛋粉红加了没啊？
1: 啊，蛋红吗？
3: 阿伯蛋粉红，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4: 叔叔，那个吴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5: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6: 小叔，真的？
2: 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4: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3: 宋哲，你这本金多少对啊？
1: 2万，但都是我爸妈的。
4: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2: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5: 宋哲，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万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1: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2: 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

0: 这个小兄弟，
1: 叫我图南就行。
0: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据。
1: 好。
0: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撒巴黎，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1: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0: 怎么卖？
1: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卖。
0: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1: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0: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2: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哦。
3: 哎，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2: 好的，都挺好。
4: 哎呀，咱大娘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哦，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2: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3: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哦，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缝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4: 我还记得高中一块，大学三块，他工作以后15、20块。啊，家里哦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记到哦，我们都能拿公分啦。你奶奶哦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记。
0: 哎呀，穷，以前是真的穷。
3: 你爸爸结婚哦，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哦，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0: 本来这次我说啊，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啊，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3: 东泽，
1: 哎，
3: 今晚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哈。
1: 好。
3: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1: 谢谢二姑姑，
5: 麻烦您了，二姑姑。
3: 没事。再来五颗颗嘛，搞得这么难拼起。
1: 啊？
5: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图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3: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男有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5: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3: 真的，
5: 你跟亲戚一样的。
3: 你怎么早说？
5: 不然现在放心没有？
3: 放心放心放心了，哈。
5: 那你哎，哇、哦。
3: 哎呦，我跟你讲哦，东泽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的一位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6: 安
3: 姐，嘿嘿，那个图南啊，
6: 你怎么跟他讲？
3: 是啊，好恭喜你哦。
5: 哎，我二姑姑他们可喜欢你了。
7: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5: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没跟你开玩笑。
8: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5: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8: 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
6: 管不了你们。
8: 来，
9: 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10: 那小婷，
9: 嗯，
10: 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9: 哦，
8: 可不是嘛，妈，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摊卖，还卖了1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
8: 啊，

0: 现在跟图兰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兰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了。
1: 爸，时代不一样了。
0: 哎，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兰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2: 哎，图南，
3: 对，
2: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1: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3: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4: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1: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3: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2: 别说了，哎呀，
4: 这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
1: 他乱说话，开我玩笑了。
3: 我没有。
4: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3: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是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4: 好。
5: 图兰很棒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啊，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吧。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啊，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是稳赚不赔的。
4: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兰。
5: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改吉郎，改吉郎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0: 勾啊是。
5: 舅舅
0: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5: 对，连亲舅大嘛，啊，图兰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0: 大舅子
3: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4: 大舅子
3: 啊，对，
4: 林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兰也这么热情。
0: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娘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兰呀，看着沾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6: 哈哈哈
7: 哈我真没法带你，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8: 什么厕所啊？实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7: 我刚刚看了眼鹏飞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8: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油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7: 那现在是想觅路线，
8: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7: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1: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
7: 我们再跟达哥在，
8: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了，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7: 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
8: 开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嗯，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嗯，
7: 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边，你跟阿达哥守下边。嗯，
0: 价格怎么定？
8: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7: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两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3: 那就定400。

这鞋型都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哥，这鞋型你就是。

0: 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游啊，
0: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
1: 看，没见过这款，
0: 听一下。哦，有喜欢的就是，没关系啊。不要谈什么
1: 分离，我不会因为自己。给我来拿新的。
0: 哎，行，哥，
2: 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0: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机，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2: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3: 哥，哎，你们可以收国库券吗？
0: 560，
2: 收您425的国库券，抵297.5，您再给94.5的现金。
4: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啊。你心口比起还笑哎包了我心里我心了。
1: 你还歌好听啊，
4: 好听比狼好听。听了一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1: 我哎高惨了。
4: 来
1: 三分地主店。
5: 三分天大饼。七分头大饼。
6: 小饼。
7: 开门红，开门红，
8: 手段大姐，手段大姐，哎，
2: 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8: 行，
0: 我算一块的，我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说点话，
8: 五块、十块的也多，那我收五块的。啊，
9: 那我四块。啊，
10: 这怎么收五块？
8: 哎，那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0: 这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那不够的才用人民币，算来算去算的我头都疼了。
2: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0: 怎么可能，哥，你看错了。
2: 不会啊，咱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10: 说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头上也要知道的，要不然就
0: 告诉他实话好了。
1: 慢一点，慢一点。大哥，快！
11: 谁呀？哎，有人不出去！
12: 哥哥哥，谁呀？谁呀？谁呀？
13: 走走走，谁呀？信不信？
14: 妈的，警察！警察来了！
6: 诈骗太大了，
8: 哥，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都解决了。
6: 这你们万一要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的呀？我
0: 不是哥，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6: 不，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你不告诉我？
0: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你去了能干啥呀？
1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
8: 吧。对对对，啊，交给你，啊啊，
0: 别睡太死啊，小毛飞。
8: 知道，要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2: 没事。
15: 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20000。鹏飞工作了1年，再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连国库券都买了，才只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1年赚的钱。
2: 所以啊，那么多人说，读大学4年，还不如做生意挣钱。
15: 林东哲，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2: 我知道，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
15: 倒是想得挺透。
2: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还有

0: 国家纪委实行委员会制。其实呢，
1: 还有什么？
0: 主要是记性。
1: 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0: 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和重大的经济技术政策。经济总量。
1: 对了。小婷让你塞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那么多钱，那你俩怎么分得着？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一分两分的数硬币。我妈你妈都笑，说菜刀菜板在分家。我们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他吃饭呢，他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他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2: 怎么就没请我呢？
1: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国际饭店，行吗？
3: 400多，
4: 我进来。

0: 老板娘，高级总有给了
1: 两分钟。
2: 好好。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登消息又要涨价。
1: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呀、啊？要我说呀、啊，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5: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6: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1: 把钱取了取了，会太夸张了。
7: 不夸张，
8: 肯定不夸张。
1: 哎，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7: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1: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
9: 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
7: 买到就是最棒。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10: 钱够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
6: 够的，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
11: 可以，
6: 好了，好了，好，大家不要急，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1: 取出来！
9: 哎哎，我也是啊。
12: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1: 哎哎，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形式好，你帮我按国际利息算就行。哎
3: 啊，羽绒服还有啊？
12: 那个那个，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红色的是吧？
9: 好嘞好嘞，
3: 这个可以吗？
9: 好。
1: 小米，
13: 张阿姨，小敏姐，
1: 买卫生纸了。
12: 啊，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

0: 您不知道吗？
1: 我晓得的。
0: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1: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又涨价了，小天，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2: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
1: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阿妹看笑。
2: 这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1: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2: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1: 年纪大了呗。
3: 有点钱了，大哥，慢走啊。来，两盘是吧？行。
4: 哎，咋了哥？
5: 没带纸啊？
4: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5: 不卖了
4: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
3: 收什么摊啊，哥？
4: 咋了，哥？
3: 今天生意特别好，
4: 快快，赶紧收拾回村庄。
3: 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4: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就打听了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哎，
6: 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3: 咱俩来走。
4: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7: 别别别，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6: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啊不，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4: 呀，这个情况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哎，排队啊排队啊！上海的银行十点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0: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

0: 没了，就这些。阿姐，行。他们嘀咕什么呢？不会真不给花吧？去去去！你过来一下啊！ 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国库券啊？
1: 怎么是不能兑换啊？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啊！
0: 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
1: 好。嗯。
2: 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1: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啊、你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烙饼。
1: 哼，孩子们都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
0: 还拦着他们吗？
1: 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
0: 哎呀，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2: 又进来了。
0: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
1: 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2: 把你吵醒了？
1: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2: 他们仨呢？还睡呢？
1: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2: 俩月没睡好。那……
1: 哦，妈炖了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2: 小丁，等他们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给我加倍还。
1: 我着急，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2: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1: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2: 十中？
1: 嗯，
2: 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再给我凑一块儿。
1: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2: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觉得林家有一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上上钱。
1: 哥，小勋考上中专了，有点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2: 那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1: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都去了几次，阿迪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岔了。
2: 行，知道了。醒了。
1: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慢一点。
1: 啊，舒服。嗯，还是家里好。
0: 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
1: 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
0: 飞了，瘦了，
1: 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
2: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
1: 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3: 啊，哎呀，还是沾了价格闯关的祸。哎，
4: 也不能这么说，那进价涨，运费也涨啊。主要是你想出的那国库。

0: 孟秋月，他那兑换利润大嘛？当初说定的是阿达哥和动辄各1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哦，
1: 就没问题。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混掉。
2: 你也去啊？
0: 嗯。
2: 浪哥，
3: 嗯，
2: 10%是我二姑父定的，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夜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3: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2: 是，但我
3: 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不好处处打你。
4: 啊，大哥，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5: 什么信息啊？
4: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5: 对，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
4: 这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5: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呐。
4: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5: 10000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4: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5: 组长，那点钱不够吗？
4: 钱不够。
0: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6: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0: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嗯，刘健，
7: 哎呀，还装头男
0: 啊！
7: 好几年没有见了啊！
0: 啊，
7: 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0: 你哥要结婚了，啊、恭喜恭喜啊！
7: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0: 好
7: 啊，小军，帮我推一把。
8: 好，坐，慢点，
0: 慢点啊！
8: 回应啊！
0: 哎。小军儿，这考上中专了吧？
8: 嗯，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押中了一道大题。
0: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8: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6: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0: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6: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栋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
0: 小军，我怎么感觉你跟林栋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栋哲说话一样，看人闲话，看人眉高眼低的。你现在啊，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栋哲，人挺好，俩林栋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6: 哥，
0: 走了，出发了。
9: 阿大哥，
10: 点点点，
9: 下次你来。
10: 好，走了，
9: 带你去德月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10: 好，
9: 喝水。
10: 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9: 好，要得要得，
10: 光哥，
9: 我走了。
6: 开学见。
0: 干什么呢？走不走啊？
11: 林总哲，你走不走啊？
0: 走了，
9: 走呀，快点儿！
0: 去，走，赶紧的。你又干嘛去？

0: 着你爸快剥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头面吃。
1: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鸿飞呢？
3: 鸿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0: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南，
1: 哎，
0: 本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彭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娘的一番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现在点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

0: 正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爸。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这是时光的胶片。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记得多喝水呀、
2: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庄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1: 明白了，谢谢大姐。
0: 庄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您。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你试试，这个有点太花了，有点长，那素素，那这个哟，
1: 这是什么？
0: 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我在选发卡，您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1: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0: 红色，红色有点艳吧？
1: 不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0: 哎呦，这是你织的？
1: 我亲手织的，
0: 真好看。
2: 我看看，哎呀，好看！
3: 真的吗？
4: 真好看。
5: 真好看！
6: 哎呀，
7: 我又是，新娘子害羞了。

0: 是吧？
1: 哎，怎么着？一会儿多喝点。
2: 喏，
1: 美酒。
2: 哎，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3: 差不多都齐了。
2: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4: 仲勋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5: 对，
6: 说两句。
2: 好，那说两句。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3: 哎，不行不行，卓心同志，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
7: 就是
8: 不能作数。
3: 就是嘛，
9: 有人说，
10: 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11: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
2: 必须新娘子回答。
12: 同志们好。
13: 害羞啊。
12: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
14: 怎么还书记的呀？得改口了。
4: 哎，对，
15: 就是呀，
4: 改口，对，改口，
1: 得改口，改口。
12: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2: 我说是我先追的齐心同志。
14: 新郎官同志，大家最感兴趣的呀，是想听你跟新娘子你们恋爱的这个细节，哎。
3: 细节
2: ，各位，这个细节啊，就允许我们俩保保密吧，好吧？这样，我呢先代表齐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
3: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啊！
10: 哎，对呀，
2: 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我们俩一起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4: 仲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16: 对对对、
10: 啊、对，
4: 说说心里话，
2: 说说心里话。好，

金同志，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与共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待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

0: 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1: 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2: 好，
1: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3: 好好好，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好，来。

0: 小翠，这些花生都是我达带过来的，我达是习书记干达。
1: 谢谢啊。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好，
2: 好，来，来，来，来，来，合个影。
4: 我先调个焦，
5: 靠近点。
2: 哎，那个，
6: 稍微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
7: 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嘛。
8: 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2: 看这儿，哎，一、二、
9: 三。
10: 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
11: 吃苦受累我不怕，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坪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10: 你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11: 好，我记住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
10: 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下乡去工作，委屈你了。
11: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10: 放心吧，我也没问题的。
12: 媳妇娘，哎。
11: 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
10: 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走。
12: 媳妇家。
10: 哎，大家好，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12: 好了，
13: 准备好了。
11: 好了。
10: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啊，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14: 是。
12: 那我们出发吧。
10: 好，出发吧。

0: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诸位，当前的形势，倭寇也是强弩之末。美国和苏俄很快会对日本发起总攻，那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共、反共。诸位，都是防务西北的高级将领，你们务必得清楚这一点。
1: 校长，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2: 说。
1: 来渝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野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路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0: 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

0: 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1: 去，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
0: 质询？
2: 总南，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杯酒释兵权的机会，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
3: 总裁，淳化的野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
4: 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
5: 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
0: 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6: 上去。
7: 1945年七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野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

0: 这样反击，
1: 。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
2: 恩来，你和博古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舆情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1: 好，我马上安排。
2: 何龙同志，
3: 主席，
2: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0: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逼延安。
1: 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地在边区南线陈兵，目的就是为了要进犯。
2: 真是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天台山主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顾长官。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劲武联名来电。
2: 这么热闹，说什么呀？
1: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生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哼，
2: 学得挺好啊，言之凿凿。
1: 顾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
2: 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
1: 属下不懂。
3: 报告胡长官，捷报。
1: 野台山主峰被我长胜营攻占，其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
2: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3: 是。
4: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5: 贺龙，
6: 主席，
5: 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7: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驰援关中分区。
8: 主席，358旅正在复建整训，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358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场反击。
5: 好啊，就让358旅的张宗信担任反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的司令。
8: 主席，习仲勋同志在关中6年，与顽固派反摩擦斗争经验丰富，又熟悉当地的环境，他是合适的政委人选。
5: 就调习仲勋同志过去啊，两个关中人搭档嘛。
9: 司令员，
10: 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
11: 是的，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12: 是。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后，敌人占领了野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3层。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10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1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石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野台山主峰。
11: 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野台山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野台山的主峰。王景山，
13: 到，
11: 以新四旅5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13: 是。
11: 刘茂公，
13: 到，
11: 你部负责消灭野台山附近的老庄、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十里原、通润一线的敌军后援。
13: 是。
11: 黄新亭，
13: 到。
11: 358旅为2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1、第2旅严密监视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13: 是。
14: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的艰巨，我建议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11: 是，我们这场仗
7: 是否能速胜，

0: 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
1: 是，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
2: 各部
0: 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3: 是。
1: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3: 是。

0: 旅长，旅长，向前推进了多少？有为首敌人，信息收到安保，
1: 攻势很牢固，交火很猛烈。
0: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夜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2: 是，
3: 旅长，
0: 我们，喂，喂，
3: 喂，
0: 红卫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2: 是，
0: 跟我去前面看看。
3: 嗯。
4: 我是张宗逊，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2: 报告孙连员，进攻受阻，通讯中断，王旅长上前线靠前指挥了。
4: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2: 是。
0: 二长，这仗怎么打的？
5: 旅长，
0: 会不会打仗？
5: 刚开始推进的很顺利，可敌人狡猾，修了安保，进攻受阻。
0: 安保。他只要一开火，就不是安保了。组织人，给我断了他！
5: 旅长，敌人的火力点是我侦察的，安保我没有发现，我去给你炸了他。
0: 断掉敌人的安保，我给你抢攻。

0: 接给胡家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司令员，
1: 其他主攻部队打得怎么样？主攻打得不顺，比预计的要慢。要是天亮之前拿不下主峰，整个作战计划都得往后推迟。
2: 我建议让赵金的三五八旅过来增援。可是三五八旅从赵金过来，至少有60里的山路。
3: 刘茂公在十里原的阻击战，至少要坚持到天亮。
4: 给我接刘茂公。
5: 是，刘探长，司令员来电。
4: 司令员，我刘茂公。
6: 刘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4: 敌人打得很凶，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宋亮啊。

0: 王一带又敌人扑过来。
1: 天亮之前，为了保证主峰的攻击任务，
0: 你一步都不能够退。
2: 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我会死守。
1: 永保宫那边打得很惨烈，敌人已经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线。
2: 同志们，跟我来！
3: 现在最难的就是刘茂公那边，我估计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道防线。接下来，主攻方也很有可能腹背受敌。你熟悉地形，走小路，带上当地的游击队、担架队、爆破小组，带上弹药子弹，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送过去。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3: 告诉他，必须顶住，增援部队没到之前，一步都不许退。
4: 是。来，后边。大家都注意脚下啊！快点，快点跟上！来，所有人都注意了，翻过前面这个山就是实力源了，前线都等着我们的武器呢，我们再加把劲儿，听到了吗？
5: 走！
4: 来来来，
6: 对不起啊。哎，板叔啊，
7: 受伤了。
6: 赵华子，老四吗？
7: 老四，老四，
6: 要休息呢啊。
4: 哎呦，叔啊，你那哪有这么多？你拿五料把这个。
6: 干个么事？么麻子？哎，给咱自家人干死呢嘛，咋都能成。
4: 哥知道，你真拿不了，你听我说，
6: 你再不用说了，没时间了，韩叔，你这娃，哎呀，你
4: 行，走，
6: 我快。

有船长了。

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新政委强调，野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0: 指挥官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西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好，爹已经上来三次了，很快还会再上来。团长，团长，
1: ，哎呦，这把人打成这了吗你？你这。
2: 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给我来两个，
0: 能扔手榴弹的举手。
1: 咱们呀，有一个新的任务了，我们要坚守阵地。
2: 站住！
0: 所有人准备战斗！
3: 我哎，我不会搭桥，我能用刀。

0: 我们已经攻上了野台山主峰，歼敌5个连，1个营部。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放心吧。
0: 嗯。
2: 喂，
0: 报告，武林报告，实力员宋家湾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B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请指示。
1: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0: 是。
1: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
3: 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张三毛，
1: 到，
0: 立刻向中央发电。
1: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啊，大，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你这娃咋这说话呢？我咋都添乱了？
1: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相当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你刮我。
1: 慢点。哎
0: 呦，三娃，我跟你说，
2: 干哪？
0: 哎呦，周迅，你咋了？
3: 坐下啊。伤得重不重啊？嘿，
0: 啥伤呢？这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吗？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就看他，我看了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我跟娃要说话呢，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都给扭了。
2: 看着啊，哎，
3: 你做的对。
0: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也这不活说你这。
3: 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
0: 不。
3: 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

0: 能整。我听你的。
1: 你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就这一回，我这一辈子都值了。哎，我没有给咱丢脸。
2: 干大，
1: 哦，
2: 不光没丢脸，
1: 哦，
2: 还给咱争了光。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
1: 嗯，
2: 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
1: 实话，
2: 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
1: 哎，给咱自家做事呢。
3: 爷台山
1: 咋都能成？
3: 是咱们的地方。
1: 我是，哦，
3: 爷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爷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爷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爷台山，在你的后面
2: 干他
3: 50万人。
2: 这是咱们随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爷台山写了一首诗。
3: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为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文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十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区，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0: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1: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0: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

0: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1: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0: 嗯，好。

0: 哎，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啊，来喝点小米粥暖和暖和。
1: 你放哪儿？我一会儿喝。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多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0: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1: 我在沙滩平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0: 知道了。

0: 中央啊，把西北局这副担子交给你。我知道你担子重，压力大，慢慢来嘛，会好起来的。
1: 主席和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更要认真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好在呢，搭档都是西北的老同志，我倒不怕困难。就是以前呢，做的都是地方工作，考虑的呢，也都是比较局部。现在让我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我担心做不好，做不到位。不是你经常说的吗？ 要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对，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就是以后啊，恐怕还是聚少离多，让你受委屈了。
0: 委屈什么呀？不委屈。我能每次收到你给我写的信。
1: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好，那我以后啊，有时间我就给你写。哎，咱俩这小家庭也都全在这两地书里了。
0: 我很知足。
2: 陈热再喝一口，哎呀，陈热再喝一口。嗯，嗯。
3: 尹斌，金莲子，快！尹斌，快！尹斌，快！快！快！
2: 大哥，枪！尹斌。

0: 你了四个战区，十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总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随时准备突围。
2: 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3: 是。

0: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师一路追赶北路军，整41师遥遥无虑，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师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一战区的整90师61旅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同时赶赴鄂、豫、陕3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2: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地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地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地作战。
0: 同意。这样，我们北路军分成2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魏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2纵、13旅、15旅、45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震同志，你率领359旅干部旅为左路，取到金子关，以山阳、柞水方向前进。我们相互错应，为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司令员，在我359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司令员，政委，你们都保重。
0: 同志们，无论前路有多难，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3: 人怎么还没有来？

0: 主席，人已经到了。
1: 好。
0: 主席，二位老总。
1: 主君，师太，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是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老彭，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2: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志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来，坐下说。
3: 是是。
4: 报告主席，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
1: 你继续说。
4: 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而关中胡宗南有20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
1: 不考虑他们回延安，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啊，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老总，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
5: 好，
6: 中央决定。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7: 是。
6: 徐荣勋同志代理政委，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迎接中原部队。
0: 是。
1: 主席，
2: 世泰，
1: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和世泰担任此任，有利于啊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4: 保证完成任务。
2: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8: 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啊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
2: 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吃亏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90师第61旅，还有整编11师第1旅，连夜奔赴京次关、漫川关一线。
8: 是。
2: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8: 是。

0: 来，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六十一旅占领了，渠道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1: 那就豁出去喽。强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再入陕。强渡丹江？
0: 嗯，
1: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 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0: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震第一个下去，命令部队明天求渡过江，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0: 想办法解决。
1: 我不喝了，分给战士们。
0: 好，先给冰浩分。

0: 中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卫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7月26日。
1: 现在应该就在柞水镇安一带。
2: 哎，徐书记，
1: 来，
3: 徐书记
4: 来了啊！
1: 快坐，快坐，
2: 来了，来，
3: 开会，开会。
1: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柞水镇安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4: 啊，
1: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4: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
1: 什么国防工程？
4: 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原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啊。
1: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郑卫三、陈少民等同志。
5: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1: 伯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你要居中坐镇啊。汪峰同志，
4: 哎，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4: 好，
1: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4: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1: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

0: 中原部队的同志们，人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1: 是，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0: 对，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1: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2: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
0: 好问题。就像汪峰同志啊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1: 好，
0: 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
1: 好，
3: 好，好办法。
4: 傅孙明，绕过前面那个山洞，就是正岸。
3: 虎子，前面敌人什么情况？
5: 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
3: 过去到战，让战士吃个饱饭。
6: 副司令，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且咱们弹药欠缺，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
3: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战岸，不充满粮食连夜绝对走。
7: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0: 这事儿，主席，王震来电，有消息了。太好了，王震甩掉了敌人，通过镇安了。太好了，给王震回电，同意他们从炸水方向向祁连西进。是。
1: 胡宗南和刘峥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这对359旅太不利了。359旅出去有2年了，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
0: 我给钟军同志再写封信。

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

0: 以利于将来之发展。一，联邮为中心一支，约3至5个连，其中2/3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10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地区3-5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10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此外，浦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敬礼，毛泽东，8月10日。
1: 359旅一路西进，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我建议啊，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
2: 同意，我马上去落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不行，不能明天，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2: 今天下午？
1: 对。
2: 这么短的时间，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钟勋，这根本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现在情况紧急，队员呢，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最好就是西府各县的子弟。
2: 好，我马上去落实，就今天下午出发。
3: 进来，
4: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又一封，一天2封信。
0: 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镇部，84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毛泽东，8月10日。
2: 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王振部又奔了佛坪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1: 看来王振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这样，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争取主动出击。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八十四师来报，
1: 魏在富平遭遇王振波，王振波现已套算至宁陕实权方向。
2: 铁王镇入陕以来啊，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给养也得不到补充，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
3: 属下建议你。80次师继续沿宁陕实权方向全力围追，第90师自实权方向向北堵截。
1: 好，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振波，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

0: 齐书记，赵伯平书记到了。
1: 董军，佛平老兄，赶了一夜的路，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快坐，快坐。好，大王让灶上准备点吃的。快坐。佛平老兄，快说说你那边掌握的情况。
2: 据西安军事情报组返回来的消息，
1: 三五九旅没向佛平行进，
2: 没去佛平。
1: 他们去了宁陕一带，胡宗南在那里派了重兵围堵。那这么说，三五九旅目前是安全的。可根据他们的行军路线来判断，他们只能从石泉往西，然后北上，过渭河突破秦岭，进入到关中地区。不可能，秦岭一带胡宗南有重兵把守。
2: 三五九旅不可能冒那个险，那他们就只能继续向西，经奉县，进入到陇东一带。
1: 说的对，你判断的很准确。
2: 伯平老兄，你的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也太重要了。之前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游击队，由刘茂公同志带队去了西府支援他们。现在看来。

0: 只能让他们掉头回到灵游陇东一带。
1: 好，游击队牵扯国民党军太重要了。另外，把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和部署情况标在地图上，一并送给刘茂公他们，两边就能更好的配合。
0: 好，我马上准备。三娃，马上派人去给刘茂公送信。
2: 哎，邢书记，还是我去吧，这一路我熟悉。
0: 好，你骑我的马去，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刘茂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先隐蔽，
4: 算了，先隐蔽吧。
3: 走，
4: 快，
3: 快，
4: 快，

0: 去啊？
1: 进，地总，
0: 先开进。刘队长，习书记写啥了？
2: 让咱们去陇东接人。
0: 行，走啊，任务完成，你赶紧回。
1: 韩叔哥，我不回了，跟你们一起。等和陇东游击队会合以后，我再向习书记汇报。
0: 哟，想打一仗，再跟习书记汇报是吧？
1: 是。
0: 行，那就一起吧。
2: 好，
1: 走。

0: 报告，吴长官，前线来电。
1: 念。
0: 王振部突破奉县川陕公路。
2: 奉县川陕公路。
3: 看来他们是要先进陇东，再转向延安。这样，命令84师、76师、36师迅速移动到陇县建阳一带，务必将王振的部队圈歼。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4: 是。

仲勋同志，王震行进甚速，你已11天到达宁镇或巡政地区，往来2店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情于日内准备好，并急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

0: 策应为要。敬礼，毛泽东，8月19日。
1: 马上让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做好出营准备，策应王震。
2: 好。
1: 还有，让咱们陇东所有的县大队、游击支队、区小队全都动员起来，去袭扰国民党部队。
2: 好啊，为了接应王震，咱们这次算是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1: 一句话，陇东处处要响枪，
2: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布置。
3: 副司令员，这儿野菜多，
4: 多挖点。
3: 好。副司令员，
5: 有群众说，前两天往平凉方向过来100多辆卡车，
6: 一定是胡宗南派人来堵截我们的。
7: 看来我们只能绕到陇县，迅速的过西兰公路，再回延安了。
2: 哎，挺远了。
6: 太好了，
3: 副司令员，副司令员，中央来电，以东为河，甚慰，以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你们。
2: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好，
4: 同志们。已命令关中陇东兄弟部队来策应我们，我们很快就能回延安了。
8: 回延安，
9: 回延安，
4: 回延安，回延安，
9: 回延安，
8: 回延安，
9: 回延安。
10: 中训。
2: 王震部昨日已经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马云寺一带，可是敌人出动了2个团，一路穷追不舍。
1: 那赶紧致电仲良，让陕甘交界和泾渭河一带的民兵游击队行动起来，策应王震。
2: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给张仲良，让他们要拖住每一支向王震部靠拢的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
11: 李长青，慢慢说。
12: 汾源寺南边，李家庄老乡报告说，看见咱们队伍了。老乡们给队伍上送了粮，还看见了队伍上的领导。队伍领导叫王震，
13: 那不是咱王震副司令吗？是我们359旅。
14: 汾源寺，他们要闯西兰公路，回延安。

0: 没事吧？我没事。后卫部队已经接敌，牺牲太大了，顶不住啊！
1: 这群……
2: 等，
1: 我们等，
2: 交给我们过来。
3: 是。
1: 团长，团长，又来一波敌人。

0: 走，
1: 哎，嫂，你第一次打仗，一会儿别乱跑，跟着我啊！好，
0: 哎。

小刘子，都注意了啊！一会儿他们车走近了再扔。

干嘛？

什么上三甲队？胡飞，你找我。你给我带着七幺九团在后面阻击，七幺八团集中所有的重火力，必须给我突过去。是。大个子。同志们，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再无求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跟着我往这冲过去。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仲勋同志，王震主力已到达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毛泽东。

0: 回来了，总算把你们盼回来，
1: 回来就回来了。师太，
0: 老辛苦，长劲儿了你啊！别看海星就盼月亮了，辛苦了，我多回去了。王振同志，为了接你们回来，主席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可是给我写了9封信。
2: 谢毛主席，让主席操心了。你看你这胡子，长得比头发都长了。走，去往那儿先把胡子。哎，
3: 不能剃，我得带着胡子去见毛主席。也对，主席。 回来了，把队伍带回来了。

结束了，回来就好啊，受苦了。你们这是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啊。

0: 你看这地图上的红线，你们每天走到哪儿，我的红线就画到哪儿。大家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们。
1: 主席，路上几次差点报销，我跟王元茂说，不见到毛主席，咱不能提前见马克思。

0: 中原部队这次突围，千辛万苦，但是你们有效地牵制了蒋介石郑州和西安的兵力。我看蒋介石要全面进攻，遍地开花，将各个解放区、各个歼灭的想法，只能变成美梦一场了。
1: 主席，我们能顺利地回到延安，还得多感谢西北局的通知。
0: 是啊。

0: 们为了策应你们，是下了大功夫的。周迅，请西北局代表中央向派出去接应的同志们表示一下慰问。
1: 是，主席。嗯。359旅回导员保卫边区又多了一支力量吗？
2: 老蒋大概想不到
3: 我王震能活着回到延安。
2: 主席，他们应该会很快对边区延安动手，咱们得早做准备。
0: 王猴子，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啊，带领你的部队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哎，子龙啊，
1: 主席，
0: 让厨房多准备两个菜，我要请王胡子吃饭，把朱老总也请过来。
1: 是，
0: 周迅，留下来一起吃。
1: 不了，主席，我呀，本来让西北局的同志们备好了一桌好饭，准备犒劳一下王司令员。这样你们吃，我去招待跟王司令员一起回到延安的同志们。
0: 啊，哎，你等等。

0: 还有，仲勋，一定要替我敬同志们一杯。
1: 是，主席。

重逢。

妈，从小我就是家里最小的瓜，村里一打架，两个哥哥就护着我。自从两个哥哥参了军，成了烈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杀敌。但是我还没有上过战场，我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丢两个哥哥的脸。但是我一想到你们二老，我又觉得我必须得上战场，我要立功，咱们老李家没有孙娃。

0: 王震的三五九旅撤回延安了，松原的共军悉数逃跑。粟裕在华东、苏中激战齐敌，委员长中原围剿共军的计划成了一纸空谈。我看今后国共的关系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延安是共产党的宗族，委员长迟早会动手的。 一定是重兵啊！我们兄弟和邓将军都要计划上阵，都要和共军四方交火。这样，你抓紧回去做一个边境的防务备案呗。
1: 哦，
0: 还有，我听说22军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副军长徐志佳。 胡宗南派了侦察特务出身的魏海，都是专门来盯我。
2: 这些我都清楚。

0: 周勋，我知道你是富平人，和榆林的胡景铎、胡景通兄弟是乡党，对吧？
1: 是啊，周勋啊，
0: 坐。他们的大哥胡景翼将军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啊。只可惜英年早逝。
1: 主席突然提起榆林胡家兄弟是在北线方面有什么部署吗？
0: 来，边区南面是胡宗南的20万军队啊，西边是马鸿逵的2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邓宝山的22军和保安团，东面是黄河天险，胡景铎的陕北保安团就驻扎在余杭地区啊。如果能做一些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一旦边区发生了战争，边区和党中央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1: 我明白了，主席。胡家老五胡景通是邓宝山的心腹，一时之间恐怕很难争取过来。而老六长期以来跟我们走得很近，他和胡锡仲、叔侄二人都是我在历城学校的同学。
0: 哦，
1: 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近期呢，胡景铎还和我们绥德地委负责统战工作的世元同志进行过密切接触，应该说意图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政治争取胡景铎希望应该非常大。
0: 胡家在陕西的影响是很大的，争取胡景铎起义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啊。你们西北局要好好筹划筹划。
1: 是，主席。
2: 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
1: 先吃面，先吃饱肚子再说。小赵，啊，来来来，
2: 哎，到底啥事儿啊？你这不说，我这面也吃的不踏实啊。
1: 你就踏踏实实吃，好好吃，要对得起我这碗面啊。

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1: 你呀，要马上去趟榆林了，顺道拜访拜访我们那位老朋友。
0: 要做哪种的工作吗？
1: 要不说老同学呢。
0: 哎，啥情况？
1: 中央明确指示，要在胡宗南采取大动作之前，集中精力

0: 这次的危险战役，首先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策动横山起义，解放余杭地区。太好了！哎，
1: 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呢，你要先跟我说一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认为难度大吗？
1: 现在波罗卜的情况变化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国民党从上面派下来个一个叫徐之家的人，到榆林担任22军副军长。这个人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亲信。其实啊，就是安插过去盯着胡家出事的。
0: 同学啊，我这次以什么身份过去啊？你就以陕甘宁边区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过去。好，到了之后一定要尽快联系上老六。还有，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高度保密。
1: 行了，工作原则我懂。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专业嘛。<笑>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
1: 我和老六一面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我过去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争取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哎，你还记得咱们在历城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半夜饿得不行，他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里偷东西吃？
0: 我当然记得。 这小子啊，厚道。从小就喜欢劫富济贫，而且是劫自己家的富，济我们几个人的贫。<笑>中条山抗战，这小子打得也不错，给咱关中啊长脸了。所以现在看，我们这几个同学个个没有孬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
1: 这小子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钟局啊，从老六这作为突破口，虽然有难度，但我有信心。
0: 好，你去了之后啊，见了他，把这封信给他。是，是什么事？赶紧吃面，都凉了。来，哎。
2: 你先来了，哎，好。魏处长到。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呦，
3: 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
2: 魏处长，请坐。哎，好。夫人，看茶，请坐。哎，好。
4: 魏处长，请用茶。多谢胡夫人。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笑>
5: 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
4: 另外呢，这个队伍的稳定，也是胡长官心心念念的大事。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笑>
5: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好好叙叙旧。<笑>
4: 我也想好好叙叙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 共党不允许啊！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横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啊，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2: 好，好，好。 但愿如此吧，
6: 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

0: 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魏北和关中啊。
1: 哎，提起魏北，那胡指挥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
0: 历城学校，哎呀，这一晃都快20年了。
1: 啊，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西北局的书记了，
0: 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
1: 那既然是旧友，那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0: 魏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他不敢乱讲。我共两条路，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敬德还是把握得住的。
1: 哎，那就好啊！去年新时一语的曹佑参，就是从离这儿不远的安边叛逃共党了。胡指挥，前车之鉴呐。
0: 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先生，哎，你好，请。
1: 是什么？
2: 知道这是什么吗？嗯，
3: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
1: 快请。
0: 请。
1: 老刘，石元兄，石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0: 长副官，就到门口守着，这些天我不见客。
2: 是。
0: 好久不见，
1: 一别八年呀。
0: 我看看，没变。
2: 你也没变，
0: 我们都没变。
1: 夫人。 这是石元兄，石元兄，这是我夫人，也是历城学校的，比咱低两个年纪。
4: 学长好，早就听景铎提起您，今天终于见到了。弟妹好，你好，你好，你好。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5: 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的，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
4: 他哪来的？
5: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你小子可以啊，把眼睛擦亮点儿，盯紧了波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是。哎，雷参谋，到。 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又是胡长官的亲信，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儿，有你的好处啊。
4: 是，明白。

0: 石原兄，哎，听说你去见了吴哥。
1: 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
0: 吴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横山波罗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哦，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
1: 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0: 真的？
1: 嗯，
0: 快给我看看。
1: 好。
2: 景铎贤弟，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挽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言尽于此，期盼回应。仲勋，
0: 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仲勋的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
3: 我一直想学高寿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
1: 在我来之前，仲勋同志就让我告诉你，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
0: 太好了。
1: 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人是你的人？
0: 从关中来的1200人都是自己人，绝对没问题，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工作。
1: 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
0: 嗯，
1: 关于起义，仲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
0: 哪16个字？
1: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0: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1: 嗯，
0: 我记住了。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4: 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
1: 好啊，
0: 石元兄，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
1: 好。
2: 胡景铎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5: 但是仲勋啊，胡景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
2: 好啊，没问题啊。
6: 仲勋，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2: 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7: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8: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2: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9: 主席，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
2: 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 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6: 对，
2: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景铎起义解放横渝地区。
5: 是
10: 是，好。
2: 白飞同志，
5: 书记，
2: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横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
5: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八一剧团一块儿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2: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5: 我们做统战工作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
2: 没错。韩柱。
11: 好。
2: 白飞同志，我的警卫员第五韩柱同志。
5: 你好。
11: 你好。
2: 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5: 好。
2: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5: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请。
1: 班主，刘老板。
2: 夫人好。
1: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2: 请，走。
3: 来了，所有人，捡东西啊！
4: 当心点啊，慢点，
3: 把这箱子装的礼物啊。
2: 哎呀，这是谢台子。啊，
1: 对。哎，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2: 好好好，哎。来，这阔气的。
1: 咱们这边休息。
5: 夫人，戏班子来了。
2: 咱们到这儿。好。
0: 夫人，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1: 啊，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报告，范先生到。
1: 侯指挥，
2: 范连长，一路辛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范先生，哦不，范明同志，在我的队伍里，和我一样向往了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1: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2: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1: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2: 好，快请。

0: 魏海来了。
1: 王明同志，跟我来。我们叫你千万不要出来，
2: 好吧？
3: 魏处长到。
4: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5: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1: 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
5: 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啊？
1: 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琴箫，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缺了个戏班子。
0: 哎呀，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
5: 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
3: 来，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1: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5: 那可不一定。嗯。
0: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静多，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5: 好，好，好，有劳夫人了。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
1: 我也没想到魏处长就如此闲心啊。
0: 景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

0: 区。
1: 哎，等等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2: 请赐教。
1: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3: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1: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怎么样，玩的够刁啊。
1: 哎呦，真是来着了，过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
2: 回来再拜访，那就不多留你了。
1: 留步留步留步。
0: 魏署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1: 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3: 那告辞了，
0: 来走走你。
1: 去留步留步。
4: 刘老板请。
2: 把门关好。
4: 好。
5: 方斌同志，方斌同志，他走了。
4: 静多，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
2: 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一些，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
6: 邢书记，范斌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十号。另外，提出入党的14名军官已完成考察。
7: 好，给范斌回电，同意。举一细则，还望速决。
6: 好。
8: 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指点商议。
7: 是。嗯。
8: 哎，老徐，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怎么样，你在陕北还习惯吧？
2: 还好还好。
8: 这两天啊，我还给政局打了个电话，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
2: 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
8: 哎，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
2: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军令已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
8: 有证据了吗？现在，
2: 频繁有关中的人来找胡指挥。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下盯了好些日子，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
8: 那有调。

0: 查出什么名堂吗？
1: 暂时还没有，但共党一向狡猾，吴景多又一向轻功，不得不防啊。
0: 老徐啊，你这个人呐、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你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你说呢？
1: 但胡指挥如此轻功，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
0: 轻功轻功，你要搞明白轻功和通共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轻功还是通共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轻共通共，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啊？
1: 难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但既然您如此说话，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
2: 这是陕北，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请吧。

0: 你给他沏的茶呀。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了。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他。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历史滚滚向前，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真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就回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们，这还是救国救民吗？

0: 不是，我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娶妻生子，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1: 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0: 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 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2: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0: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
3: 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胡锦涛部叛变投共，二十二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
4: 胡锦涛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立即将胡锦涛羁押至军事法庭一处。蒋中正，嗯，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5: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
6: 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老吴，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刘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我到最后谁知道？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 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5: 司令，您的意思是？
6: 我想让你。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共产党员胡静铎向毛主席报道。
1: 好啊，欢迎欢迎你啊，
2: 主席好。
1: 你好啊。好啊，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得很呐。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
4: 臣是白驹过隙，人情沧桑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5: 胡景翼将军对人们有功，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
4: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6: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我们相信啊，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
0: 是啊，
1: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

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你这样

0: 共产党的号令。
1: 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
2: 谢谢主席。
3: 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你明年三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4: 站长，校长，
3: 宗南，此役重任，系于你一身。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
5: 有。学生一定竭尽全力，拟定作战计划，以解校长和党国之忧。

0: 阿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3: 主席，
0: 主席，
2: 恩来，
3: 哎，主席，
4: 啊，主席，
2: 李师啊，
4: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4: 好。
5: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0: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3: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一师，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5: 马鸿逵的整编第18师和整编第81师、82师，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0: 惜啊。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1: 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路民众粮食速记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五，动员民兵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查，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
0: 好的，主席。
2: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七个旅，约50,000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
3: 第二步呢？
2: 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鲁东方向做战术佯动，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3: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2: 赵长，5日足矣。
3: 攻打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2: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000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

0: 边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五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出击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 要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
1: 是啊，主席。
0: 边区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嗯，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嗯，好啊。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

0: 我们在集中优势，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哼，必然会落空啊。
1: 是，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东。

是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奏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

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兴亡的前程，有着春那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Thank you.

0: 这是白季峰，海拔1318米。今天呢是我第100次登这个山，可以说具有纪念意义啊。为了能够拍摄更好的照片呢，我通常是半夜上来的。
1: 因为它这个树上嘛，形状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所以它中文叫树舌灵芝。
0: 我是从1982年的开始研究长白山植物的，很想通过清晰生动的画面把植物表达出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地拿起了数码相机。东北地区的植物啊，自然特别的丰富，有的生活在沼泽中，有的生活在陡峭山坡上，那么它拍起来呢有非常大的困难啊。2016年的时候，我在华电的一个院士林中拍摄照片的时候呢，看到了那个树上有个猴头，然后我集中精力去拍它，这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一点点响动，我下来一看什么呢，是6条蝮蛇盘在一起。那当时我定定神，我就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动，我说我给你拍个全家福吧，我把你拍下来之后证明了原来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可以说这种工作困难重重。
1: 而且我们看它的叶子还有特点，叶子并且发亮。
0: 那退休之前呢，我一直教的是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主要讲的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资源学。退休前呢做的是事业，退休后做的是文化。退休之后呢，我有了充足时间，那么经过数十年努力，准备要写一本中国的书，并且呢通过清晰生动鲜活的照片，把中国的植物以最美的状态推荐给世界，留给后人。
2: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0: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1: 国三三幺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了解一条路如何让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返乡过上好日子。
0: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确保颗粒归仓。
1: 国庆假期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假日消费持续火热，吉林各地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吉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2: 走进金鸿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工厂的生产车间，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引进的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预计年底可投入试生产，产出宝马等中高端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作为吉林地区智能化改造的先行企业，该公司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数字化布局。目前车间大型设备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小型设备也已部分实现数字化改造，产品精度、生产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3: 传统的工艺，一个大型的零部件整个冲压过程可能是需要6到8个工人才能操作完成，那通过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布局，目前1到2个工人就完全可以实现冲压环节的一个工艺流程的生产。通过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管控的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进厂到整个生产端客户销售回款全流程的管控。
2: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跃升。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经过云浆、涂布、滚压等多道工艺打磨后走下生产线，成为红旗、奥迪等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公司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依托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追溯与实时监控。目前生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95%以上，
4: 所有的搬运跟拿取的单个电芯的时候全部都用机器人来做，设备呢都是用全自动化的 AGV 来进行的一个周转，提升了效率和提升了准确率。
2: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坚实，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也同步提速。日前，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在长春新区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集团主要承接长光卫星数据委托加工、合规交易代理等业务，让卫星遥感数据更有效地进入应用场景提供服务。15五期间，集团力争引进100家生态企业，将带动上下游营收突破30亿元，助力长光卫星实现100亿元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数据开发应用营收，集聚100家配套企业的目标，让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要素资产，
5: 做好长光卫星的数据运营代理商、遥感数据行业的应用服务商、数据产业体系的运营开发商，重点是统筹算力底座、可信空间、 AI 大模型等产业要素保障。
2: 当下的吉林正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落地见效，数字经济正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支撑。
1: 金秋时节，长白山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沈白高铁与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顺着新通的路网涌入景区，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也顺着这条路回到了家乡。
6: 一场秋雨过

0: 后，长白山下的五花山色更浓了，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蒙着一层薄薄水雾，三三幺国道像一条玉带穿行在这片斑斓里。雨刚停，唐殿国就和同事登上临时封闭的玻璃网桥，拿着推水工具一段一段清理积水，动作麻利，鞋湿了也顾不上。
1: 下完雨之后啊，就我们及时要需要把水上面的水啊清理出来，因为这个水在玻璃面上嘛会非常非常滑。
0: 唐殿国是曼江镇本地人，早些年他也跟不少年轻人一样，觉得山里没啥出路，出去打过工。后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项目，他决定回来试试，这一试就再没想过走。
1: 我们那个三三幺全线贯通之后，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沈白高铁的落位，它极大的缩短了游客到达我们度假区的一个时间。由于原来的可能是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现在调整为行程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0: 交通便捷了，客人一年比一年多。许多游客说，照片里已经感觉很美了，现场一看更是惊艳。
2: 虽然说下雨，但是也觉得挺美的，估计阳光下会更美。
3: 感受一路，风景很美，就算是国庆，就感觉全国人都来了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
4: 这个园区里面有住宿，有吃饭的，还有孩子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几天都不打算出这个园区了。
0: 游客的肯定是对唐殿国最大的褒奖。景区在峡谷探险乐园、丛林穿越、无动力乐园基础上，正在新建温泉项目。今年年末开放后，冬天来长白山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又是另一番滋味。
5: 咱们这儿一共有35个泡池，这就是我们私汤。私汤这个位置，你看这块有个门哈，这个就是室内的泡池。如果要是说想体验那个室外泡池的话，可以在这个门过去，这个就是室外的泡池。
0: 华美圣地只是国331沿线的一小段，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吉安古城墙根下早市热气腾腾，临江鸭绿江畔观景台停满各地牌照的车，长白县果园里苹果梨挂满枝头，游客现摘现买。从早市到驿站，从景区到民宿，国三三幺把一个个边城小镇串成了链。采访中，唐殿国说，以前觉得长白山是游客的长白山，现在觉得这更是自己的长白山。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路秋雨，一路斑斓，国三三幺与沈白高铁缩短的不仅是里程，更是人与家乡与远方的距离。在唐殿国们忙碌的身影里，流量变成了流量，风景变成了日子，路通了，人回了，长白山不再只是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当地人越来越红火的家。最动人的秋色，正是这烟火气里的希望。
6: 十一黄金周，秋意正浓。作为国三三幺入籍的首站，吉安市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当地文旅部门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努力将途经地转化为目的地。
7: 吉安市围绕慢玩深体验推出了许多新玩法和新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新玩法到底怎么样。
8: 沿着国三三幺驶入吉安，斑斓的五花山色与蜿蜒的鸭绿江交相辉映。如何让游客从路过变成停留？吉安市文旅部门首先在顶层设计和产品开发上发力，推出一系列深度游线路，
9: 重点培育边境自驾、乡村旅居等新业态，同时结合吉安秋季特色，开发了江畔露营、朝鲜族民俗深度体验等新产品。
8: 文旅部门搭好台，经营主体唱好戏。随着国三三幺自驾游的升温，沿线的新型住宿业态迎来了爆发。在青石镇望江村的特色民宿，村民们正忙着接待一波又一波自驾游客。
10: 我们紧紧抓住了国三三幺自驾游的热度，今年特意开发了江景星空房和户外露营套餐。国庆期间，我们村民宿的预订率达到了100%。很多游客不再是睡一晚就走，而是一住就是3-4天。
8: 除了住得下，还要吃得好，带得走。在吉安特色街区和国三三幺沿线驿站，商户纷纷推出秋季特色产品，白桃罐头、白桃干、非遗剪纸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1: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把吉安的特产还有属于吉安的故事一起带回家。这几天呢，店里的客流量也是很大，新的产品呢，对门店的带动效果呢也是很明显。
8: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

0: 属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1: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2: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1: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3: 像7耕816、7耕830、盐碱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和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1: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国庆佳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来多彩延边”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多地各族家庭走进延边，与当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大家携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赏民族歌舞，享团圆家宴，沉浸式领略延边秋日风光与人文风情，
4: 感受特别亲切，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各族群众的其乐融融的氛围。
0: 来多彩延边家系列品牌活动自2025年春节启动以来，已累计邀请全国2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国庆假期，神州盛景国庆颂歌、通化市龙兴里第二届音乐节精彩启幕，活动现场灯光璀璨，多位歌手和乐队先后登台。相信自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独特魅力。吉林市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融合交响乐、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恢宏的交响旋律与深情合唱，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带领观众重温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峥嵘岁月。
5: 交响乐特别有意义，特别震撼。
0: 国庆假期，磐石举办庆国庆主题文艺演出，合唱、舞蹈、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参演人员饱含深情，讴歌祖国的光辉历程与辉煌成就。白山市开展百米长卷绘祖国，家校携手育新人国庆主题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6: 愿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吉林省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同步落实多项优惠举措，为市民游客提供消费新体验。
7: 在长春万象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近期集中开业，新店效应叠加节日消费需求，商场客流迎来显著增长。商场还同步推出积分升级、品牌满减满返等多重优惠，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更好满足节日消费需求。假日里，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内人头攒动，众多潮玩品牌纷纷推出盲盒、手办等潮玩精品，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商场还联动茶二中主题 IP， 营造年轻态购物氛围。在通化市，商家抓住十一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推出多项打折促销活动，
8: 对老百姓挺实惠的，还有各项折扣，我觉得挺划算。
9: 我们现场还有品类的折扣，全场4.9折，然后呢还推出了一些幸运有礼，优惠享不停。
7: 金秋嗨购燃动通化消费季以来，通化市聚焦大宗消费，在家电下乡等领域持续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叠加消费券发放，进一步降低群众换新消费成本。在特色消费领域，农特产品展销、云上直播带货等多元场景同步铺开，场景有新意，政策天湖。

0: 活力。在延吉市，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拉开帷幕，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市民多元购车需求。
1: 今天我逛了一圈了，我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我能让百姓获得实惠。
2: 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这个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包配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都是同期享受的。
0: 从高端消费品牌迭代更新到特色市集 IP 场景创新赋能，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呈现多业态协同、多领域联动的良好态势，充分释放了城市消费潜力。
3: 长春云山美术馆开馆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此次展出作品既是14年抗战的图像正史，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范本。
4: 展厅内四个篇章依次铺陈，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记录下了历史的真相。艺术家们用不同的创作手段，将文字之外的事实变成可直观的画面。新兴木刻以黑白对比、粗犷线条展现沦陷苦难，传递动员民众救亡的呐喊。油画与国画记录全民族抗战、受降等关键节点。雕塑定格无名战士与英雄群体，为14年抗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图像档案。观众可以跨越时空，直面山河破碎的危局，感受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觉醒与抗争。
5: 在这件作品中，画中的少年是千千万万无名小英雄们的缩影，他们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6: 我想传递的就是抗联将士在绝境里这种不屈坚韧，同时也希望大家看见和体会到抗联精神不是口号。
7: 赵云曼烈士呢，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先辈，我们应该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加珍惜和平。
4: 此次展览以70多件馆藏原作回望烽火岁月，抗战美术的历史厚度与艺术温度叠加，让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8: 这一件作品叫《把你投江》，是王胜烈老师当年创作的一个非常巨幅的中国画，应该说关东画派的人物的开篇。
9: 老一代艺术家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他们的创作当中体现了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
4: 截至2026年8月31号，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0: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拓岗，走访企业3300家，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新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政校企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11: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12: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储备清

0: 青年人才力量。
1: 在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何小曼斩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学校的培养与实训平台的强力支撑。
2: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对于选手而言，不仅需要过硬技术，更需要稳定心态和极致细节把控。训练初期，何小曼安装车门罩板十分吃力，教练团队结合她的特点，制定专项训练方案。在教练指导下，何小曼调整站位，优化发力顺序，拆分操作步骤，摸索出专属高效的实操方法，用细腻稳定的操作弥补力量短板。
3: 我当时选择了加入这个竞赛班，我就会承担我的责任，既然已经进了，那一定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看看自己可以站在哪里。
2: 依托长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产业基础，2019年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把轨道车辆技术专业作为龙头专业重点打造，五大实训区一应俱全，完全对标世赛标准。2022年基地获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学校还通过组建培优金牌班，遴选潜力学生，定制培养方案，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轨国际赛事标准。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的培育，一批像何小曼一样的青年学子正在技能沃土上锤炼本领，逐梦远航。
4: 榜样就在我的身边嘛，这样会让我的动力更加的充足。
5: 轨道车辆技术呢，是我们自己的重点和这个优势专业，我们也一直要坚持为地方产业输送更多的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要更多的开发我们其他的专业领域，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6: 连日来，吉林市持续推进文明餐桌行动，餐饮商家推出灵活点餐方式，引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让光盘理念深入人心。
7: 国庆假期，亲友家庭聚餐增多，吉林市各饭店抢抓假期节点，推出小分菜半价优惠，倡导减量点餐，进行文明餐桌。在特色饺子馆、集菜馆，商家结合菜品特色，将熏酱产品实行按两称重售卖，店员根据就餐人数给出点餐建议。
8: 我们10月1号专门推出小分菜半价优惠，就是想借着假期引导大家理性消费，进行光盘行动。
9: 服务员会根据用餐人数提供合理的菜品数量，用餐完毕呢也会主动提供打包服务，让咱们的光盘行动节约粮食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之中。
7: 餐饮商户们接地气的举措，让节约粮食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选择。
10: 可以按自己的需求点餐，然后每一份有1两、2两、3两，方便我们打包带走。
1: 今晚7点35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打响，东道主大连队迎战长春队，争夺总冠军。
11: 我现在就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决赛今晚将在这里上演，大连长春两大东北劲旅巅峰对决，万众期待。绿茵场上不仅有冠军的争夺，更能看见东北足球独有的温度与格局，让我们共同期待，激情一触即发。
12: 蓑衣湾现在身体状态都非常好，两大劲旅共拼一场精彩的比赛，全力以赴。
6: 本场比赛，吉林卫视将进行直播，吉祥新闻 APP、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也将同步直播。霜染群峰，彩叶流丹，炎夏的吉林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8: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5: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9: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0: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1: 都不想法了，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8: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3: 哎，时机哎，未到，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1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十句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3: 宝妮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他是敢为天下先的教育家，毅然北上，与白山松水间兴教办学，奠定吉林大学强校根基，飘然南下，在秦淮河畔革故鼎新，开创了南京大学新的篇章。他是著述不辍的思想家，革命岁月笃学力行，浩瀚学识化为鸿篇巨著，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赫赫丰碑。1956年11月，匡亚明随中国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到当时的苏联考察，莫斯科大学的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以及其开放性、国际化震撼了匡亚明，自此建设一所高水平现代化的大学成为他的一个梦想。1958年8月11日，是匡亚明领导下的东北人民大学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学校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这是又一个新的开始。
1: 而将东北人民大学改为吉林大学，其实学校的师生是有些意见的。东北人民大学是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炮火声中诞生的大学，血统纯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东北人民大学已经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气度。可现在中央却决定把学校划归吉林省，实施属地管理，同时更名为吉林大学，这多少让人感到了某些失落。
0: 但匡亚明不这么看，他对师生们说，长春还有个朝阳区，就算把我们的学校划归到朝阳区，我们也要将吉林大学建设得像莫斯科大学那样。说这句话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教育家的理想和抱负。一个像样的大学就要有像样的基本建设。1959年，吉林大学理化楼正式开工建设，匡亚明亲自规划指导设计，提出整栋大楼必须展示出高等学府的英姿，要让人有神圣之感。
2: 这张照片应该是匡校长在这个理化楼建设的这个基地照的这张照片。
3: 那建理化楼的时候，匡校长就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建全国最像样的，不能搞短期行为。因为当时全国可以说是经济条件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有一个口号是说向图纸要黄金，但是匡校长他的目光是非常长远的，他说我们要建就要建全国最像样的，但是呢，经费又非常的紧张，所以当时匡校长就和全校师生一有时间就到这个工地去进行义务劳动。
2: 那这个理化楼建成之后呢，也成为吉林省60年代最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之一。当时全国呀，这个科研人员来到东北人民大学，都是非常羡慕咱们学校有这么一座又先进又气派的这个实验大楼的。
3: 是的。
0: 在修马路的时候，匡亚明要求一定要宽一些，要大方。学校安装电话总机，有人告诉他不用太多。

0: 就能够满足当前的使用要求。他说，那不行，要为将来考虑。在匡亚明心里，一所大学终于有模有样了。
1: 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校园面积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匡亚明高瞻远瞩，积极为吉林大学争取用地。

0: 都是匡亚明专门邀请专家参照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设计的。可以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那些冷风吹起的寒夜，一个老人持一把椅子当街一坐，只为替学校多争得一块立足之地，这是何等情怀。
1: 1964年，吉林大学理化楼竣工，这栋造型简洁庄重的建筑是长春当时规模最大的高校教学楼，被称为长春市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随后一座文科大楼也拔地而起，其中拥有文、史、哲、经、法、外语6个系，如今这些建筑仍然屹立在长春市的主要街路两侧，伴着朗朗书声，看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匡亚明等一代先生们在这所大学的历史上所篆刻的光辉将永不磨灭。1956年的春天，匡亚明屡屡从旁人口中听到哲学教研室有一位讲师课讲得十分好，他为此专门前去旁听。一节课下来，匡亚明忍不住连连点头，这位青年教师就是当时年仅26岁的高清海。之后匡亚明又找来高清海发表的几篇文章，阅读后更是赞不绝口，他力排众议，将高清海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0: 有人告状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匡亚明为此专门给教育部部长写信说明情况，并坚持这一做法。为什么如此？因为建设像样的大学，教师队伍是匡亚明的心头肉。他深知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水平。我们的大学就像一朵美丽的牡丹花，当然直接开花的那个枝子是特别重要的，没有那个枝子就没有花。学校直接产生成果培养人才的是教师队伍，其他几个队伍都是围绕教师队伍的，没有教师队伍这个学校就不要办了。5个队伍都重要，最重要的是开花的那个枝。
1: 高清海没有辜负匡亚明，终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代大家。吉林大学在他的带领下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镇。高清海的才华，匡亚明的慧眼，成就了吉林大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匡亚明的惜才爱才在吉林大学亦是有口皆碑。
2: 这个是那个邓州时期那个建的，我放在里边有些不是怎么样的，这里边是也有那个艺社。
1: 林云，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创始人之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很少有人知道林云曾在求学之初遇到过一个重大波折，而得益于匡亚明对人才的重视，他才能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3: 我就是62年的时候，于心武先生呢想在考古专业招生，因为他觉得搞古文字呢要懂点考古。我当时考完了以后呢，于心武先生看了考卷呢是很欣赏，所以说帽子也没戴就跑到这个历史系去要求录取。但是我当时这个政治条件呢是根本不能录取的，这个社会关系很复杂，匡亚明就答应了，又破格就招收完了，所以我们就当了研究生了。
0: 匡亚明慧眼识才，不拘一格，特别重视培养和提高中青年教师，对一位教学效果显著的青年助教甚至给予了授予讲师学衔、工资晋升3级的奖励。正是由于匡亚明有识才的眼力、选才的勇气、用才的魄力， 一批青年教师

0: 脱颖而出，迅速成长。
1: 范明先生啊，奠定了吉林大学的学风传统，比如说尊师重教，这是范明来吉大以后立了很多规矩，这规矩影响吉林大学的今天。所以吉林大学并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学，它是以学术、以教师、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2: 1962年，吉林大学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决定出台，先后分两批，共确定78位骨干教师，目标是在10年内让他们达到当时国内学术造诣较深厚的教授水平。其中，孙家忠、江元生、徐如仁、沈家聪、刘忠树、池元吉、张维达、武卓群、高清海等人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专家巨擘，引领吉林大学披荆斩棘，迈向新的征程。1959年9月6日，吉林长春，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在吉林大学的一间礼堂里，1959至1960学年开学典礼正在举行。坐在主席台上的匡亚明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学校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校风问题。
0: 一位日后也成为了吉林大学校长的青年教师，全程听了匡亚明的论述，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们听了这个讲话，既感到新鲜、明了，又受到鼓舞，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这位青年教师名叫刘忠树，也是那一份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决定中所重点培养提高的骨干教师之一。
3: 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有什么特殊呢？一，当年每年教师都得出去劳动半年，像我们这个重点培养对象，这个半年劳动免了，和学术无关的社会工作不做，要给这些人呢创造一定的生活学习条件，保证他们1/6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搞学问。
2: 培养骨干教师最终的目的还是强化教学。匡亚明始终认为，建设第一流的大学要培养出第一流的学生，教学是重中之重。
3: 他说你这个大学是培养人才的，要为社会服务的，那么你培养人才首先就是要教学。抓教学呢，不仅让学生看文献看资料，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4: 这个是匡校长和江建秋书记到学生食堂视察伙食情况的照片。
5: 他真的好关心学生。
6: 对，
4: 看这个也是匡校长召集学生代表听取学生对教学生活等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讲话，这也充分反映出匡校长非常关注师生的这个教学和生活，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匡校长以生为本的这么一个教育理念。
0: 在匡亚明主政吉林大学的时代，还没有哪个大学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敏锐的匡亚明认为，既然是综合大学，就要更加强调理论科学的研究，因而必须要和科学研究机关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2: 恰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在长春筹建分院，匡亚明立即找到中科院的有关负责人研究合作事宜。最终，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共同筹建了物理结构与特殊材料性能研究室、高分子研究室、化学动力学与催化剂研究室、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研究室、计算数学研究室、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室等6个研究室。这些研究室后来都成为了吉大科研的重要阵地，一批批学者以此为依托，攻坚克难，硕果累累，

0: 而一所高校的精神内核也从此外化为校训，内化为校风。
1: 他说在吉林大学办学要建立五个空气，第一个空气就是高度的政治空气，第二个空气是要有高度的学术空气，而你这个大学要有高度的学术空气，你怎么样为社会服务？所以他说还要有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有了这些还应该有人文的建设，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和文明空气，第五个要有高度的体育文娱空气。他是学风一定把这五点给它融合到一起。
0: 匡亚明说，空气流动而成风，在吉林大学的校园中，这无处不在的空气沉醉了一代代吉大学子，更指明了吉林大学办学的方向。高校的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匡亚明在任期间为吉林大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孙梦云在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尊师重教美名扬中这样表述：1954年，学校设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等八个系。1956年下半年，数、理、化三系着手筹建六个研究室。1959年，吉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半导体系。1960年，建立外交系。同年，在教育部举办的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吉林大学有41项尖端重大的研究成果参与展出。
2: 那么，在1960年5月呢，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在北京教育部举行的全国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展览会举办了。那当时吉林大学是带了40件展品去参加了这个展览会。那也是在这个展览会中呢，吉林大学可以说是声名鹊起。那可以说，那这个展览会的成功呢，也为吉林大学成为重点综合性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是物理系科研成果告捷后到匡校长办公室报捷，匡校长向公关小组成员祝贺的这么一张照片。
3: 而在当时现有学科布局的基础上，匡亚明也大力拓展考古学和人文学科建设，使吉林大学学科结构更加完整。时至今日，吉林大学考古学在全国排行前列，并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文学科同样实力不俗。这一切都归于匡亚明的高瞻远瞩，为吉林大学奠定的坚实基础。
0: 1960年10月22日，一个载入吉林大学史册的日子，令所有吉大师生激动不已的消息传来，经中央书记处通过，正式公布批准吉林大学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从此，这所校史只有15年，建成综合大学不过9年的新兴学府，开始跻身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行列。师生们更不能忘记匡亚明给吉林大学留下的教学科研并重的办学思想，在学术上博采众长和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良好风气。
1: 他是以革命的科学的先进的办学思想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创新的办学实践。他在吉大工作了8年，实际上给吉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匡亚明为吉林大学的发展呢，那是和腾飞呢，他是做出了贡献的，和他是不可分的。
3: 1963年，为吉林大学开创出全新局面的匡亚明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吉林大学在校园北侧的明放宫为匡亚明举行欢送会。

0: 一位中文系老师挺身站起，当场吟诵七律诗送给匡亚明，内有《八连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一句，久久回荡，撞击着每一个在场者的心灵。
1: 而此时的吉林大学共有十个系、十四个专业、二十四个专门组，其中化学、法学、物理、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发展迅速，已然成为文理并重、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大学。令人感叹的是，匡亚明在此过程中曾提出，用12年左右时间建设100个左右实验室，研究人员达到2000人。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巨变过后，人们无法想象，这一宏伟的计划如若成真，吉林大学又将在全国是个什么样的地位？1978年，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匡亚明，复出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4年以后，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3年夏天，匡亚明等4位大学名誉校长联名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信，提出了国家要重点投资一批重点大学的建议，即835建言。这也就是211工程、985工程的先声。退下领导岗位的匡亚明仍以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自勉，笔耕不辍，开始撰写孔子评传。而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主编，匡亚明先生领导编撰者从文、史、哲、政、农、工、医等领域里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精选200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评述，由微建筑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0: 一个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亲自主持20世纪规模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并担任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反复告诫丛书编撰人员，这200部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学术著作，一定不能有次品，最好都能是精品。
1: 1985年7月，吉林大学举行匡亚明同志名誉教授授予大会，校长唐敖庆向匡亚明授予了吉林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颁发聘书。这是匡亚明时隔22年再次回到吉林大学。这里的草木繁花、亭台楼宇依稀还有当年模样，看着朝气蓬勃的学子，他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革命胜利，我立志振兴教育。
2: 我觉得唯一的希望，我跟医生也讲啊，我希望还要活下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丛书啊起码还得要10年，我只希望能够再活10年，让我能够亲自看到这部书全部出版。
0: 1996年底，匡亚明去世，10年后，其发起编撰的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全部出齐，曾被匡亚明发掘提拔的哲学大家高清海深情评价道：人的生命很有限，生命创造的价值则是无限的。匡校长的生命仍然健在，就存在于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著作、人品、风格，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这些后继者的生命中。国以才力，政以才智，业以才心。匡亚明几十年前关于人才的许多观点，对于今天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

匡亚明去世后，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等校进行了一系列的追忆活动。吉林大学以匡亚明班命名人文科学实验班，并在校内建设以匡亚明命名的楼宇雕像，用以追忆一代先生。匡亚明之于吉林大学，无异于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其带给吉林大学的精神思想仍然影响着一代代吉大人。桃李关山春难掩，桥架湖海道无垠。在匡亚明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学而不厌，研经谈思，诲人不倦，高瞻远瞩，在中国教育界的发展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今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议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簋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簋；《礼记乐记》记载，簋辅祖豆，制度文章，礼制器也。簋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令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簋，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

0: 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第一集，回家了。
1: 躲避护甲超人侠，你定位到入侵这个世界的外星怪兽了吗？
2: 超人侠呼叫波比，定位到了，他就要抓到我了，救命啊！
1: 超人强，把他带到目标地点。
2: 我怎么会答应你做诱饵的呀？
1: 哎呀，因为你比我更有当诱饵的潜力呀、啊！
2: 救命啊！
3: 哎。超人强，你不会被吓得尿裤子了吧？
2: 开玩笑，我怎么会被吓尿了？
4: 快呀！
2: 我现在有尿意了。

0: 救了你们一次，不用谢啦。
1: 哎，101次连败，我不想再玩了，超人强，我们已经刷新了游戏界的记录。
2: 那是因为猪猪侠每次在游戏里都抢着做完美队长。
3: 完美队长，我也喜欢完美队长，他永远是我最最喜欢的超级英雄。他善良、真诚、强大，拯救过无数次宇宙的危机。
2: 够了，娜娜，我已经听了好多遍了。迷糊博士，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家呀？

0: 里。
1: 快了快了，
2: 谢谢你博士。
1: 那么你呢，超人强，你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谁呀？
3: 这还用问吗？我最喜欢的英雄就是……
4: 小伙伴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臭美的家伙100%说的就是
3: 我，超人强。
4: 臭美先生，你已经不再是超级英雄了。
3: 我忘了。
5: 你真的忘了吗？所有的事情就是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啊。
4: 因为这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啊。我们超星武林侠遇上了宇宙第一狂人高丽，还出色地打败了他。猪猪侠曾经有超凡速度，菲菲是个飞天战士，娜娜以前超级强壮，超人强能隐身，我的分身多到你数不过来呢。我们战斗到最后，为了打败高丽，我们都牺牲了自己的超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还顺便拯救了两个星球，
0: 其中一个星球就是我们的家园，猪猪星。

0: 就是家的味道。
1: 阿倩，
2: 博士，你家该打扫了。
0: 我邀请你们一周后来我家烧烤，怎么样？
3: 耶！烧烤派对！
2: 那边出什么事了？警卫先生，
4: 前面有劫匪，请待在家里，我们会处理的。
2: 劫匪？哈哈，又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上回。
0: 喂喂喂，你们已经失去超能力了，这么轻率的行动后果会不堪设想。放心，这种事情交给警卫队去处理吧。
2: 你说的没错，博士，那烧烤的时候再见了。
5: 再见。
6: 博士，你听到声音了吗？
2: 阿武，阿武。我好想你哦。快停下来。
7: 玲珑，阿吉好。太好了，妈妈回家了。
5: 我回来了。回回小家伙，想我了吗？哎，
2: 露露，露露，我好想你啊，露露。

0: 来吧，五，我们要吃光所有的烤翅。喂，
1: 大事不好了，迷糊博士被一个叫做蒙面怪客的坏蛋绑架了。
0: 啊！别急，小呆呆，我这就叫上大家，一定会把博士安然无恙带回来。根据小呆呆发来的资料，这里就是蒙面怪客出没的地方，他一定会出现的。猪猪侠呼叫一号队，猪猪侠呼叫一号队，有什么情况吗？
2: 一号队呼叫猪猪侠，没有情况。
0: 猪猪侠呼叫二号队，有什么要？

0: 报告吗？
1: 蜘蛛侠，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一样。
0: 啊，你在这儿干嘛？不是说好了吗？你应该在对面的逃生通道那儿啊。嗯，
2: 猪猪侠，小巷里有动静，正朝你的方向移动。
0: 从照片上看，就是他。
3: 站住，蒙面怪客！哎呀，
4: 跟上他。
5: 猪猪也能飞，我来抓住他。
2: 哎呀，没有超能力了，到底要提醒多少次啊？你要是不想摔成猪头，就按照计划来。

0: 哦，这里是壁虎博士的家。哎呀！
1: 伤害猕猴博士。
2: 舒服了。
3: 我为什么会想伤害猕猴博士？
4: 是什么？
2: 这只是一场测试。
1: 测试？我都迷糊了。
2: 就在我们刚回到猪猪星的时候，猪爬号就收到了一个遥远星系的求救信号，所以我要测试你们还有没有能力去接收这个拯救任务。
1: 啊，求救信号？
5: 你是说我们又能当英雄了？
2: 等一下，你们连这个测试都没通过，还怎么去接任务啊？啊，你们很努力，但缺乏相应的实力，结果导致一团糟，对吧？不过呢，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努力训练，做好充分准备，就可以接受这份任务。
6: 没问题，猕猴博士。
2: 太好了，我非常高兴听到你们这么说。
1: 耶，我们又能当英雄啦！
7: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烧烤啦？
3: 博士，你好像没有准备食材哦。
1: 哎呀，我的烧烤啊！
7: 第二集，武术大乱斗。
2: 赵星武灵侠，我们的通讯系统接收到一个微弱但持续的求救信号，发现来自一个未知的星球。
1: 你确定是求救信号吗？
3: 根据我们在信号中获取的信息显示，不管是谁发送了这个求救信号，那里的人都非常希望尽快得到帮助。哦，
7: 那还等什么？超星武灵侠，立即开始新的冒险之旅吧！
2: 还早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信号会带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而你们已经失去了超能力，如果想去冒险，你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8: 没问题。
2: 很好，三天后猪爬号的维修工作就会完工，利用这段时间你们必须训练。
8: 好。

0: 博士，我们可以把他留下吗？哎嘿，
1: 坏蛋在哪儿？超人强来对付他！
2: 怕是不能丢下他吧？哎，哎，哎呀！
3: 伙伴们，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目前的训练方式完全是错误的。
2: 小呆呆，我们已经尽力了。
3: 虽然你们很努力，但你们的方法不对。哎，呀！哇！听好了，唯有功夫才能弥补你们失去超能力的不足。
0: 这就是功夫啊！
4: 你的功夫都不符合物理规律。
5: 太厉害了，小呆呆。我是说师父，你就是功夫大师。
3: 不敢当，只要努力，你们也能学会功夫。
2: 在蓝夜星的时候，没见你露过这一手啊。
3: 那时有海兽和超能力，不需要用到功夫。好了，让我来教你们功夫。欢迎来到功夫速成训练营。哇！这里有许多木桩机关，只要你们能通过它们，就自然学会功夫了。你们谁先来？超人强，你先来。
1: 这边好像安全点儿。哎哎哎哎哎哎呀！
3: 我们继续。

0: 所有人都没通过训练。哎，也许你们更适合待在家里烧烤。
1: 才不要呢，继续。那个木桩实在太远了，就算用尽全部力气也……
0: 力气不一定只能用来跳跃，也能用来缩短木桩之间的距离。你应该想一想以前是怎么使用超能力的。
1: 用我的力气来缩短距离，
2: 要通过这些磁性锁扣的几率是1/1000。
0: 菲菲，超凡飞行的关键点可从来不是硬碰硬，你要细心观察，用你的智慧推算事物的运动规律，冷静思考打破困境的方法。娜娜，你从不畏惧挑战，坚定不移相信自己，感受你身体中的力量流动，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你。
3: 我觉得这东西也太多了吧。
0: 不要再吐槽了，波比，你以前的超凡复制让你学会了从多角度看待事物，你要利用这种优势预测攻击的方向。超人强，好好回想你运用超凡隐身时为了隐藏动静是怎样保持轻盈行动的。
4: 好厉害。

0: 用我的力气来缩短距离。我成功了！
1: 哦，大力金刚腿踢得真棒，
0: 谢谢你啊，师傅。
2: 这算是我的运动规律，我要顺势而为，借力打力。

0: 全灵必来。
1: 蜻蜓点水，哎，谢谢你，师父，我的发型也没被风吹乱。
2: 你们的表现都非常好。嗯，
3: 飞船维修已经完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发。哟耶！
4: 小呆呆呢？
2: 我们还有个最终测试，是巴达。
5: 什么？
2: 用你们学到的功夫，快过这道鸿沟吧！
6: 不公平，我根本做不到嘛！
3: 一个人做不到，不代表所有人都做不到。再不快点儿，飞船就要起飞了！哎
4: 呀，得赶紧想想办法，让他们瞧瞧超新武力侠的厉害！嗯，
1: 加油！
7: 你能用大力金刚腿先把我踢过去吗？我能把桥拉直。啊，
4: 哎，这主意不错。但你要是再轻一点就好了。
8: 我们可以用跷跷板原理将娜娜弹过去。
4: 太棒了，正好能解决我们的难题。娜娜，现在帮我去找一块大石头，越大越好。菲菲，你需要尽快计算出对面的飞行轨迹。超人翔，你过去吊桥那边，把下端的绳子拉上来。
1: 去吊桥的边缘，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底部的绳子，
4: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大力金刚腿，嗨！
7: 过来搬这块小石头，
9: 你在干嘛？

0: 长江，快过来呀，时间快到了。
1: 来了。我很讨厌这座桥。

0: 知道你们是靠什么成功的吗？
1: 是功夫、啊、
2: 当然是我帅气的外貌。
0: 你们在测试中互相帮助，团结合作，这是比功夫更强大的力量。

0: 本次训练课程结束。明天继续。
1: 所有人系好安全带，超星武铃响，请注意，我们即将前往未知世界，迎接全新的挑战。
2: 第三集，天空之城。
0: 你的园林壁垒非常坚固，但还要提高防御技巧。很好，猪猪侠，你的腿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还要增强腿部的力量。
3: 非常赞同。嘿呀，
0: 菲菲，不要重复一个招式，要寻求变化。
4: 见招拆招，觉得怎样？
0: 孺子可教，
5: 但是我觉得威力还不够，
3: 因为我垫底了。
6: 我为什么要和十八大对练呢？
0: 你又懒又不自律，练功的时候也不用心。十八达会帮你改掉这些坏习惯，用各种方法。
7: 他的千锁很好玩。
5: 不好玩，放我下来呀！
1: 你们是在练功还是在拆我的猪扒号啊？为了这趟旅程，知道我耗费多少心血才把它修好吗？
3: 说到旅程，还有多远才到呢，博士？
1: 很快就到了。根据追踪到的信号源，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面的星球。哇，
8: 一个全新的世界！哇，
4: 我对它充满期待。
5: 我想知道紧急情况是什么。
3: 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去帮忙的。
9: 还要给他们发签名照。
3: 准备进入星球大气层了，大家快系好安全带。
4: 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拉克

0: 我妈家的。
1: 哟吼！超星五零侠来了！啊，这是岩浆吗？
0: 根据传感器显示，整个星球表面都覆盖着熔岩、岩浆，还有一些火山灰。
2: 这就是紧急情况，我们会不会来晚了？
0: 通过扫描，这个星球维持这个状态已经好几百年了。
3: 那是谁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人又在哪儿？
4: 我们一直追踪的求救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
3: 请好好系上安全带，
5: 下次一定会。
4: 猪猪侠，最好不要靠得太近。
1: 啊，博士，重新追踪到求救信号了吗？
4: 没有，信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们是超星五零侠，应紧急求救信号而来，收到，请回复。
3: 哎，这趟冒险看来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1: 我们是超星五零侠，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4: 没用的猪猪侠，所有收发的信号似乎都被某种能量拦截了。
2: 会不会是自然干扰呢？